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哎，我们也再次问候在路上通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早上好。路面呢依旧比较湿滑，大家行车多多注意安全，还没出门的朋友记得带好雨伞。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继续发来的留言消息啊。某某某呢说，每天上班穿越半个海口，从秀英到铺前，目前到江东了啊，一路都没下雨，都是有太阳。
0: 还有太阳呢，
1: 妈呀，
0: 哎呦喂，
1: 你这还半个海口呢，
0: 你这是一整个海口，
1: 你都秀英到铺前了。你请问你你说半个，那剩下一半你是往哪儿算呢？
0: 秀英到铺前真的已经还蛮远了。我不知道你这个秀英指的是就是秀英大道，还是说西海岸也算是秀英啊？
1: 你我觉得都到铺前了，你就是你哪怕从秋海大道走，我都算你是一个海口。
0: 这个铺前我说实话已经不在海口了。你在铺前工作什么呀？
1: 哎呦喂，
0: 在铺前那个糟粕醋试吃员
1: 啊，
0: 每天在铺前吃不同的糟粕醋，
1: 做糟粕醋的，
0: 太好了。
1: 有什么这个好吃的新品可以给我们带回来点啊？
0: 那如果那个我们特别想吃糟粕醋的话，能不能跟你一起去上班啊？
1: 真是。还有916第二巴图鲁说，打起精神来，给我上班去。
0: 是我们俩尽量吧，我们俩。
1: 还有山野呢说，讨债去了，明天又要去了
0: 啊，
1: 借你俩点能量，祝我顺利啊。
0: 嗯，
1: 你这怎么还讨债去了呢？
0: 是到年终开始收钱，开始收账了吗？
1: 是你个人的债还是你公司的债？
0: 这不知道啊。
1: 拿棍子吗？
0: 我们俩有能量上那个蚂蚁森林偷去吧。
1: 我们可以给你装在后面，给你装狠，就穿着那个黑西装，
0: 呲牙的那种，
1: 哎，打着黑领带，完了之后戴个那个墨镜，是吧？然后蒙着一只眼睛，
0: 是，蒙着一只眼睛，这事儿显得挺二啊。
1: 就你欠我大哥钱不还，
0: 是
1: 啊，你就开就来这套，
0: 完咱仨一块挨打啊。
1: 还有大象呢说，来早了，这会儿就到公司了，
0: 8:06，正常是8:30。
1: 哎呦，这不显得您这个工作态度积极吗？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0: 那个什么，不行的话吃个早餐呢，咱们
1: 这是好事啊。
0: 又送孩子去了还是怎么着的，去这么早呀？
1: 对，来公司早了这是好事啊，让领导看到你的努力，
0: 是把那个
1: 看到你假努力的样子，
0: 把那个监控给截下来，然后上面留着一个时间，8:00回头晚上发一条朋友圈啊。
1: 是来早了谁说不算加班呢？
0: 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持续来关注到一系列的好玩的消息。我今天准备的一系列的消息啊，全是跟喝有关的，你有没有发现？
1: 也正常
0: 啊，
1: 就是一般来说看到你发的消息就是不是吃就是喝。
0: 没有的，我也非常关注一些财经方面的最新资讯。
1: 真的吗？来看一看吧。
0: 对，反正全是吃喝，反正全是跟那个喝有关的啊。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还是先从大品牌开始关注吧，从星巴克跟肯德基这个事儿开始关注啊。我们昨天的时候还说到了肯德基又是出这个 K Pro 啊，又是出什么的，反正都是这个健身的健康的轻食的这一个理念。然后呢就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连锁餐饮品牌开始干嘛呢，往产品里边加蛋白质。之前我们也聊到了说星巴克出了这个拿铁 Pro， 就是里边放了蛋白粉。

0: 然后肯德基的这个 K Pro 呢也出了高蛋白的酸奶奶昔、
1: 嗯、
0: 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都往蛋白质产品上面发力去了呢？
1: 嗯，来看一看啊，目前的话呢一共是有好几个原因啊，有这个战略性的原因，
0: 嗯，
1: 也有市场需求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战略原因，因为今年2026年，对吧，咱们国家也是发布了好多什么推行健康中国呀，
0: 对，
1: 然后这个国家喊你来减肥呀，
0: 是
1: 啊，前两天不是有这热搜吗，
0: 嗯，
1: 啊，多部门联合发文说要建议呢降低餐饮业的油盐以及糖等调味料的使用量，来进行这个健康化升级，
0: 嗯，
1: 然后这个趋势呢就决定了未来的餐饮一定是要往健康这方向去走的，
0: 嗯，
1: 那也是促进了像这种高蛋白产品的一个催生吧，
0: 嗯，
1: 啊，给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大背景的一个战略环境。
0: 是，然后呢刚刚说到的是关于健康中国的这个大的战略啊，
1: 嗯，
0: 我们再来说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出发。以前基本上只有健身的朋友才会专门的去补充蛋白质，
1: 嗯，
0: 有不少健身方面的人这个练前一个肌酸练后一勺蛋白质的啊，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普通的消费者呢也开始意识到了蛋白质摄入的重要性，
1: 嗯，
0: 也形成了要补充营养的意识。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呢，说当时呢大概是有只有1/3的不健身的消费者会主动选择那些蛋白质含量更高的食品，但是现在呢，
1: 嗯，
0: 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消费者只会更多。
1: 嗯，另外呢一个原因就是非常现实的原因啊，业绩低
0: 啊，
1: 这个品牌呢就开始因为业绩低发力这种高蛋白产品，主要呢还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经营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就比如说星巴克的同店销售额呢目前已经下滑了7个季度了
0: 啊，
1: 那他现在开始做高蛋白产品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一直下滑的销售业绩的状况。
0: 嗯，
1: 像星巴克海外门店推出了蛋白质的饮品之后呢，同年第4季度的全球同店销售额竟然出现了正向的增长。
0: 嗯，
1: 于是他就开始把这个蛋白质产品系列推向了全球其他区域的市场。
0: 嗯，
1: 包括像肯德基开始做 K Pro 的轻食店，也是为了在市场里寻找新的能够销售的这个增量，因为传统快餐其实已经就那样了嘛，已经饱和了。
0: 嗯，
1: 但它主业如果说再推出什么新品再卖一波大的已经很难了啊。但是这个轻食健康轻食里边呢还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连锁品牌存在，
0: 嗯，
1: 所以说潜力还是比较大。那像品牌目前推出的 K Pro 的门店呢，也是为了借助高蛋白的产品来先抢占健康餐饮的市场份额。
0: 嗯，
1: 其实想了一下也确实是，大家平常如果有买那种轻食啊或者说健康餐的那种外卖什么的，那些店其实都是自己自营的那种小店，
0: 对，
1: 就没有那种说大品牌就专门做健康轻食的这一类的。
0: 嗯，反正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连锁店，意思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么这个关于加蛋白的这件事儿，吃蛋白一定对所有朋友都好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生意吗？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来看到营养这方面啊，其实呢，大部分的这个普通消费者对营养学的知识储备的并不是非常的完全，他们会觉得呢蛋白质是越多越好，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大部分人每天摄入的这个蛋白质是完全足够的，甚至还超标了。多余的蛋白质呢没有办法储存在人体当中，被肝脏分解之后呢成了热量跟脂肪，反而还会对身体会造成负担。
1: 对，
0: 真的吗？
1: 然后
0: 那我一天吃好几个鸡蛋我怎么办呀？
1: 之前我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人体一天只吸收一个鸡蛋。
0: 我早上起来吃两个鸡蛋，我中午吃一个鸡蛋，有的时候晚上还吃一个鸡蛋。
1: 嗯，
0: 然后中间还穿插非常多的牛奶的那个牛肉跟那个鸡肉。
1: 你上辈子一定是一只老母鸡。
0: 我怎么办呀？我怎么每天吃这么多蛋白质？
1: 这辈子跟鸡蛋比较有缘分吧啊。然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一位教授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长期过量摄入蛋白质呢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
0: 啊，
1: 因为这个会使肾脏中的肾小球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的过滤状态，
0: 嗯，
1: 容易患慢性肾病啊。而且呢中国居民饮食指南里头也说了，不能一味的过度补充蛋白质，
0: 嗯，
1: 这样呢会挤占其他营养因素的一个摄入空间。那么消费者目前在营养学知识的科普之下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完善，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可能不会主动选择高蛋白产品了。
0: 嗯，
1: 然后像餐饮店里头这些高蛋白质的餐品呢有可能会受到冷落，然后就慢慢的无人问津了。
0: 是，这东西也不能看起来不能总是吃啊，
1: 嗯，
0: 不能吃太多。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市面上的非常多的产品是标着高蛋白的字眼儿，
1: 嗯，
0: 但是

0: 其实水分还是挺大的，像拿这个来营销一样的，不见得特别的健康。还有很多的这个蛋白棒啊，以及高蛋白的代餐或者高蛋白的饮料，蛋白质的含量确实是达标了，但是为了调味呢，也放了大量的糖、盐，还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很多消费者呢，看到高蛋白了之后，就觉得它，哎呦，这个肯定是热量很低的一个健康的健身的一个东西，但其实不是哈，产品整体的热量跟糖分不亚于吃了一块巧克力，含糖量呢也不输碳酸饮料，性价比跟健康性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产品没有大伙儿想象中的那么好。
1: 而且像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说到了星巴克是靠着它新出的高蛋白质的这些饮品，是实现了一个销售额的回升，增长。目前来看的话，确实卖高蛋白产品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因为这个市场目前还很大。但是呢，还是要用对方法才可能把这套组合拳给打好。像星巴克推出高蛋白产品之后呢，有明显著回暖，说明它的布局方式很稳妥。但是呢，给到的一个建议就是，品牌不应该不顾口味特点就把所有的产品全部强行改成高蛋白款。应该是把高蛋白蛋白质作为一种配料，让消费者可以选择加或者可以选择不加。这个就能同时满足需要补充蛋白质跟不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两种人群的一个需求。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 Keep Pro肯德基旗下，其实我们你没吃过 K-Pro 是不是？
1: 没有，
0: 我也没有吃过。但是其实我们海口还有几家店啊，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我看了一下他们旗下的一些能量轻食，就除了一些谷物能量碗之外，不是还有一些高蛋白的酸奶奶昔吗？我感觉健身之前以后可以买一杯，然后边健身边喝，看起来还可以。比如说奇亚籽羽衣甘蓝牛油果酸奶奶昔，姜黄芒果酸奶奶昔，巴西莓混合莓果酸奶奶昔。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可能是买套餐然后加多少钱就能换购的，刚才说的那些都是25块钱啊。苦瓜椰子水加3.5块就能换，沙棘黄金柚茶加3.5块就能换，然后抹茶柠檬茶说是0元就可以换购。哎呦呵，
1: 白送你一杯。
0: 对啊，这个还挺好的，还挺划算的。
1: 所以说Key Pro 就是这个样子，把轻食跟轻饮就是搭配起来，产品体系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完善。你像它的那个谷物能量碗是主食，对吧？又可以吃饱，然后像这个高蛋白酸奶昔呢，这些饮品又可以去补充需要的蛋白质，
0: 对，
1: 它这个就比较合理一些，这个搭配。
0: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聊到的关于星巴克还有肯德基集体加蛋白的这件事情啊。大家如果是比较感兴趣的话呀，或者平时感觉自己这个蛋白质摄入量不是很够的，或者一些健身人士可以去尝试一下，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尝试心得。
1: 胡小 C 呢说要刮台风了吗？台风怎么这么喜欢挑周末来啊？
0: 我也有这个问题
1: 啊，都不让人出去玩了。
0: 我俩刚才拉了麦还偷着说了一下这件事情。
1: 哎呀，这个台风挑周末来这个事儿也确实是屡见不鲜啊。那也没有办法。巧了吗？不是，
0: 是希望他们那个改到周一来啊。然后还有不负遇见的说，小马松松早上好，来打卡了。总要偶尔出现吧，免得被遗忘了。
1: 嗨，忘了谁都忘不了你啊，
0: 忘了你，忘了我。
1: 你发财了记得就回来常常看看我们就行了啊。
0: 还有
1: 风铃说美兰墟这边呢有信号串台的情况。我们跟技术人员去说一下，就看看是咋回事啊。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吧。
0: 我们来关注到喜茶 DIY 奶茶这件事情嘛。这个我不知道男生朋友也会不会感兴趣啊，但是我非常的感兴趣。有网友呢在喜茶的这个小程序当中发现了一个新大招，叫 DIY 定制饮品功能。目前呢是内测阶段，只有深圳地区1%的天选之子有机会被抽中参与体验。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我的那个页面呢有一个定制我的茶，然后试试 DIY 你的专属饮品的一个新入口。点进去之后呢，就是有几个大步骤。第一个就是选大类，你可以从鲜果茶、茶特调、牛乳茶、零咖还有可可这五个基础大类当中来做选择。第二步呢就是挑基底与果汁，比如说你选完这个鲜果茶，然后你再选这个冰沙款还是什么茶 还是什么茶底、就可以选了，再加葡萄汁啊、芒果汁啊、芭乐汁啊等等等等。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加料自由，你挑完了之后呢还能再挑一些鲜果，比如说我喜欢加点新鲜的葡萄跟青提、然后还想加一点西米、脆波波、芝芝，然后这个抹茶的这个顶盖。

0: 啊，还有这个云顶，除此之外还能自己决定这个甜度。
1: 嗯，
0: 然后这个饮品呢，最后会根据你的用料来结算价格。有很多朋友分享呢，一杯比如说叠满绿色云顶跟珍珠的特调显示为23块钱。
1: 嗯，然后一套操作下来之后呢，系统会给你生成一张类似彩铅涂鸦的一个手绘风的专属定制卡片，
0: 这个还特别好看
1: 啊、嗯，就是给你留个纪念。
0: 嗯，
1: 而且呢，这杯专属饮品呢，还可以由用户来亲自命名，
0: 嗯，
1: 然后可以保存在你自己的那个专属菜单里，下次下单呢可以一键复刻，就省去了还要再重新搭配的这个麻烦。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
0: 嗯，
1: 然后目前看到呢，有很多的网友都是做出了自己的搭配，比如说。有网友用绿盐和羽衣苹果青提汁搭配上苦抹云顶、
0: 嗯、
1: 还有红柚果粒以及慢熬糖黑糖波波定制出的 一杯叫做反派破防30倍厚抹，
0: 真会起名字
1: 啊！
0: 这听着就有意思，
1: 看着就苦啊！
0: 啊，然后还有朋友呢，用各种各样的葡萄汁啊、青提啊、红柚果粒、白柚果粒、苦抹云顶混搭，命名为“魔王崩溃全料杂粥”。
1: 魔王崩不崩溃我不知道，反正店员我看着是挺崩溃的。
0: 真是，这一杯得多少钱呢？
1: 然后还有像冰可可、嫣红、牛乳奶底、慢熬黑糖波波、弹弹冻，还有苦巧云顶定制出的这个幕后黑手混沌波波，
0: 嗯
1: 啊，这好多啊。然后呢，这个很多网友都是，就是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在网上发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0: 嗯。
1: 然后还有网友表示呢，一想到以后去喜茶取餐的时候还要念出自己定制的产品名，
0: 嗯，
1: 就有点激动和羞耻了。
0: 是
1: 啊，讲出来。
0: 然后那个说，哎，您好，您的这个菜是什么？有朋友说我那个是反派破防30倍厚抹、嗯、
1: 啊。谁不想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点一杯喜茶去狂笑，点一杯狂笑炫酷恶人茶呢？
0: 还有点一杯 QQ 内内好喝的麦普茶、
1: 啊、这个就是定制的一个事儿。
0: 对，反正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他这个现在不是只在深圳1%的天选之子会被选中吗、
1: 嗯、
0: 如果他能够在海口或者说以后能够大面积的推广一下的话、
1: 嗯、
0: 我一定第一个去尝试一下这个雷霆配方。
1: 其实我当时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的是，如果这个模式要大规模上线的话，店员估计是不是会很累呢？
0: 他们对，因为你像以前有一些茶底啊或者什么的都已经固定了，
1: 嗯，
0: 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一整杯全给你加满料嘛、
1: 嗯、
0: 但这样的话他就得一个一个的盯着你到底加了什么东西，
1: 他那个效率肯定是会慢很多了。
0: 对的。
1: 然后目前呢也有懂行的网友给出了一个猜测啊，
0: 嗯，
1: 说这套 DIY 系统呢在门店端大概率是有这个自动化设备配合的，说顾客在手机上 DIY 生成二维码之后呢，果汁、茶底、奶底这类液体呢，通过扫码就可以让机器自动按比例出杯，
0: 嗯，
1: 然后店员呢就手动添加小料跟云顶就行了
0: 啊，那还可以
1: 啊，说跟现在的这个常规出杯逻辑大差不差，
0: 嗯，
1: 这个只是猜测啊，不是说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0: 嗯、是，
1: 但是目前这个功能呢还是在深圳的小范围试水啊，如果后续可能真的开放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定制一杯自己喜欢的茶饮啊。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呢，这是不是喜茶研发人员灵感枯竭了？
1: 嗯，
0: 目前正在海选配方，这波属于免费调研。
1: 我感觉我已经10000年没有喝过喜茶了。
0: 喜茶吗？我还经常喝呀。
1: 上次喝应该都是2年前的事儿了。
0: 我怎么感觉我每周都会喝上一杯喜茶呢？
1: 嗯，
0: 反正真的确实很好喝。
1: 这是关于喜茶的一个新消息啊。
0: 嗯，
1: 我们还有吗？
0: 我们还有，但是呢已经没有够这个一点点时间能分享的一条新消息了。
1: 来吧，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吧。
0: 要休息吗？
1: 我们可以休息好长时间啊，天哪。
0: 你有我们有能休息这么长时间的资格吗？
1: 当然可以了。
0: 真的吗？
1: 为什么不能？
0: 我的意思是你能找到让我们休息这么长时间的事儿吗？
1: 包的呀。
0: 包的吗？
1: 肯定是有的呀。
0: 把那个歌曲点那个从那个按照时间给我排序一下。
1: 这刀郎的冲动的惩罚、
0: 嗯、
1: 大家爽听8分钟
0: 可以啊。
1: 哎呦喂，来吧，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听一首特别长的歌曲啊。
0: 好，
1: 冲动的惩罚。
0: 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站电

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笑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提示大家，刚刚下完雨呢，路面比较湿滑啊，大家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
0: 哎，
1: 我们也在这个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些新消息吧。
0: 好，我们先来看看那个什么吧，健康方面一个喝咖啡的事情吧。因为最近感觉大伙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早上的节目群里边啊，看到大伙儿每天喝咖啡啊，说实话喝的还是真非常的猛啊。然后呢，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使用这个咖啡作为提神的一个方式，尤其是在熬夜之后。哎，昨天晚上熬了个大夜，今天还有工作，然后没有什么精神，就会选择来一杯咖啡来给自己输输液续续命啊。但是呢，最近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各种各样的发帖说，熬完夜之后喝咖啡人直接难受垮了，说焦虑失眠，心慌心悸，惊恐发作，喘不上气儿，甚至还有网友呢把自己熬夜完之后喝咖啡喝进了医院。然后有很多朋友觉得不对啊，那我这个什么熬完夜之后喝咖啡就是觉得精神头十足啊。但是其实呢，有没有可能这个叫做心悸呢？
1: 是
0: 这个，其实你觉得精神头变足，其实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报。
1: 也问大家吧，大家平常喝咖啡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身体不太舒服的情况啊？喝咖啡熬夜之后喝咖啡呢，确实是会加剧身体负担啊。首先呢，就是大脑负担会加重，让人难以真正清醒。像刚才说的那个咖啡因会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强行欺骗大脑的一个信号。它是原理呢，就是叫做阻断腺苷抑制睡眠驱动，阻止身体发出该睡了的信号。但问题就是信号阻断了之后呢，这个腺苷依旧会在大脑里头猛堆积，越积越多，强行使用脑子呢，脑子负担太重，会难免陷入混乱的这个场景。而且科学家经过实验发现啊，在睡眠剥夺后摄入咖啡因，虽然说能改善注意力，让人不打瞌睡，但是一碰到要动点脑子事儿，该做错还是会做错，
0: 就是、
1: 还是会分神。
0: 对，就是其实就相当于人醒了，脑子还没醒，还在宕机。一不小心呢，还是得闹出笑话。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更狠的一个方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但是我确实试过。就是前一天完全没有睡好，大概只睡了4小时左右。然后第二天呢，给自己白天的时候灌咖啡，灌完咖啡之后，觉得自己还蛮有精神的嘛。到下午或者傍晚上的时候再去健身。然后这一套组合下来，你基本上就觉得自己身体快亏了。反正我这样也试过几次，完全不可以，我感觉再试下去人就要进医院了。
1: 是，然后还有呢，很多网友也是分享到了啊，自己这个熬夜之后喝完咖啡整个人都不太清醒了
0: 啊，
1: 说记得以前熬过头了，盯着手机。

0: 上的时间开始就看啊，这几个数啥意思呢？这是，还有出去洗车怕堵车啊，扫了个共享单车骑着过去了，去了之后发现我车呢，
1: 这对吗？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脑子宕机的时候，需要扫码的时候点开了相机，
0: 嗯。
1: 然后早上带了一份饭去公司，趁着热饭的功夫点了个外卖，
0: 嗯。
1: 趁着等外卖的功夫又下楼吃了个饭，
0: 哎，
1: 真有才。
0: 这都是这个喝咖啡喝多了的这个结果啊。
1: 但是像刚才你刚刚说，有一个朋友就是盯着手机上的时间开始思考这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0: 嗯，
1: 我经常这么干，
0: 嗯，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过度的喝咖啡，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除此之外，喝咖啡喝多了还会出现像心脑血管的压力增大，
1: 嗯，
0: 血压增高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熬完夜的这个心血管呢本身就处在一个超负荷运转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喝太多咖啡呢就是雪上加霜了，
1: 嗯，
0: 啊，根据研究发现呢，咖啡因会进一步放大熬夜带来的心血管的压力，短时间快速摄入咖啡因呢会显著升高血压，同时体内的促炎细胞因子会大幅激增，让身体陷入到更严重的危炎症的状态，会增加到心脑血管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无论大伙熬没熬夜，只要是喝完咖啡感到心悸加重，身体不适，都建议立即停下别喝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活也别干了，
1: 是
0: 就赶紧休息一下，
1: 对，让身体赶紧休息一下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熬夜呢，不光是晚睡或者少睡几个小时那么简单，还会在暗中增加睡眠的压力，扰乱正常的睡眠结构，增加微觉的这个就是中间醒一下的这个概率的发生，让你睡得稀碎。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再喝点咖啡呢，你不光是什么，你的血糖也是直接崩溃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学做过各种各样的试验啊，反正就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熬夜之后如果喝咖啡会带来睡眠的恶性循环，
0: 嗯，
1: 你计划中呢是白天靠咖啡撑过去晚上好好补觉，但现实呢是刚刚说到这个腺苷在你的脑子里边不断的累积，你的身体已经很累了，但是咖啡因呢还在蹦迪，反而还会影响你的睡眠，
0: 嗯。而且咖啡因的半衰期就是在体内浓度减掉一半的这个时间呢，跟不同人的体内的差异会比较大，
1: 嗯，
0: 短的朋友2个小时就能分解，长的朋友呢10个小时，甚至说要加到18个小时才能分解
1: 哦。
0: 也就是说你早上10点喝的咖啡呢，可能到了晚上10点还会有一部分在你身体里发挥作用，
1: 嗯，
0: 阻挡正常困意的来袭，
1: 是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不是说中午的时候咱俩不是喜欢就是各自回去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嘛，毕竟上早班的朋友都起太早了，
0: 嗯，
1: 对面两个早班的人也都有睡午觉的习惯，
0: 嗯，
1: 但是我如果上午9点钟的时候在吃早饭期间把豆浆换成咖啡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个午觉我是没得睡的，
0: 嗯，
1: 我躺在那儿是完全睡不着的，但是其实身体已经很疲惫，你这个时候让我干活我也是干不了的。
0: 对，而且像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早上摄入了200毫克的咖啡因，
1: 嗯，
0: 晚上也会有这个体内残留的低浓度的咖啡因，
1: 是
0: 也会影响深度睡眠，然后降低大脑的修复效率，让睡眠脑电波呢呈现出一种似睡非睡的半清醒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在对抗熬夜和困倦的场景当中呢，咖啡因会阻断大脑的自我修复机制，让睡眠不足的伤害会继续累积下去。
1: 嗯，
0: 而且科学家也模拟了一个咱们正常人的一周的作息啊，就是工作日睡眠不足，然后早上中午摄入咖啡因提神儿，周末猛猛补觉的这么一个测试。
1: 这不就是我们本人吗？
0: 根据测试结果显示呢，喝过咖啡的人，哪怕周末睡够8个小时，精神和警觉性的恢复速度也远远比不上没喝过咖啡的人。
1: 说白了就是我们经常这样搞啊，经常这样作息就是睡不够，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熬夜透支睡眠，喝咖啡提神，睡眠质量差，身体难以恢复，第二天还是很累，然后长期靠咖啡续命，
0: 嗯，
1: 我们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人就会变得笨笨的，真的有的时候你就感觉脑子不是很够用，然后也找不太回那种精力满满的状态啊。
0: 是
1: 对于作息合理的健康的成年人呢，喝咖啡控制好摄入的这个时间跟摄入量确实对身体有好处，
0: 嗯，
1: 但是不能把它当做熬夜之后的一个解药，拼命的摄入咖啡因的有咖啡因的这个食物去硬扛，
0: 嗯，
1: 咖啡因也就是骗骗你而已的啦，骗骗你让你的这个困意没有，
0: 嗯，
1: 但是它消不掉你熬夜攒下来的疲劳，能让你醒着，但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恢复精力。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出现这种熬夜之后没有精神的情况下啊，有这么几个方式，一个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呢，还是睡一觉，
1: 嗯，
0: 啊，眯个半个小时，
1: 是，
0: 然后或者出门晒晒太阳啊，让自然光帮你调节生物钟。另外呢，就是早上晚上早点睡觉，

0: 至少睡够六个小时，然后呢无光不刷手机，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睡去。
1: 嗯，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睡去。
0: 对，给自己缓一缓，缓一口啊。
1: 是，不知道大家现在喝咖啡的频率是不是真的很高，是不是真的在每天一杯咖啡呢？
0: 嗯，
1: 你对这个咖啡因有没有非常敏感的情况呢？欢迎大家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分享一下。再来看看大家发的消息啊，看到公园潮呢说，今天有木有很有趣的新鲜资讯呢？有没有，有木有很有趣的科技资讯呢？
0: 啊，比如说这是什么？苹果的新机资料被泄露了，真的假的？
1: 真的吗？
0: 这个没看到啊。
1: 你能不能发给我，让我看看？
0: 然后风铃呢说我不喝咖啡也心悸，怎么解释？
1: 你还会心悸吗，风铃？
0: 你这个是为情所伤。
1: 你有心吗，风铃？你没有心，你
0: 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啊。
1: 没有心是好事吗？
0: 不是，感到心悸是好事啊。感到心悸说明你是一个有心的人啊。
1: 哎呦呵。
0: 还有棉老师呢说，喝咖啡会影响睡觉吗？我下午5点喝的咖啡，9点一样能睡着
1: 啊。
0: 你就是那种喝了咖啡之后那个咖啡因能特别快就代谢掉的人。
1: 是，他说我感觉没有效果呢，说睡就能睡呢。
0: 咱俩差不多，我喝咖啡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效果。
1: 我不行，我超过下午5点再喝咖啡，我再睡觉就是晚上2点之后的事儿了。
0: 但是我个人是真不喜欢喝咖啡。
1: 我是真喜欢喝咖啡。
0: 我是觉得咖啡不好喝啊。然后小杨的小船呢说，
1: 你是真爱喝咖啡呀你。
0: 看一看，哎呦哇，这么多咖啡。
1: 是，他买的都是这种就是自己可以手冲的呀，自己要磨一磨的呀，一些咖啡豆啊，一些咖啡粒儿啊，等等等等。然后还给我们发一个，哪是一个呀，你给我们发了4个。
0: 真高级啊，喝着咖啡用着果子，哎呦，感觉是在星巴克能碰到的哥。
1: 问题是他那个工作性质又非常的好。他说办公室就不下4个咖啡种类，
0: 挺好。
1: 每天那么大精神头在单位里边干嘛呀，小杨的小船。
0: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来了打个下班卡啊。我是基本每天喝，白天喝咖啡，晚上喝酒，
1: 早 C 晚 A 嘛。
0: 我的个天，
1: 真的早 C 晚，早 C 晚 A， 给自己改成自己的个性签名。你
0: 不得不说你的体质是真的很不错。
1: 真的
0: 啊，你能天天都这个作息维持下来，你还这么健康，还这么有精神，挺厉害的。
1: 我觉得他纯是高能量人，跟我们还不太一样。
0: 我觉得这都不是能量的问题了，我觉得你是个铁人。我觉得你身体里有什么这个人类未解之谜，
1: 真是
0: 得让科学家给你研究一下。
1: 还有916第二巴图鲁说，宝宝党啊，昨天晚上的月亮也很好看哦。我看到了，你给我发了，看到了，但是我一般情况下早上不太回消息，太困了。他说早5个一条干嚼。
0: 硬
1: 即溶咖啡粉干嚼啊，
0: 更硬了。 这
1: 能行吗？这身体受得了吗？这
0: 还有棉老师呢说，马总瑞的那个小黄油好喝。我这个没喝过。说
1: 小黄油你喝过啊？
0: 那你喝的，我没喝
1: 啊。对，
0: 我没喝。说上次有人带我喝了一杯，我觉得挺好的。行，主要是我基本不会主动去买咖啡喝。反正就现在就不太喝饮料，反正大概就这样。
1: 对，挺健康的，反正是啊。咖啡喝多了不是也不好吗？然后看到郭元朝刚才给我发了这个，关于这个你快看一眼吧。你把脑袋调过来，你看一眼我的手机屏幕，你看一眼我的电脑屏幕。
0: 这个是真的吗？这是已经确定的消息吗？
1: 对，问题是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然后给我发了2条链接，IT 之家发的，还有这个科技星球发的。
0: 哎呦喂，
1: 我们回去那个什么，让小马老师仔细甄辨一下啊，甄辨一下，我现在转发给他，让他甄辨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0: 主要是最近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网络这个科技消息。你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有一些手机它又出那个新品了，对吧？像那个红米最近出了一款新机，2799 K90 至尊版。完了之后呢，好像说是很牛。这个性价比好像很高，但是我没仔细看那个发布会呢。
1: 对，然后还有一些科技资讯呢，就是赛利斯发了一些新车，跟华为没有关系。
0: 再就是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机器人嘛，是吧？
1: 对，
0: 机器人。
1: 对，我们好像每天在这个资讯里边，我俩都能看到一眼机器人的各种资讯啊。
0: 买个机器人吧，朋友们。
1: 对，买个机器人。
0: 好像最近语数的那个机器人卖的也很火呀。
1: 说那个女生机器人啊，身高1.68米，体重只有六七十斤，好像是
0: 啊。完了之后，这种是属于那种比较高端的机器人了。像正常的大家在那个春晚上看到的，是吧？又能打拳又能跳舞的那个语数的机器人，现在好像也在卖，一台应该是20000多。

0: 我
1: 啊，
0: 2万到4万，好像是卖的还很不错呢。
1: 那我们买回去有什么用途嘞？
0: 买回去给你表演节目。
1: 表演节目
0: 啊！
1: 天哪，花那么多钱让他给我表演节目，
0: 给你摇个花手，
1: 行，
0: 给你拖个地啥的啊，
1: 行。完了，大伙儿买吧，回来给我们拍短视频，让我们俩看一看啊。
0: 但是虽然说机器人目前没有走入寻常百姓家，
1: 嗯、
0: 但是现在看到的像北京啊，尤其是北京那边，好多品牌的那个机器人都在贱卖，
1: 嗯
0: 啊，那个价格都是非常低，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没有不在那边接触不到而已。
1: 是。还有看到916128巴图鲁呢，说刚刚那个干嚼的那个咖啡嘛，永璞咖啡，这个我还在网上买过。他说这个热水冲了特别香，口感不错，携带也很方便
0: 啊。
1: 然后我一般是不太喝这种就是冲了的这种咖啡，我嫌麻烦。
0: 这种干嚼咖啡直接往嘴里倒，完了之后一杯热水。那个灌到嘴里，然后漱口
1: 、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就咽下去，
1: 在嘴里让那个咖啡的风味挥发一下
0: 啊，就没杯子就这么搞吗？
1: 是，接下来请小马老师准备好你最有攻击力的语言
0: 啊！怎么了？
1: 够攻击他？
0: 哪位？
1: 风铃说，我也不主动喝咖啡，除非马公子请我喝，
0: 请你喝吗？
1: 攻击他？
0: 可以啊，
1: 我早就想攻击他了
0: 啊！可以请你喝。你这个还是那句话啊，想让我请你喝，你得先跟我提高好感度。
1: 是
0: 啊，嘎啦 game 里是这样的，你得先花200块钱给我买礼物，啊，然后呢，先这个解锁和我约会的这个选项，
1: 嗯，
0: 然后呢，你还要花2000块钱给我买礼物，买礼物之后提升我的好感度，
1: 是
0: 之后呢，我就可以请你喝一杯9.9块的咖啡了。
1: 哎，这一套发给我，我感觉我能用得上。
0: 哎，你得先有来有回嘛，有来你才能有回啊。
1: 是啊，
0: 还有。这个可乐小姨说我高能量吗、
1: 嗯、
0: 我感觉我虚虚的。
1: 你还虚虚的？
0: 你喝的时候可不虚虚的，
1: 真是。
0: 嗯，非干什么事儿，上班的时候虚虚的。
1: 是，他说所以7月10号可可乐吗？可要去可以提前点，不然真等啊，昨天周内都等了1个小时。
0: 7月10号是啥日子？
1: 7月10号昨天在那个群里起哄，让7月10号大家一块去吃那个可可乐。可可乐是一家特别好吃的烧烤店、
0: 啊、
1: 在新不岛片区、
0: 啊、烧烤也戒了。
1: 是，如果咱们俩真的去了就中了这个坏风铃的记了，你知道吗？我不喜欢这种被人摆布的感觉，非常之讨厌、啊、
0: 还是那句话就是解锁一下，
1: 嗯，
0: 好不好？这个大家集资一下，
1: 我觉得可以啊。
0: 嗯，然后还有看到是巴图鲁，
1: 嗯，
0: 说买个机器人儿啊，买个机器人放后备箱，有酒局的时候拿出来有画面。
1: 有酒局的时候拿出来，机器人可以喝酒吗？不可以吧？
0: 机器人替你挡酒，
1: 机器人肯定不可以喝酒的呀。
0: 还是替你打人，
1: 喝完之后烧了怎么办呀？
0: 嗯。但是目前我看到那个机器人，就是它确实是在卖，但是具体有什么功能我还真不知道。
1: 是，如果它只有表演节目这个功能的话，卖1000块钱你会买吗？
0: 不会。
1: 500块钱呢？
0: 不会。
1: 500块钱也不买？
0: 不买。
1: 那它如果有帮你分担一些家务，比如说能帮你这个回家之前给你收拾好了、
0: 嗯、
1: 给你叠叠被子、铺铺床、拉拉窗帘了啊、
0: 嗯、
1: 扫扫地、拖拖地、收拾行李箱了，1000块钱你买吗？
0: 不买。
1: 1000块钱你还不买？
0: 主要是我觉得这些事儿我都能自己干。
1: 能自己干。
0: 嗯，
1: 那200块钱买吗？200块钱可以考虑一下。
0: 200块钱买完了之后，我在闲鱼上500块钱的成交。
1: 然后他还说呢，他说这个酒局的时候拿出来就是让他表演节目
0: 啊。
1: 我大伙儿都喝成那样了，还能看一个机器人表演节目？
0: 嗯，我觉得难。
1: 我也觉得难。
0: 嗯，除非是这酒局里全都是大哥。
1: 是。
0: 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1: 啊，然后喜欢看一些这种科技方面的新玩意儿。
0: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哪个男孩子就不喜欢那种特别帅的机器呢？主要是他那个机器人也不。不帅啊，
1: 嗯，
0: 他就是一个骨架嘛、
1: 嗯、
0: 在那立着，你说好看那也不好看，
1: 你给他穿点帅衣服还行
0: 啊，反正长得跟个监控摄像头似的。
1: 是，昨天我问那个谁，就是我这个表，这个手表不是坏了吗、
0: 嗯、
1: 说到这个科技方面，我这个手表坏了，然后前两天我去给修好了，修好之后呢，我说这个手表能不能给我一些新功能啊、
0: 嗯、
1: 前两天不是又监测压力又什么的，感觉自己每天压力山大的。
0: 不是 iWatch 吗？
1: 对， iWatch 它那个不能更新了怎么着，系统有问题了、
0: 嗯、
1: 拿去那个店里边让人家给修了一下，回来之后呢，郭元朝就问我，他说你的表修好了吗？我说修好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几个、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苹果手表非常好用的一系列的功能啊，就除了日常记录啊、运动啊什么这些，什么微信啊、
0: 嗯、
1: 支付等等等等。他跟我说这里边有个功能叫做空手投篮、嗯，
0: 空手投篮。
1: 对，他说，我说是在那种路上走着走着把手扬起来直接就开始投篮的那种行为吗？
0: 啊、
1: 嗯，他说是的。
0: 还有这种功能？
1: 我说对我有什么用途啊？
0: 哎呀，反正 iWatch 啊iPhone 啊 iPad iMac 啊、
1: 嗯、
0: 啊这些玩意儿，反正咱们在国内你要享受什么功能应该是不

0: 太有了。
1: 对，我感觉每天花了这么多钱没有什么功能，除了运动的时候确实很有用，然后游泳的时候可以带一下之外啊，没有，反正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用途。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苹果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了，在咱们国内，对吧？就是从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苹果贵，到2026年，现在苹果手机都已经成为性价比的代名词了。
1: 确实是，
0: 是吧？你像那个 iPhone 17 Pro 多少钱来着？6000多。
1: 嗯，后来降价了，对，后来降了1-2000块钱。
0: 啊，差不多可能不到7000你就能拿下了。你甚至上转转上买个那种99成新的。二手的，人家刚买了用了没多久那种，可能甚至都4000多，4-5000你就能拿下来了。
1: 是，然后我现在这个手表每天最大的作用就是监测我的压力情况。
0: 你还有压力呢？
1: 哎呦，您这话说的，
0: 感觉每天没心没肺的，不像是有压力的样子。
1: 我早上起来，也不是早上起来吧，就是此刻我的压力值，你猜有多少？
0: 这个压力值大概是有什么范围吗之类的？
1: 这个压力值就是从零开始，应该是最多可以到100吧。
0: 你告诉我一个常规值吧，一般压力值都是多少？
1: 我一般压力值都是处在一个，
0: 你给我一个参考值。
1: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个软件我首先用了还没有一个星期啊。
0: 满值多少？
1: 满值是100。
0: 100。
1: 嗯，
0: 我猜个60。
1: 60吗？你是说我有60%的压力吗？没有那么高的呀。
0: 40。
1: 对。我每天的这个压力值就在40左右。
0: 你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1: 我的压力啊，来自于每天要早起。
0: 哎呦喂！
1: 哎，生活中其实也还有蛮多的压力，只是大家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了啦。
0: OK
1: 了。现在这个压力41，然后大家如果有这个手表或者手环的朋友，你的手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戴了。
0: 因为我都是下午才会，有时候会戴一戴。
1: 不要白买的呀！
0: 啊，主要是我觉得它确实没什么用啊。
1: 确实吧。记录记录运动，然后现在就是对于我来说，记录记录压力，偶尔掏出计算器来算一算，偶尔看看潮汐表，然后晚上上坝上哪儿的玩去了。他告诉我，现在你周边的分贝已经大于100了，然后让我出去歇歇耳朵，给我一些提醒方面的作用。
0: 我觉得那个运动手表、运动手环，就是你除非要去什么走徒步啊、跑步啊、
1: 大运动是吧？
0: 有氧啊，对，这种大运动量的这个有氧运动的时候，你才用得上。你像平常做这个健身房的无氧运动。其实不太用得上它的功能，没啥用其实，但是我现在又不去什么游泳啊、骑自行车啊之类的，
1: 是
0: 就是不需要看距离这种。
1: 骑自行车其实这个手表还是挺好用的。小杨的小船问他说：“送走那个软件好用吗？”就是给我推荐了一个软件叫 Peak Watch。我那个什么还没下呢，因为你说他那个要收费，然后我就还没有下，我在看有没有不收费的软件啊。
0: 虽然我没有用过 iPhone 啊，我没有用过 iPhone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 iPhone 最好用的一个软件，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软件，就是酷乐队。
1: 你说手机里的是吗？
0: 手机里的 iPhone 嘛。
1: 这其实这个酷乐队用 iPad 更好玩
0: 啊，就大点嘛。
1: 对，用大点的那更好玩，因为它不是那个有键呐，然后还有鼓啊，还有什么的。
0: 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好玩，我一个这个音乐小白，我都能拿它弄出很多好玩的东西来。
1: 对，然后还有刚刚这个我的这个压力数据给我发了新的消息，他说从数据来看，你今天的整体状态不错，身体压力状态可控，请继续保持这样不错的状态。
0: 行，
1: 你看。我还不错吧，
0: 可以。
1: 然后还有96.8兔鲁说保不倒你的全部压力来自于那块表。
0: 哎呦喂，
1: 还真是。
0: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1: 行，
0: 就明天再见了啊。
1: 是，这首歌曲叫做
0: 我想听这首，
1: 你尽量，你没事，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只要这首歌能放就行，
0: 包能放的呀。
1: 好，
0: 来吧，这首来自叶炫清《九张机》，你听过吗？
1: 什么？我的脑子已经宕机了，听到这六个字的时候，
0: 你没听过这歌是吧？
1: 从来没有听过。
0: 哎呀，太好听了，一首古风的歌啊。
1: 好，那我们最后就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啊，
1: 拜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听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锁定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双频率此刻正在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的 APP， 让您买房无忧。早间的9:1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有买房卖房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尤其是新房的价格咨询，最近我们贝壳还在做这个618的活动，依然在持续，会有折上折的一些优惠。目前海口的新房价格哈，应该说是能够给很多想要买房的朋友一些非常大的惊喜的。另外的话，二手房的话想要对哪一套房源啊，它具体的这个户型朝向了一个精准的估价啊，以及你在报价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谈到合适的一个价格，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除了在微信后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之外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到18003438191 1800343819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添加这个探访兄弟的小助手和听友群，做更多的交流。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老朋友了啊，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陈玉文，文文老师啊，欢迎文文。
1: 大家早上好。
0: 文文目前呢也正在他的个人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啊，各位可以在这个微信端里搜索一下海口文文看房哈，这个雨字头的文，海口文文看房，在直播间里的一些画面哈，包括这个文文老师应该属于劳模，就是反正就是我们上节目的一些嘉宾当中哈，是属于这种每天这个更新量比较多的啊。

0: 啊，包括也是在各个这个新盘、二手盘，还有这个，拍房源的一些视频当中在奔波的，所以说也能够成为我们这个贝壳的签约主播，能来到我们节目的，其实都是属于贝壳这3000多个这个房产经纪人当中这个头部的存在啊。
1: 谢谢谢谢。
0: 啊，文文老师主要做西海岸片区啊。
1: 对，是的，西海岸北片区、远大片区。
0: 嗯，西海岸片区，最近呢，我们西海岸其实还是有很多新鲜事儿的发生的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关于西海岸的一些新变化啊，包括，我们之前还做了一期排行榜，叫做海口各个片区从夯到拉排行榜。哈哈，等一下呢，我们也可以再来把这个西海岸片区跟大家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2: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1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下载贝壳找房 APP 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今天是文文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刚才也跟大家有过预告哈，主要是做西海岸片区的。那么西海岸片区最近也是有非常多的新鲜事儿啊，文文老师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有哪几件事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吗？啊，
1: 首先最近就是比较大的新闻，应该就是这个学府上聘，
0: 嗯，
1: 上不了人大附中，就是不能单独上学的这个事情，单独划片的这个事情。对吧？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华南师范附属学校这个，我觉得这个的话最近也是挺热门的。
0: 嗯、
1: 这两个呢都跟山西箭头有关系。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仁恒云起西岸，也是准备很快就要开盘了。
0: 嗯。
1: 这两天呢，我也去看了一下，确实关注度非常高。
0: 对，这两个开发商哈、啊，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是
1: 嗯
0: 有点争议哈、啊嗯，包括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评价也是有一些负面的哈、啊。我们其实也可以说一说，先说仁恒吧，啊，
1: 嗯嗯嗯，
0: 仁恒最近它几个项目，一个是仁恒的长天云厅啊、
1: 嗯，
0: 虽然说也不在这个西海岸，但是它也是属于紫园片区周边，也挨着西海岸这个边上了哈、啊。
1: 对，
0: 那就先说一说这个长天云厅这一个项目吧。长天云厅它价格是比较高的，是吧？它属于这种纯改善的一个。
1: 对，在海口的话真的是属于是比较高端，因为它价格确实是比较高，
0: 嗯，
1: 不管是平层还是它的叠平别墅都不是普通人能上得了车了这种。但是目前这个交付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些也很多声音哦，就之前据说是大理石的一个地面，后面就变成了沥青，
0: 嗯，
1: 所以我看到很多业主的话呢也是在各个平台上面有去发声。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买房来说啊，确实之前说好的到后期交付的不一样。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可能没有被我所关注到的一个点哈、啊，就是大家可能在交房的过程当中会看你的这个家里的装修标准啊有没有做到位、
1: 嗯，
0: 或者这个户型它有没有多面积少面积，这个可能是大家关注到的。但是我是没想到怎么会大家会看到一个这个沥青，这个沥青因为我没有去实地看，
1: 嗯，
0: 能不能展开再说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是这个小区的一个路面吗？

0: 小区内部的道路，因为我也没去实地看过，所以我这个呢也都是在平台上面去了解到的。因为我觉得仁恒的品质，包括你刚说的室内的装修也好，就是那个交付了这个尺寸也好，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毕竟他们也是大开发商了嘛，然后标准一直都比较高，对吧？这个的话，而且他们交房之前不是有组织业主有先去看过房子嘛，
1: 是。
0: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室内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室外的这个道路小路，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会比较高，毕竟本身价
1: 它
0: 格
1: 是
0: 比较
1: 属于
0: 高，
1: 这种
0: 费用
1: 纯改善的这种
0: 对，然后
1: 小
0: 再
1: 区。
0: 讲物业费本身也比较高，所以可能大家对这个细节要求的方面会比较高些。你换了一些，肯定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嘛。
1: 就是发现现在业主他对于好房子的这个追求哈，然后他对于这个好房子，去衡量的这个标准也是越来越高了啊。
0: 对。
1: 那么刚才也说到仁恒了，仁恒它这个长天云厅这个项目，它现在价格是多少钱？就已经全部卖完了吗？还是说已经还有一些部分的库存存在呢？
0: 它三期的叠拼别墅还没有卖，预计是在年底吧。然后它还有部分高层，但部分高层的话，据我了解，价格应该也是在27000左右，反正价格不便宜。因为而且它虽然价格高，我知道它还是属于一种就是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就是买的人还是挺多的。
1: 是的啊，这个当时就是这一波交房的业主，当时买大概也是27000的这个价格。
0: 应该差不多。低楼层的话能低一些，低楼层的应该有个23000-24000左右。他们层差还是挺多的。然后我，诶，他们好吗？就是好像后面推出来这些也不是小高层，总高也是在十几层了。但我觉得相对这个价格来说还是有点高。但是大部分人买仁恒的话是冲着它的品质，还有它的物业管理去的。
1: 对，一说到这个仁恒，它目前的几个项目其实都是属于刚才所说到的这种纯改善型的哈，它整个品质的话也会比较高。那么除了像这个长天云厅之外，另外一个也是仁恒的项目，就是在江东这边的
0: 对，然后滨江园
1: 滨
0: 最
1: 江园。
0: 近的热度也是非常的
1: 对，
0: 高。
1: 为什么高呢？就是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低，
0: 对，
1: 然后就给出了，就可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价格啊。
0: 是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新房的价格像个二手房的价格，其实比二手房的价格，我觉得还要有优势。
1: 现在这个就刚才我们说长天云厅，它已经是全部卖完了，就正常的这种户型，就可能后面的是一些比较大的户型，或者说是这种洋房、别墅这样的一些产品了。
0: 有，后面他们还有产品，还有。
1: 有这种小高层的这种正常的，
0: 不高层，他们算是高层了，应该，三期嘛，是高层了。但是仁恒滨江园三期的话呢，它也不算是小高层吧，总高要19到22了，只是说相对之前来说，它品质没有降的情况下呢，然后这个价格比之前低了很多，确实对于很多买房人来说还是很大的吸引力的。一个它的地段的话呢是在江东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对吧？第二个仁恒的品质啊，物业管理啊，然后小区的配套呢确实是很不错，对于以前就是基本上就是刚需的价格买改善了。所以这一波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客户去，我知道他们现在去化量也是蛮高的，
1: 现在它的这个价格能够到多少？
0: 现在均价的话呢是在15000多，低楼层能低一些，但是高楼层价格也会高些，就是价格的话还得看楼层，你像他们海景房的话还是有在17000-18000，甚至在20000左右的，但中间楼层如果说不要求看海的话，基本在15000左右都能下来。
1: 这个说的是仁恒的滨江园哈，在江东片
0: 江东
1: 区，
0: 新区，
1: 然后这一个项目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它还是属于这个20000级别的一个项目呢。
0: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叫我们去宣传的时候，都是要18000到2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早期叫我们去宣传的时候，
1: 是，你看现在刚才说的是均价15000，那么其实有特价的特价可能到14000，然后你可能还有最低层的啊，这个最低层的，我昨天看到有130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13000多，也要接近14000，也要接
1: 对，
0: 近万四。
1: 其实是给很多之前买的户型的一些这个房东们啊，就是有一些觉得有点亏了啊，或者说这个价格的走势和变化也没有太过于稳定，到目前这个6月的时间点。其实价格它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反映出来它的库存还是有的啊，反映出它的去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新房跟二手房还它不一样，因为二手房房东。

0: 的话，它是个人啊，就是我就比这个新房的价格要卖的高，就倒挂啊，就是二手房价格就比新房贵，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我这是房东自己的一个个人行为，但是开发商的话，他还真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营销，每年的这个考核的任务量啊，包括你的这个整个项目，你到底多长时间能卖完？不可能一个项目你卖个五年六年还在这儿卖，对吧？他这个人也遭不住，在这儿一直在同样的一个项目当中，所以说人恒的这个项目侧面反映出来的哈，就是在这个618，他想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去冲一波销量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就是一个年终吧，还有一个年尾，这两个时间点的话，大家应该说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可能会捡点漏，或者说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恐慌啊，或者太过于焦虑，就觉得这个房价现在会有恐慌性的这个下跌，或者房价它会马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也不是，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因为正好在做618的这个就是促销的一个活动啊，不光光是这个人恒了，其实看到全市范围内非常多的这种新房的项目也都是有一些额外的加送的啊，以前不送车位的现在也送车位了啊，以前不降价的也开始降价了，就是因为年终这样的一个销量正在做活动啊，所以说了想要来买房子的，尤其是新房的一些朋友，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段啊。
1: 对，是的，今年确实是很好上车的时间，就是我觉得不管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就是现在如果说想要快速的想要卖出啊，这个价格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在这里。价格到了真的就没有缺点了。
0: 对，我们之前也是整理了一份这个全市新房的价格一览图，包括赠送还有这个底价的一览图，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新房两个字，我们可以把这份材料给到大家哈。包括有就是全市吧，我其实全市有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有将近一两百个项目在同时售，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项目可能觉得都已经卖完了，但是我们能叫得上号的可能就那么几个哈，也正是因为叫得上号，其实这几个项目卖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叫不上号的也有非常多，可能只有一栋楼或者说是这个小区还有最后的十几套几套房也在销售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新房存在啊。那么看不同的这个片区，不同的一个选择，大家呢也可以把您所关注的这个新房小区、二手房小区来跟我们进行一定的这个交流。这第一件事哈，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长天云，就是这个人恒的项目和这个山西箭头的两个项目在西海岸目前的一个新走势和整个这个开发商的一些新变化。
1: 对，
0: 那么说完这个人恒之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山西箭头吧。山西箭头目前在海口是两个项目，一个是学府商品，一个是国兴商品啊。国兴商品也是在最后差不多的一个状态，然后学府商品呢是有一个近期的纠纷吧啊，到最后现在还其实没有给出一个最后的解决方案了，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是不解决或者怎么着，就是因为当时还上我们节目这个学府商品然后来宣传，因为他离人大附中非常的近啊，然后就是离人大附中一步之遥，然后就说是一步学府商品一步这个人大附中，然后给出的各种各样这种销售的话术吧，也是说到啊，就是说会能够上这人大附，但是到现在交房的这个时间点，29号交房，然后很多的业主来了之后发现，还是需要摇号的，就原本的单校划片还是要进行多校划片的，然后就导致大家的这个负面情绪比较高啊。
1: 对对，因为大家之前都是冲着这个学校过来的，但是我觉得开发商也挺好的，就是他提前把这个事情先给说出来了，而不是说交房之后让大家交房以后才去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作为西韩的博主，所以其实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也去拍过好多次，所以后面呢我自己也在翻我的视频，其实我之前来上节目的话我们也有聊过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就是有提过，人大附中跟五元河它其实是双校划片，那学府商品如果是说他们有能力啊，如果是说确实是能上的话，那肯定是家长啊愿意花这个钱去买单，我觉得是更值的，但确实是目前的话还是要双校划片，但其实学府商品并不是第一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之前哦，复兴城这个楼盘的复兴城，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呢卖的价格确实是比周边的楼盘要贵，当时一起同期在卖的有北辰府、华侨城、西海岸这些，但是当时复兴城也是说他们是可以进的，那但是当时复兴城它画了一年，确实是画了一年，
0: 就当年有一段时间属于单校画片的
1: 对，就是当时那个画了一个锤子，你记得吗？

0: 我记得前两年就是有一个画了一个锤子的学区房，当时说了就是复兴城，它当时的价格就是比周边的楼盘价格还要贵，所以后面呢我也提醒过很多的朋友，就是如果是说今年上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说明年、后年时间太久的话，其实就不建议了，因为时间太久了，什么样的变数都会有可能。
1: 是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还在协商当中，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昨天我们还到现场进行了一些采访，后续的话可能会整理一下，够客观真实的，我们去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啊。但是，这件事情，最后的一个处理结果，其实也是关乎着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他们这个孩子上学的这件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啊。也提醒我们其他。可能在明年要买学区房的一些朋友啊，包括在接下来，也就是以这个学区作为购房目的的一些朋友们，一定是要买既定学区的短期投资目标啊。
0: 对，还是要谨慎，还是以当前为主。
1: 什么叫做既定学区的短期投资目标呢？就是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买这个房子想一步到位，小学、中学，甚至连高中都一下因为买这一套房子解决掉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儿啊！你想想，你小学、中学就已经9年过去了啊，加上高中可能12年过去了啊，那这12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你现在想想，海口12年前啊，2014年我刚来海南那一年，房价得多少钱？对吧？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中间又有这么多的一些新的政策的变化，它不是一个能够长远看到的。因为当时从14年到现在吧，它有非常多的利好的政策，它是在通胀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现在去年2025年开始往下走，是一个通缩的状态。那么通缩的一个状态，你的房价会不会往下走，或者说你的这个资产会不会少很多？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啊。就是谨慎投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然后呢，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买既定学区的短期投资，就是什么叫既定学区？就是过去的几年内，它的这个划片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动啊，都是在这个小区当中的。你例如说恒大的美丽沙片区啊，你看恒大美丽沙片区它就很稳定嘛，美丽沙就像美丽沙桥中，它就在这个恒大组团的几个小区当中，既定的学区它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未来的不会有新学区或者是新校区的迁移，然后重新划片这种可能性。第二就是短期的，短期的它指的是比如说初中未来3年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预料未来3年这个价格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即便你往下走也不会走太多啊，因为初中有优质学区的一个加持的话，它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降幅啊，因为未来的这个人数还是比较多的，中考属于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人数的人口出生的这几个年份啊。
0: 对，还是要还是要以政府公布的这种文件为主。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哈。虽然说有很多开发商，他的这个宣传是非常的大张旗鼓的，包括我们举个例子吧，现在又说到秋海学校了啊。秋海学校就是我们说不既定学区的哈，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学区，但是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
0: 是，
1: 周边有几个新房哈，一个是这个文心特天喜一号，一个是崭新汇锦名城，这两个项目其实我们不说开发商哈。就是在有一些中介，还有这个销售在介绍的时候，还在说这两个学校能划到秋海一中呢啊。这个东西我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分析和一些政策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就是你要不然他就敢把这个写在合同里，就是我保证上不了，就是我给你全额退款，或者说给你赔付总额多少多少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
1: 那行，你买。即便最后上不了的话，有很多的这个金钱的一个补充，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接受啊。但是如果说他不敢写，只是口头给你承诺的话，都不作数的啊，都真的是都不作数的。到现在来看，这个维权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哈。
0: 对，还是要等他划片公布，还有包括说那个海南中学的小学部，好像今年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昨天晚上我也刷到了。据说之前不是说今年就可以开学嘛，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小学部还没有动工，
1: 对，
0: 所以今年这个小学也是耽误了。反正我觉得今年这个学区的问题啊，好像还闹得挺大的。我觉得大家就是预期过高，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很多家长买房，很多人买房就是为了孩子的这个读书问题来的。
1: 因为现在这些到7月份啊，跟到通常的这个时间段，7月份马上就要只有正式学区的一个划片的公布了，加上，这个很多。学校也就要开始这个申请学位了。那么以前。

0: 做承诺的一些事项，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问题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希望都能得到一个好的解决，
0: 嗯，
1: 因为大家的期望真的是太高了，但现在大家都是望子成龙望子成凤。
0: 嗯，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山西县头，它其实除了这个学服商品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外，它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这个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个引入。
1: 嗯，对，它在我们那个西海岸田螺城市更新区引进了一所新学校，其实就是以前的长滨小学啊，不对，以前的长滨中学、南海小学的那个地块。
0: 嗯，
1: 啊，还是在原来的地块，但是呢。以前据说不是说要引进人大附小嘛，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已经落定了，
0: 嗯、
1: 就是华南师范附属学校小学初中。
0: 对，已经签约了啊。
1: 哦，已经签约了啊、嗯。
0: 就这个东西也是以实际为准啊，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强调辟谣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包括这个田螺新民项目在建的过程当中，包括学校在建的时候，当时有非常多的网友在说。
1: 嗯，
0: 说是这人大附中学在旁边，人大附小要引进了啊，就要把这个小学、中学、高中部全部都放到这个西海岸。但是你看现在华南师范大学这个签约落地，其实也是打破了很多以前这种谣言。
1: 流言
0: 对对、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说这个华南师范这个学校吧啊，应该对于这个地块，包括对于西海岸片区，可能以前更多的是依赖于这个五元河小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一些额外的学位的这个补充。
1: 对，是的，以前的话就是五元河跟长滨，但是实际上不管是五元河也好，长滨好，学生的生源都是属于比较多的这种。你像五元河的一年级现在都已经有30个班了，就是不敢想象今年会有多少个班。不敢想象26年的九月份会有多少个班，所以他这个学校进来的话呢，能缓解整个片区的一个就学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片区住宅区非常的集中，在海口市来说，我觉得这个片区的住宅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加上它是这种新学校，我觉得现在新学校跟这种新住宅一样，它的标准越来越高。你像学校啊，包括说硬件啊，就是软件啊，还有包括说上次不是说到说它有个接送的通道嘛，这种我觉得就跟房子一样，它都在更新换代，就是我觉得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个人觉得、
0: 嗯，
1: 我在网上也稍微搜了一下资料，就说它在广东也是非常不错的学校。
0: 是的，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教学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华南师范大学作为这个国家双一流的一个建设高校，其实是有比较成熟的办学的体系的。那么这一次纳入到海口市政府的这个投资计划，并且是取得了可研批复，签约的秀英区公办9年制这个学校，也就是包括了小学和中学。计划是在2026年启动建设啊，然后是99亩小学部，45亩规划学位是2700个，有60个班啊。初中部呢是54亩，规划是1900个，36个班啊，也是参照之前我们海口引进的一些像这个北大附小啊、北师大呀、包括人大呀这些学校，政府主导、名校引领、企业支持这种办学模式，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补充西海岸片区，也就是田螺新民项目的这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的一个上学的需求啊。
1: 但是目前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并不确定它是合作办学还是分校啊。我觉得如果这两种模式的话呢，还是会有差别的，对吧？
0: 这个也是家长们会比较关注的
1: 啊。如果说像人大附中央它是分校了这种啊，那它会获得更多总校的这种支持，对吧？包括说老师这方面啊的培训啊什么的，我觉得会分校的话肯定是会更好一些的。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确定说它是合作办学还是这种分校，所以大家就是还要期待一下吧。
0: 知道这个消息就行了啊。但是也不要说是太觉得这件事情会对于未来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对周边片区的一些影响会特别的大，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你把影响作为你投资的这个选择，或者说是你把这个影响全部的压住到这儿，我觉得一旦出一些问题的话，你可能这个容错的空间会比较小啊。这个就是选择置业顾问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为什么选择贝壳呢？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买二手房会选择贝壳，或者说看一下二手房的一些内容会在贝壳上来看。但是其实新房找贝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贝壳它首先价格都是一样的这个情况之下，贝壳呢会有专属的额外赠送啊，包括家具家电的一些赠送，物业费的一些赠送。那么最重要的是你看新房它只是看一个楼盘啊。
1: 对，
0: 那我作为这个新房的销售，我肯定会吹我们这个楼盘嘛，对吧？说我们这儿好那儿好，什么都好，比哪儿好太多。

0: 度了。那贝壳的话，他就是把目光跳出了这个楼盘，在全市范围内来看，我相信哈，很多这个项目，它中间的一些隐患，贝壳一定会把这个问题提前说在前面的啊，就不会说是把这个问题说死死的100%给你成立啊。那么包括所说到这个学位的问题，这个我是真的见过的，因为贝壳它是有最后的签约中心嘛啊，我说能上这个学校，我就写在合同里的啊，我比如说今天我买了一个。哪个学校的二手房，然后我就会在这个合同上写保证你能上这个二手房，如果上不了的话会有总价多少多少的一个赔付给到你。这个的话其实是对于怎么说呢，就是二手房的这个房东他的这个学位是否有使用还是没有使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作用的。
1: 这里我想稍微更正一下，这里我想稍微更正一下，不好意思，
0: 有点绝对。
1: 我们约定的是说这个学位有没有用过，
0: 对，就保证这个学位没有用过啊。但是你如果说是因为个人，例如说你这个户口不在海口哈，或者说你这个社保没有缴够年限，或者说没有这个户产一致落户，这个就不属于我们买房的这个范围了。
1: 对对对，这是买方个人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合同的话呢，会做的比较细。就是说不用担心说到时候买了房之后学位被占用了，后期的一个争议，后期的一个处理，我们提前把它先写好。如果是说你们家有孩子读书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话呢，最好是把它给写进去。那我们的合同的话呢，我觉得已经是做得非常的详细的了。但是如果是说保证你能上哪所学校，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如果我是卖家，我自己也不敢签。
0: 对，
1: 因为我也担心他这个会有出现变化嘛。因为这个学区的话，说实在的，它是会有变数的。除非是说像你刚刚说的美丽沙片区啊，周边就这么一所学校了，不可能变的，对吧？那如果是说咱们这个片区，尤其是像我们五友和片区啊，它是双校划片，你像初中这种它是双校划片的这种，我觉得我们只能是说，站在中立的角度啊，去说这个事情，对吧？卖方说你这个学位没有用过，买方就是为了学位来的，那咱们最好是把这个事情做一个约定，
0: 对，写在合同里。
1: 哎，对对对，就说一个比较中立的，然后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我们提前先把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后果想清楚，避免有一些卖方啊，他为了卖房，他给你承诺啊，我这个就是没有用过，对吧？有些卖方有可能就是说他为了快速的把房子卖掉，然后呢，说就是在承诺的时候呢，可能他就是给你乱做承诺，但是我们最好是把它约定进去。
0: 对，
1: 嗯，
0: 是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一些项目在因为学区的这个问题维权上，然后有一些这个房东就说当时承诺我们说上不了这个学校全额退款，但是并没有写在合同里，只是一个销售的口头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包括拿我来说吧，我当时买房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住的这个房子，当时这个售楼中心，然后我们那个销售顾问跟我说的很好，说这个售楼中心到时候会变成一个幼儿园
1: 啊，
0: 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它变成幼儿园，
1: 没有问清楚是多少年以后，
0: 对，反正到现在连建的这个
1: 有可能
0: 也没趋势啊，
1: 有可能不会有
0: 对，我觉得肯定不会有了，包括到现在这个全市好多是公办幼儿园，它都在这个重新的合并在调整了，还怎么可能再新建一个小区内部的一个幼儿园呢，对吧？
1: 对，都会有变数哈。
0: 这个真的是变数啊。你好像是崭新，它里面也有一个幼儿园啊，但是它是在已经建好的一个情况了。
1: 对对对，崭新据说是有的，我没有去看过，虽然说我经常去拍视频，但我没往过那边走。
0: 对对，我看到是有很多的是儿童游乐设施，他说这是个幼儿园，是内部建设的，应该是有的啊。
1: 你买的是崭新吗？
0: 我买的不是崭新啊，我买的不是崭新
1: 啊，
0: 是另一家，还是海南本土的一个开发商。我今天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啊，
1: 踩了个坑。
0: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哈。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买房卖房还有租房需求的一些朋友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建议。那么同时也会有非常多的线下的服务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房的价格的介绍啊，二手房的价格的评估啊，包括租房的一些房源的匹配，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探房兄弟这个节目，包括贝壳会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贴心的服务，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啊，发送私信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在我们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包括 这个进入到探望兄弟的粉丝群当中，我们会把一些房源发送到。

0: 这个群里啊，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的话，今天我们做客的嘉宾陈玉文文文啊，目前他的这个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到海口文文看房他的这个视频号微信里搜索海口文文看房来看一看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去找文文。因为这个刚才也说到文文他是属于劳模哈，你看他的这个就是视频的更新程度就可以看到，看他的这个直播的场次就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每天都在各个的这个项目当中，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在奔波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好房子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能够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贴心服务和勤勤恳恳在这个中介的行业里服务大家哈，我觉得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个文文老师、啊、
1: 谢谢大家。
0: 有感兴趣的或者说有文文老师所推荐的一些房子想要去看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去联系一下海口文文看房啊，这个雨字头的文，雨字头下面一个语文的文啊，文文看房。另外的话，我们说完这个新房，包括最近西海岸比较热点的几件事儿哈、啊、我还没说完，刚才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1: 也是人恒的项目，
0: 对，人恒的云起这个项目，
1: 对、最近热度很高，
0: 对，热度很高，但是它还没有开盘呢，就是就是没有正式的进行这个、宣传呢，就从去年我们看到有一些预告啊、或者说有这个项目的一些大概的简介出来了，但是正式的这个开盘还有这个正式的样板间还没有正式的能够给大家看到。
1: 它的样板间的话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就可以看了，然后预计的话是过几天以后就可以认筹了，过几天以后，然后呢我们昨天也是提前去参观了一下，提前内部去参观了一下，因为它现在主体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现场的话呢还没有完工，就是去的话呢还是比较脏乱，所以再过几天就可以。但这个项目我自己去看了一下啊，就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哦，就是可以填补了西海岸的这个更新住宅，改善住宅的一个吧，一个空缺，因为西海岸北片区就是很多房子的话呢也有八九年甚至十年左右的房龄了，很多小区都老了，然后呢以前的定位的话就是养老小户型比较多，然后板楼就很少，
0: 这个属性
1: 板楼就特别少了，它那里呢是两梯两户的纯板楼，有独立电梯间哦，独立电梯跟独立电梯间哦，不是那种双开门的电梯，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0: 对，这个人恒云起哈、我们也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反正我是非常感兴趣，包括我有一些住在西海岸的朋友还在跟我说呢，说这个项目是不是好啊，问我说价格多少啊，等等的一些问题，说明这个关注度还是很高的啊。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原本在这个紫园片区的啊，在市区的都在看云起这个项目，
1: 热度很高哈。
0: 对，热度很高，第一它的位置哈、
1: 对，
0: 在西海岸的叫做冰月街和长海大道啊、这个交叉口哈、它其实是离远大也不是特别远啊，
1: 对，
0: 离远大大概三条街区啊，三条街区左右。那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旁边是正好挨着这个湿地的，这旁边有几条这个水系的这个水道。
1: 对，前面两栋楼市也挺好的，我昨天去看了。
0: 对，它就是能够在西海岸这个原本感觉是这个城市高楼大厦的这个地貌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一些自然空间的这个展望。这个是比较稀缺的一个西海岸片区的一个资源啊。
1: 是的，位置好，景观好。
0: 对，然后第二啊，它的这个容积率特别低，
1: 2.0，
0: 容积率2.0。
1: 对。
0: 然后第三，它的楼层并不是特别的高，
1: 总高17层，
0: 对，17层，容积2.0，板楼一梯一户啊，然后是南北通透，户型我看最低好像是120多平，
1: 125、145、178，据说它的得房率在110%。
0: 对，然后你看，综上所述哈，再加上人恒本身的一个品质啊，但是除了长天云清，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柏油路的这个问题啊，
1: 这个倒也不影响房屋品质，
0: 不影响房屋品质，但是小区园林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
1: 对，但是因为西海岸北片区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改善住宅，改善住宅选择性非常少，包括我自己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我去看了我都动心。
0: 对，就是能不能先给我们大概估一下它这个价格？它现在价格出了吗？
1: 它现在已经对外报了2万。2万到2万3的价格，他自己已经对外报了。
0: 2万3啊！
1: 对，
0: 你比如说最低的是125平，
1: 125平米，哎，2万，
0: 2万，
1: 对，
0: 啊，
1: 价格呢，相对那个片区来说是有点
0: 高，
1: 但是它得房率高，但是这个是他现在对外放出了一个价格。

0: 价格，我预计，我估计哦，
1: 认筹之
0: 可
1: 后
0: 能可能
1: 会
0: 开
1: 降。
0: 盘之后可能会有些折扣，价格可能会低一些。
1: 嗯。
0: 哦，因为我昨天的话在现场呢也跟负责人聊了一下，就是价格的话呢，低楼层会有一些惊喜的价格。
1: 嗯，
0: 嗯，
1: 反正最便宜的也是200万往上了
0: 嗯，感兴趣的记得一定要找我们。
1: 哈。对，这个云起的项目哈，
0: 啊，
1: 那么最后的这个价格，或者说更多的优惠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会在这个后续的彩盘当中给大家做公布啊。
0: 对，可以关注我们，到时候第一消息可以直接给大家发出来。
1: 嗯，
0: 嗯。
1: 对这个云起项目想要来了解的，也可以在后台来发送一下这个“人恒云起”这几个字哈，我们把现在的一些户型图发送给大家，
0: 对，
1: 因为它价格没有出，但是户型图其实已经有了啊。
0: 是的，
1: 反正总数的话，基本上是属于200万以上啊。即便后续打折的话，我们大胆的想象啊，
0: 大
1: 到
0: 胆
1: 一
0: 一
1: 万
0: 点，
1: 八
0: 对，
1: 啊，到18000打个9折，也是在220万的最低的这个总价了啊。打个8折啊，
0: 取代一下，
1: 打个8折的话也是在200万了，所以说
0: 那我。
1: 这压力还是挺大的，属于改善型的这种
0: 那
1: 住
0: 如
1: 宅
0: 果
1: 选
0: 我
1: 择。
0: 觉得，如果是这个价格啊，性价比就很高，因为你知道吗？西安其实现在还有些小区，比如说，鲁能海蓝公馆哦，现在成了价，还是有到这个价格，还有个叫绿地府邸的，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单价其实是很高，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一些好房子哦，我们那个房子需要改善一下，真的需要一些好房子。如果它真的有这个价格，那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但是目前他们对外放的价格还是在2万，
1: 对，
0: 反正就是如果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反正有价格出来，第一手价格消息出来，马上就会公布给大家。
1: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位置哈，就是它其实离的长滨小学会比较近，长滨这边的这个范围会比较近，也就是说未来它有可能会有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在长滨小学的一个划片，中学的话肯定是，我有可能两种啊，人大附或者说是五元河的一个独校划片，也有可能是人大附这个问题看之后怎么解决哈，也有可能是五元河学校，那么也有可能是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华南师范学校，也有可能啊，因为它其实距这个华南师范学校，它这个整个建设的田螺新民的这个项目也是属于就是刚下快速的田螺村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它
0: 啊，也
1: 更
0: 很
1: 近，
0: 近，也
1: 离
0: 很
1: 田螺
0: 近。
1: 村的这个位置会更近啊。
0: 对，是的，这两个位置都很近，所以都值得期待一下。其实我觉得这几所学校都不差，都是很不错的
1: 对，
0: 学校。
1: 最重要的其实它，说实话，现在整个新海岸片区，它的生源，它一个是教学体系，一个是师资力量，一个是生源嘛，三个是导致这个学校它的这个成绩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可以看到整个新海岸它生源已经是比较不错了啊，
0: 对，普遍来说，整个片区都算是很不错的一个。
1: 生源啊。好，那么刚才说完了西海岸最近的几个热点的几件事之后哈，我们也就给大家推荐几套西海岸的这个房子吧哈。刚才说到的是新房啊，
0: 对，
1: 新房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大概的一个价格了，我们再说一说二手房啊，给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的一个价格，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西海岸北片区现在二手房的价格啊，我觉得相对新房来说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哦。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三套二手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哦。第一套呢是海域阳光27的，这个小区关注度可能不是很高，因为之前没有下证，后面呢也是刚下证没多久，所以现在房产都不满二。但性价比还是蛮高的，129个平米的三房可以改四房，八楼的一个毛坯房，现在房东报价是145万，单价合下来是在11200。这里呢还有可以聊的空间，这个价格还是可以谈，大概有几万的空间这样子。它的得房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你看到它的阳台18个平米，入户花园12个平米，这里完全可以改出来一个小书房，就3加1房。毛坯，然后假设装修成本是在2000块钱的话，那算下来的话，也就是在13000多这样子。
1: 这个价格就可以拿到一个相对于而言是新房了，因为它是毛坯交付的哈，你再算上装修的这个成本啊，能够算上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装修了。你想装成什么样，什么样啊？
0: 对，
1: 不管是
0: 是
1: 中
0: 的。
1: 式的还是现代风的还是极简风都可以啊。
0: 对，小区本身也非常的不错，在西安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端、干净、整洁的小区。这套房呢，正好是可以看小区的泳池，所以视野方面来说哦，非常的不错。我自己也去看过，带看过好几次。就如果说想自己装修的，追求性价比的，然后想要多一点空间，想要做个3加1房这样子的，这个可以看一下。就是满打满算，你装修下来的话，大概就在160几万左右嘛。差不多就可以入住一个，还不错的小区。但这里呢，也是长滨小学，五元和初中、人大附中也是要摇号。
1: 多校划片。
0: 对，
1: 嗯，
0: 这是第一套。
1: 但是它现在这个位置，目前是这样的哈。

0: 目前的这个画片是这样的，但是未来可能会有变化，因为刚才说到有一些新的学校在这边已经在建了。
1: 嗯，
0: 而它这个位置，它属于长滨三路和滨海大道，就是东方海域阳光，它属于这个离西海岸靠滨海大道那一侧的挨着边的这个位置，它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学区的变化啊。
1: 对，也有可能会啊，但是这个不好说。但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三所学校都不错。
0: 嗯，不管是哪个，其实也都是能够满足上学的一个需求，除非你非常追求顶级，但是你追求顶级，这几个学校也并没有说是特别。都属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学校，
1: 对
0: 都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这些学校啊。
1: 对，是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一套，那我们介绍第二套。
0: 好，
1: 北辰府的怡园，北辰府的怡园，106平米的三房，这是一套一楼的房子。然后呢，它的优点的话呢，就是前面有个花园，但这个花园我
0: 是你家的不？
1: 不是
0: 啊，不是你家，
1: 不是。但这个花园我去咨询了啊，就是这个花园呢是不可以自己围起来改造，但是前面这个花园呢也没有人会过来，就是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平时想带想让孩子啊在花园里面玩哦，然后养个宠物啊更方便一些。虽然说不能围起来，但是就在咱们家门口也没有人过来，它不临路，
0: 不临路。
1: 对，就是泳池跟咱们这个房子中间的这一块空间因为物业可能管得比较严，像现在城管管得比较严，他可能不让您改造，但是我们可以用啊，用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比如说偶尔晾个衣服啊之类的哦，这个是没问题，但你不要去搭建。那这个的话呢，房东后面也做了二次的装修，你像全屋的这个护墙板、中央空调这些都是有的，就是可以拎包入住了。然后本人住的时间也不多，大概住2个月左右，就能接受低楼层的，能接受低楼层的。然后想要直接拎包入住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0: 我看到这个装修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他用的这种无主灯的这个客厅的一个装修哈，整个是比较现代的这种感觉。
1: 对，我看过他们家材料用的也不错，因为你看他们家装，还是落地窗，全景落地窗。
0: 这边是属于这毛坯交付的吗？当时
1: 啊不。北辰府当时在西安这边骨骼也是很高的，帝王当年的帝王项目，
0: 精装交付，帝王交付，
1: 记得吗？几年前，
0: 就是精装交付，但是它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调整。
1: 对，它的交付标准来说啊，相对于华侨城，相对于静园光俊来说，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虽然说它只有106平米，但它前后没有遮挡。
0: 一楼带院子，但这个院子不属于你家私家的院子，但是也相对而言，这个院子比较私密，不可以搭建啊。
1: 对，不会有人进来。就对于养宠物的家庭来
0: 说，那这个我想额外问一下啊，它有这个通道能有，我看到这个 VR 图里面了
1: 啊，
0: 就是家里的这个客厅，它是有一个门，它可以进入到这一个
1: 对。
0: 就这个花园当中的
1: 对，
0: 但是你这个花园不可以自己把它封起来啊，或者说在这边放一些私人物品是不可以的。但是
1: 活动是没问题吗？
0: 活动没问题，而且这个位置相对而言它会比较僻静一点啊。
1: 对，
0: 它并不临路，也不算是公共空间啊。
1: 对，正常也没人过来吧？小区那么大，那游乐场、泳池都可以去逛逛，也不一定非得走过来吧。
0: 一楼的话，它会有一些楼层上的劣势所在啊，
1: 对，
0: 比如说有蚊虫啊，或者说是比较潮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但是也方便了一些人，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住一楼，他腿脚不方便，觉得说住一楼他会更舒服啊。
1: 对，这套房相对于其他一楼的房子里面来说，第一院子好，有院子；第二装修好啊。就如果说喜欢一楼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套。
0: 然后不算这个就是花园面积的话是106平的建筑面积，然后是刚才说133万的一个报价，然后单价呢是合到了12000，可以做到拎包入住的一个情况，
1: 对，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0: 这个价格还可以再谈吗？我觉得，
1: 有空间，
0: 有空间
1: ，我了解过有空间，
0: 大不？
1: 但这套房空间不是特别大，空间不是特别大，
0: 一万出头也谈不到，得11000出头，
1: 我问了，底价大概在130万左右。
0: 是3万块钱的空间。
1: 对，空间并不是很大，因为它的价格确实放得很低。这个小区当时新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在18000。
0: 2020年的小区哈。
1: 对。
0: 到现在正好是满5，如果它是唯一的话，整个的交易税费也会没有，比较便宜。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小区它的学区是怎么样？
1: 长滨小学、五元和初中，还有人大附中的摇号。
0: 多校划片。
1: 多校划片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这个小区的话，在这边还算是比较新的小区。
0: 它挨着这快速路这边会近一点，西秀公园这一边啊。
1: 对，但不会有
0: 挨着华侨城西海岸2期1期围绕着啊，包括金域阳光郡旁边啊，1期2期的这个旁边，北辰府啊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北辰府。

0: 府它是怡园项目哈，还有个润园，有还有悦空间几个项目，它整个是一个大的一个组团儿。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怡园的话，它的楼栋也属于一个中等小区了哈。
1: 嗯，
0: 整个这一个片区当中还是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啊。
1: 对，都是板楼。嗯，
0: 好，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二套，然后再来看第三套啊。第三套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
1: 是吗？
0: 嗯，
1: 我不太记得了。
0: 嗯，
1: 也是大华四期的一套三房。
0: 嗯，
1: 好像是有介绍过，但是现在这个性价比的话还是蛮高的，114平米的横厅三房。现在是它是八楼，它是八楼，然后呢，正好就是阳台可以看整个小区的泳池。
0: 对，我记忆比较深刻，因为它在西海岸属于比较价格贵的二手房，然后当时给出的这个优势哈，就是在于它装修好，
1: 对对对，
0: 户型好，
1: 那就是、
0: 楼层好。
1: 那我现在要换一套吗？
0: 不，你可以再说一下这个房子。
1: 好的，因为我自己是住在这个小区啊，这个小区物业管理呢，我是知道的，它不像仁恒一样那么好啊，但是就是说在刚需小区里面算是不错的，基本上可以做到事事有回应吧，小区园林绿化管理的还不错。
0: 嗯，
1: 这套房是在八楼，114平米，横厅三房，然后优势的话就是房东做了全屋的这个定制柜做的比较多，然后房东自己在
0: 收纳空间多
1: 啊，收纳空间多，然后自己在做，然后就是整个房屋的一个保洁啊、管理啊，
0: 房屋状态比较好。
1: 哎，房屋状态比较好。
0: 嗯，
1: 缺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学位有用过，小学学位有用过。如果是说初中学位的，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是说这两年准备上初中了，可以；如果说这两年准备上小学的，那就不行。
0: 他是小学现在到几年级了？
1: 他两个孩子现在是到二年级了。
0: 二年级啊，那还早着呢。
1: 对，还早着呢。所以就是初中的孩子可以考虑一下，小学的就不行了。所以也是他这么长时间没卖出去的一个其中的原因。
0: 对，114平，然后报价是178万。
1: 对，
0: 单价就比较高了，合到了16000啊，这样的一个单价。
1: 嗯，对，15000多，接近16000这样子。这里的还有一些
0: 溢价的空间，
1: 哎，还有一些溢价空间，大概就是个几万左右这样子。
0: 但是也是在15000左右了啊，这样的一个均价。
1: 但是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跟大家预算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先去看看完了之后再聊。因为现在呢也有很多视频里面说的一口价，但是啊，我们这么长的一个实践经验过来啊，其实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一口价，价格呢都是在谈判桌上面谈出来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些房子啊，你可能要谈个几天，时间更长的都有，就价格的话基本上都是慢慢谈斡旋出来的，真的很少有一口价现在。
0: 这个价格的话，它的这个优势就是在于刚才所说的几点啊。如果想要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完全一步到位了啊，就是你过来之后在未来的，如果正好是要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我觉得可以在未来的几年，
1: 对，可以
0: 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有这个学区和中学的一个使用啊，
1: 对，
0: 然后它的整个房况比较好，可以做到完全的零包入住。那么刚才所说到第一个就是北辰府这个的话，它还也能做到零包入住吧，但是它可能还会一些置办一些东西啊，再稍微局部的调整一些啊。
1: 这一套房相对前面两套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所在的生活圈就非常的便利，因为它离婺源和农贸市场、离这个新贸还有远大都非常的近。就是生活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些，所以它的价格也会高一点点。
0: 对，它西海岸现在也是随着发展嘛，它也会有更多的一个小片区的这样的一个划分了啊。靠近远大的，靠近新贸的，靠近农贸市场的几个不同的这种片区。
1: 对，这个正好在中间，去哪都比较便利的一个位置。
0: 确实，西海岸这几年的这个发展是非常的快的哈。
1: 它
0: 不断地在进行扩建和扩张，那么它在这个不同，因为就是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没在西海岸生活过啊，去过，反正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什么新贸，还是在远大，还是在五元和农贸市场，还是在哪儿，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西海岸啊，还是什么海岸塞拉维，都属于西海岸
1: 啊。但是我
0: 没有太大的一个感知啊。
1: 我们这里住其实蛮舒服的，它不像市区一样就是那么多的车啊，那么杂，因为我们那道路比较平整，然后街道啊，整个城市界面非常的干净整洁，小区呢基本上都有游泳池，其实我们自己住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0: 是的，刚才我们所推荐的这三套房源呢，也会发送到我们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哈。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获取到这个房屋的一些资料。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那么到这里9:59，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哈。感谢各位在今天早间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来锁定到我们的双频率 FM101.8以及 FM

91.6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探访兄弟节目啊。那么到这里我们节目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啊，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

0: 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听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节目一开始想先问问各位朋友，你所在的那个位置有没有下雨呢？
0: 是我们这儿刚才放片头的时候，我问潇潇，我说什么动静啊，你听一听，潇潇说外边下大雨呢。
1: 因为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呢，金盘这儿就开始哗啦啦的一阵大雨，但是我有的朋友比如他们在那个海府路那边呀，然后又说我们这儿没下呀，不知道现在那股雨啊吹到你们那儿去了没有。
0: 是，反正早上我出门的时候7:00多的时候啊，暂时是没有下雨，雨停了一阵儿。6点多的时候哗哗的下，然后7点多停了一阵儿，现在又开始哗哗的下了。
1: 对，这两天呢大家一定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因为今年的这个台风季马上又要来了啊。
0: 是，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关于台风有关的最新的消息吧。我们看看热带低压现在去到哪儿了啊。南海热带低压呢在今天早上5点钟，位置是在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7级，就是15米每秒。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在2号白天，就是今天白天，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海南岛的东部沿海，在明天下午到晚上会在海南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1: 登陆的时候是强热带风暴级。
0: 对，
1: 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当然是雨了，不过这个雨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也来看看哈。像今天海南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3号到4号，全岛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海南岛沿海陆地是伴有8到11级阵风。5号，海南岛西部、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要下好几天的，
0: 可不嘛，而且是暴雨啊！
1: 是的，就是雨量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就是尤其是从明天开始，明天的8点一直到6号的8点，各地累积的降雨量，像琼中、万宁、儋州、白沙、昌江东方、乐东、五指山、保亭、陵水和三亚降雨量是比较多的。海口、临高、澄迈、定安、文昌、琼。

0: 海和屯昌等市县呢，相对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市县少那么一点点，但是也都是大风大雨的天气。
1: 对，然后在昨天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在十分钟之前是刚刚有发布到一条通告，说受到了台风的影响，新海港、秀英港跟南港呢会在今天下午3点开始停运。这个停运的时间呢，指的是最后的发船时间，大家要至少1到2个小时到港去检票，预计呢会停运到7月5号，但是具体的复运的这个时间还得看气象情况而定。如果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朋友们，要合理的安排您的行程，提前来约购票，避开停航的时间段来过海。
0: 是的，因为台风停运造成的不便，也请各位过海司机旅客大家谅解哈。
1: 是，
0: 也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来咨询一下相关的过海情况。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各位听友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我们也来看一看吧，各位好朋友，大家说说的自己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下雨。
1: 哎，
0: 怎么这也有一个叫潇潇的朋友，
1: 你有小号
0: 啊？潇潇说新不倒太阳的，哇，他拍了一张这个新不倒还是蓝天白云的，
1: 哎呦，我们
0: 地面干干的，我天，
1: 真是我们这一看已经是完全是灰色的，灰色的天，你的脸已经完全是灰天了。
0: 我们这下大雨了已经。小鱼说这个明珠广场附近是阳光明媚呀。
1: 什么？只有金盘片区在下雨？
0: 对啊，为什么只有金盘在下雨？快让各位听友快说说你们那儿有没有下雨。
1: 对，小鱼还说下雨，然后还说我来了，上午好，上午好，上午好。反正金盘片区现在雨特别大，我刚才还想着，因为今天中午不是有一个约吗，我说那个要不然的话，我刚才看这么大雨，我说哎呀，要不然取消了，取消了，算了算了算了。但是呢又看到你们说明珠广场附近有没有下，我现在心里又升起了一种别样的情绪。
0: 就是你那里是晴天，我这里居然是雨天。
1: 对呀，是这样的。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路上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健康政策服务互动类的消息跟各位来分享，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相关的老龄动态，叫做社会救助法系列的。比如说有哪些朋友可以纳入到这个社会救助法当中呢？有8类朋友是可以的。
0: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是从7月1号起实施。一说到救助，大部分人脑海当中首先蹦出的是不是吃低保
1: 啊？
0: 实际上呢，这个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呀，已经把社会救助范围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个也是这一次立法的重大突破。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哪些人是可以纳入政府救助的，我们有困难就找政府啊。
1: 是，首先呢是特困人员，这个救助的范围呢包括了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以及抚养义务人，或者呢法定的义务人没有办法、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这个是在救助的范围之内的。救助内容呢，就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会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啦、必要的一些照料服务啦、还有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等。然后救助的形式呢，特困人员可以在供养服务机构啊集中来供养，也可以在家里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呢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这个救助范围就是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救助内容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呢，可以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际差额来发放，也可以分档定额发放。那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对于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之后，生活仍然还有困难的这个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
1: 是，还有一个类型呢，叫做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标准，且

0: 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救助内容呢包括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会根据你的这个实际需要的情况给予一些相应的医疗啊，还有教育啊、住房以及就业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救助，还有一系列的特殊人群，比如说对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的重度的残疾人、重病的患者，还有就是确实有特殊困难的这个人员，可以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当中，按月发放最低生活的保障金。
1: 对，还有像这个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且医疗教育等必须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超过所在地区设的这个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家庭，
0: 嗯，
1: 这个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给予必要的医疗还有教育等社会救助哈。
0: 还有一类呢叫做受灾人员，这个呢就是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朋友，救助内容呢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呢也是给予一些必要的应急救助、生活救助和因为灾难然后倒损的这个房屋恢复啊、重建啊等等这一个系列的救助。
1: 对，这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
0: 嗯，
1: 比如说有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等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这个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采取发放救助金或者配发食物等方式给予临时救助。
0: 是，然后这个是第六类啊。第七类人员呢叫做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也就是说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啊，可能不知道他是谁，或者说呢他无力支付急救费且符合规定的极危重伤病患者，就是先救人嘛，
1: 嗯，
0: 然后救助的内容呢这个会由医疗机构实施紧急的救治，符合规定的紧急救治的费用呢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
1: 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那流散人员，
0: 嗯，
1: 比如说离家流散在外的，自身没有办法解决食宿，处于流浪状态的人员哈，
0: 嗯，
1: 这个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救助，
0: 嗯，
1: 这八类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里面提到的哪些人可以纳入救助范围。
0: 对，一共是有这八类朋友啊，
1: 嗯，
0: 如果大家对这个，如果这篇文章对您有需要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登录海南民政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他们这两天也是发布到的关于图解社会救助法系列当中的第一个系列，估计后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就是关于一个小科普吧，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呢今天又学到新内容了。
1: 哎，是的，
0: 嗯，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老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常识科普的一个好玩的事儿，有多少朋友的这个家长，啊，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收音机的您只能听收音机啊，不太会玩这个智能手机，有很多事儿呢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的教也能把您给教到位。
1: 对，因为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啊，
0: 嗯，
1: 用手机一个是买一些东西呀，还有用手机娱乐娱乐呀，
0: 嗯，
1: 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0: 是，
1: 但是现在有很多长辈呢就越用越怕，
0: 嗯，
1: 啊，一个是怕看不清字，怕点错按钮，怕乱扣费，
0: 嗯，
1: 怕点进诈骗啊，这个是我们的确这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宣传这个诈骗哈。
0: 对，
1: 但是呢，会有很多老人一有那个短信，或者是一看啥就特别特别害怕，哎，是不是诈骗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怕转错钱，这个也非常理解哈。明明手里有智能手机，就出现那种我想用不敢点，
0: 嗯
1: 啊，或者是说我不会用不敢碰，其实不是学不会，而是说没有正确的用好我们的智能手机。今天我们也就通过简单的几点吧，给家里的长辈讲讲清楚，
0: 嗯，
1: 手机我们怎么设置，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年轻人用这个手机吧，我们不会考虑到这些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压根儿不会想到说哎我是不是点错了，或者是我不会用啊，所以今天也是跟各位子女提个醒吧，
0: 嗯，
1: 可以帮家里的长辈帮他们设置设置他们的手机哈。
0: 是，一个是手机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直接设置成老年模式啊，还有大字儿模式，字儿会变得特别大，以及护眼模式，设置一次呢永久好用啊。

0: 界面干净，字体清晰，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大字模式，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手机呢都自带了长辈模式或者是简易模式，它的这个模式跟我们平时用的就不太一样了、开启之后不管是这个字体还是图标都会相应的变大，然后页面相对来说也非常的简化，广告都没有那么多了，功能非常的干净，这个就非常适合老年朋友日常使用了，
1: 对，
0: 这个就不会点错嘛。
1: 还有就是很多老人呢莫名的被扣费，这个也是因为不小心开通了自动续费。日常使用一定要记住，不要随便点什么免费试用，也不要随便开通会员，
0: 是
1: 不授权自动扣费，看不懂的弹窗呢你就直接关闭，绝不点击什么确认呀、允许呀、同意呀。那如果说你怀疑哎他是不是每个月在扣我的费，你就让子女帮你看一看，
0: 是
1: 给他关掉。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小心点掉了那个什么自动扣费，是不是？
0: 你别说了，我有的时候每个月到了一个什么日子呀，总是扣我25块钱。
1: 你不知道怎么扣的？
0: 我时至今日也不知道这25块钱是哪里扣的。然后后来我还有一段时间呢，他总是扣我35块钱。然后我总是比如说上节目的时候收到这个短信，你也没有办法仔细去看嘛。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又干这个，又找朋友就给忘了。忘了之后呢，你再想起来，他又下个月又扣了你35。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说这35，你看我们平时充一些这个，我也确实经常充会员，差不多是25啊20啊，我说35你会不会收的有点多了，我有一次忍无可忍，后来发现是我们家电视的那个按月自动什么扣费，第一个月是15块钱，然后后面就每个月是35块钱，然后气得我赶紧把那个给取消了，然后就直接购买了一个年度的那种，因为它一年也就249块钱吧好像是，然后你一个月一个月扣我35，一个月扣我35，
1: 太贵了，
0: 你像话吗？你气得我直接开了个年度的。
1: 我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支付的时候哈，我本来想用卡里的这个钱支付，它就莫名其妙，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选中了它自带的那个类似于像花呗这样的东西，
0: 白条啦什么的。
1: 哎，对，他就给我支付了。支付了之后呢，到了这个月底，怎么就累积了一大波钱要让我还钱？我上次就没有注意看那个信息嘛，完了还客服打电话，你该还钱了。
0: 对，我知道，我这样欠过美团60多块钱。我说我多会儿欠你们美团钱呢？他说我用了那个什么美团月付，大概是。
1: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点上了那个月付？
0: 我说我都没有开通过你们这个功能啊。就是所以说，就不光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整不明白啊，我们年轻人现在呀也整不明白啊。反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发现他这个频繁的在扣费，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交给自己家里的小辈儿啊，让他们给你研究研究。
1: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权限不要乱开啊，这个是谨防隐私泄露的。比如说手机弹窗弹出什么允许获取位置啊，允许获取通讯录啊，允许获取照片啊，这样陌生的请求你就全部给他拒绝。
0: 哎，
1: 还有陌生的一些 APP 不要下载，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开，陌生的广告也不要相信。
0: 是，这个是可能老年的朋友来说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呢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手机技能，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现在但是你看像我姥姥现在她没有手机银行，她还在处在用那个存折的那个阶段，就是一个本儿，然后存钱什么的要去银行，然后取完怎么着就拿出来，完了那个存折底下就再给你写一排小字儿，什么余额什么的。然后其实现在呢如果用手机的话，包括查余额呀，查账单呐，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不用跑网点也不用排队，手机呢可以随时查银行卡的余额跟交易记录，每一笔收支是清清楚楚的，发现异常可以立刻处理。
1: 就是我在之前呢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家里的爸爸妈妈他们不会用这个功能的问题，知道吗？之前我一直就觉得这不就很简单吗，手机
0: 基础操作哈。
1: 对，基础操作，直到有一次这个我帮我妈妈去存钱，她就想知道随时看手机余额，她说那我打电话查询吗？我就跟她说你下一个这个 APP 就可以了，然后她就不懂，那她下这个 APP 万一给我费扣走了怎么办呢？
0: 是，
1: 我说你不绑定网上银行就可以了，只是有手机银行，这样你就可以查询到你那个卡里面有多少钱了。
0: 对，
1: 然后我才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是不会用这个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的。
0: 而且他们就是觉得下了这个只要是软件下到手机里，我买什么东西他就会从这里扣费，
1: 对，完了之后我这个钱就不安全了。
0: 对，但是其实网上银行这个事儿呢我也理解了很长时间。

0: 啊，就是在就是刚一开始初期自己开始用的时候，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如果要比如说想用这个手机银行查余额呀，或者交易记录的话啊，让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或者找家里的小辈儿来帮助。还有就是可以用手机来缴费，比如说水电费啊、燃气费、话费、社保，这些都是可以用手机交费的。不出门不排队，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呀、行动不便的长辈，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1: 对对对，当然我们要学会辨别真假信息，避开诈骗嘛。因为有很多老人呢，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诈骗。大家记住几条铁律啊，一个是什么弹窗，他说什么中奖、红包、免费领礼品，还有什么高额补贴，这全是套路，不能点，
0: 假
1: 的，不能信。
0: 嗯，
1: 还有呢，他给你说你的账户异常了，要给你马上冻结，让你立刻验证。这个大多数也是诈骗，不要相信哈。
0: 对，
1: 还有就是有陌生的客服主动私信你说要给你退费，要给你理赔，你有什么账户存在异常要给你解冻，一律都是假的。
0: 对，你说人家软件巴不得多赚你点钱呢，还主动跟你说要给你退费，这对吗？然后手机安全的五条准则呢，一个是银行卡的密码跟支付密码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还有就是短信验证码是最后一道锁，谁也不要给，不加陌生的微信，不进陌生的福利群，不点陌生的投票链接，看不懂的操作呢宁可不点，也不能乱点，如果有异常扣费、陌生交易或者奇怪弹窗的话，先停手再问家人。
1: 是的，智能手机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长辈一样能用得很好。所以掌握基础的设置，咱们守住安全底线，学会常用功能，就能足不出户的办一些业务，安安心心的用手机了啊。
0: 是的，这个关于智慧生活、科技改变生活、智能手机的这件事啊，今天作为一个常识小科普来分享给大家，希望老年的朋友们又学习到了新的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在宣传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1: 哎呦，多好听呢，
0: 来自伍佰老师《挪威的森林》
1: 啊，确实好听，来吧。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的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哎，同时呢，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有分享到就是关于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热带低压的一个最新的动态。不知道此刻外面你所在的这个片区是否还在下雨呢？如果下雨的话，开车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1: 对，那这两天受到台风的影响，还有一个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发布的温馨提醒，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7月2日下午15点起停运。
0: 对，
1: 这个停运呢，它是指的最后发船时间，但是呢，至少要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预计停运将会持续到7月5日，具体的复运时间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而定，所以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朋友呢，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过海。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上个时间段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到了一系列的老龄动态，比如说关于社会救助法的这个系列，以及呢如何带爸妈玩转智能手机的知识科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养生堂大板块当中。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跟这个健康相关的事情是，我们先来看看睡觉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潇潇知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你怎么说成了绕口令呢？那你说出来我听听，看看我到底知不知道呢。
0: 是，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个跟这个熬夜相关的内容。请问啊，请听题，就是你有的时候熬夜，熬完夜之后第二天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你会觉得这杯咖啡特别管用，对吧？
1: 对，
0: 就会让你非常的精神
1: 啊啊。是，
0: 那么请问这个精神是真的精神吗？
1: 这个精神那难道还是假的精神？
0: 哎，这个精神叫做心悸。就是你感觉很精神，身体好像已经恢复好了，其实这个是心悸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你并不是真的精神。就是真的你喝完咖啡但是却没睡好的话，真的遇到一些需要你动脑子啊，一些应急的事情的话呢，你还是会宕机。
1: 是，我就是发现睡不好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什么？脑子转不动，
0: 会变笨，人真的会变笨。人就变得傻傻笨笨呆呆的，
1: 反正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你就越一想，哎呀太累了。还有就是呢，也会让你变得很烦躁。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就是睡不好的一些明显表现。
0: 是，
1: 但是在现在社会当中啊，有很多人呢，一个是熬夜，还有的人他是失眠，
0: 一个是不想睡，一个是舍不得睡，一个是睡不着。
1: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遇到失眠的问题会多一些哈。有一个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就显示，2025年受访居民夜间平均睡眠时长是6.97小时，也就是不到7小时啊。这个7小时是健康的睡眠标准，还有就是12点之后入睡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常态。
0: 你昨天晚上睡了几个小时？
1: 我算一下，我刚好睡个7小时，我是11点睡的，早上6点起的。
0: 好健康的睡眠呢，
1: 够7小时了吧？还可以哈，
0: 太可以了，非常标准的一个7小时健康睡眠，而且是11点睡的。
1: 11点已经很早了是吗？
0: 2、3、4、5、6，我昨天睡了5个，我睡了五个

0: 半小时大概是。
1: 你这不行啊，没有达到这个健康的睡眠时间。
0: 我永远也达不到，然后我中午大概午休有两个小时，靠午休再把这两个小时补回。但是其实午休两个小时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
1: 对，不行不行，午休最多睡半个小时左右。改天我们也得好好来说说午休睡眠时长这件事。
0: 我不行，去你家睡吧，我去你家睡我感觉还能早点睡。
1: 欢迎欢迎，然后咱们一起相互监督。
0: 可以。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健康内容你必须得好好听听。
0: 我好好听一听。
1: 因为有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低于七个小时，
0: 嗯，
1: 或者是超过了太长了啊，
0: 嗯，
1: 超过太长时间也不行，比如说你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也不行，
0: 嗯，
1: 然后呢，由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各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它会显著提升
0: 啊，好吓人呢，
1: 那爱惜自己吧。
0: 我的睡眠时间周一到周五低于七个小时，周六到周日超过八个小时。不活了，
1: 怎么着都不太健康呢，
0: 受不了了。
1: 你看像这个长期睡眠不足七小时，如果你偶尔这样的话也还行哈，但是呢如果你长期这样，
0: 嗯，
1: 它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啊。
0: 是，那么具体的影响包括哪些方面呢？一个就是睡不好，第二天白天你的精神状态确实就不是很好，对你的学习啊、工作呀，都会有一些影响，尤其是一些就是你的这个工作，你看我们还好，我们是坐着工作的，有很多朋友呢他是需要比方说开车，需要驾驶，需要集中注意力，或者呢有一些高空作业的朋友，你睡不好，对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好，对自身的这个人身安全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对第二天你的大脑的高级功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个也是有一个研究实验表明的，就是关于正常睡眠对照组还有连续七天每天只睡五小时的部分睡眠剥夺组，以及一整晚不睡的完全睡眠剥夺组来看，就是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个脑子聪不聪明吧，相当于是啊，
1: 对，
0: 就是具体来说呢，如果你24个小时睡眠都不足，可以与产生血液酒精浓度1%的个体相当有一样的认知障碍，
1: 嗯，
0: 也就是说血液浓度超过0.08%就属于醉酒驾驶了，
1: 也就是说呢让你的脑子会变得非常的不清醒，你要想我们喝了酒之后他脑子就是属于那种
0: 混沌的，
1: 嗯，不太清醒的状态哈，
0: 嗯，
1: 除了这个对大脑的影响之外，长期睡不够身体它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比如说增加偏头痛的病率，得过偏头痛的人应该知道，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就感觉哎抽走了你所有的精气神，
0: 确实，
1: 而失眠它会助力偏头痛的发生，还有就是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嗯，
1: 睡眠不足可以打乱正常的血压昼夜节律，导致收缩压和舒张压在夜间不降低，而交感神经系统呢它又处于激活的状态，从而引发高血压，
0: 嗯，
1: 这种情况可以将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风险提高30%，
0: 这也挺吓人
1: 啊，
0: 还有就是会影响你的心理健康，就是除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之外呢，如果你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心理健康，它被视为抑郁跟焦虑等等精神障碍的一个风险因素，也是有一个研究发现呢，说失眠者相比较起非失眠者来说呢，焦虑症的风险高了4.2倍，抑郁症的风险呢高了2.7倍。
1: 哎呀，还有一个会加速大脑的衰老。
0: 我就说，怎么今天我的那个手表，它不是天天检测我的压力吗？它告诉我，我今天大脑的年龄是31.8岁，就是比你的实际年龄要高，要大了1.8岁、
1: 哎，
0: 我受不了了。
1: 推给我这个软件，我要测一测，我每天我也要测一测。
0: 对呀，啊，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平时我的那个身体年龄是比实际的那个年龄要小的，
1: 嗯，
0: 那怎么这个大脑的年龄这么大岁数啊？
1: 哎，这好家伙，睡不好吧。
0: 哎，你看现在变成31.5岁了，就是可能现在比那个早上起来8点多钟看那会儿要稍微精神一点 啊。
1: 然后这个就是睡不好就加速了你大脑的衰老。
0: 我大脑都比我老了1.5岁了，现在，
1: 啊，这不行啊。还有就是它会缩短预期寿命，
0: 嗯，
1: 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增加死亡风险嘛，
0: 嗯，
1: 有一个研究发现呢，睡眠质量差的女性和男性的无心血管疾病预期寿命分别减少了1.8年和2.31年，
0: 嗯，
1: 其中最大的影响来自于睡眠相关的呼吸障碍，它这个呢就是会让这个预期的寿命男性减少6年多，女性减少7年多，
0: 好吓人呢，我今天晚上谁也不要给我发消息，我要睡觉，
1: 所以
0: 我10点钟就入睡。
1: 我估计你养成习惯之后，忽然让你一下调得这么早睡，你可能还有点不适应。
0: 我有点看害怕了，说实话，
1: 所以咱们得给慢慢的调。

0: 对，慢慢的调、
1: 啊、对，慢慢的调。首先呢，你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睡眠的环境，
0: 嗯，
1: 这就意味着你要避免在床上玩手机。
0: 那么请问睡觉之前干什么呀？看会儿书。
1: 对，
0: 看会儿书，
1: 或者是你就闭着眼睛听小说、
0: 哦、
1: 闭着眼听小说睡得特别快，
0: 反正别刷手机，那意思是、啊、
1: 确保我们的睡眠环境是舒适安静和黑暗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明明我已经困了，躺在床上就是想玩会儿手机，
0: 就是啊，
1: 然后他就越玩越精神了，
0: 嗯，
1: 对吧？然后一玩，你说玩个十几分钟，结果一看，好家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0: 对啊，最糟糕的是快睡觉了，刷到一些搞笑视频，笑的那个困意全无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日常习惯来改善睡眠，比如说晚上大量饮水啊，白天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喝一些咖啡因呐、啊，或者说晚上喝点酒什么的啊，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就是不要使用强光、
1: 嗯、
0: 就是刚刚说的把你睡觉的那个屋子啊弄得稍微黑一点啊、
1: 嗯、
0: 还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来改善睡眠。研究表明的维生素 D 可以改善20到50岁人群的睡眠质量，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或者是营养补充剂来摄取维生素 D，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助于改善睡眠的一些微量元素。
1: 是的，总之呢，睡眠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如果你长期受到失眠的困扰，这个无论是被动失眠还是主动失眠，
0: 嗯，
1: 都不行，
0: 都挺难受
1: 啊。用一些方法来改善一下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哈、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你知道玩手机，一个是像你说的看到的一些搞笑的或者让你兴奋的
0: 笑
1: 得
0: 困意全无，
1: 还有就是晚上你一直那个手机的光啊、
0: 嗯、
1: 你本来都困了，为什么玩着不困？它会刺激你的褪黑素那个减少分泌嘛，
0: 对
1: 啊，然后呢你就是褪黑素分泌的少了，那你就自然而然就不困了、啊、
0: 嗯，所以说大家关于睡眠的这件事儿，不管你是主动的去不睡觉还是被动的去不睡觉都不好啊。然后我们每天至少保证自己是要睡够7个小时，且不要超过8个小时的。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健康大板块的第一个小内容，关于睡觉这件事儿，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1: 嗯、哎，是的啊。这会儿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好朋友的留言吧。风铃
0: 说又来晚了，不喝高了睡不着，你脑子都已经喝坏了，我这边建议你不要再喝了喝高了睡着了，那个你的睡眠质量不会太好，
1: 而且对身体啊是真的不好呀，朋友
0: 真的不好。你说现在我们精神状态都已经不好了，身体再差人没法要了，不干那事儿啊、
1: 嗯、所以我感觉我们每天这个健康环节还是很有必要啊，
0: 非常有必要。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关注到一个健康的小板块啊，马上要入伏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看的那个各个医院不是每个三伏的时候就开始贴那个三伏贴吗？
1: 对，
0: 马上在这周开始贴的是出伏加强贴就是他那个三伏不是
1: 入伏加强贴吧，应该是不是马上入伏了吗？
0: 他还没入伏呢，就是在第一个出伏的之前一个星期先多贴一次那种、
1: 你指的出伏就是刚开始的那个出啊？
0: 对，是、啊、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出走的那个出、
1: 哦、
0: 对，然后他正常的三伏贴就是分三次嘛，出什么初伏、
1: 嗯、
0: 中伏跟末伏贴三次、
1: 嗯、
0: 然后这周贴的是那个初伏的在前面的一个加强贴，
1: 还好家伙，
0: 对，就相当于把三次贴变成了五次贴、
1: 啊、
0: 前面多一次然后后面再多一次，还有一个末伏的加强贴
1: 啊，
0: 嗯、
1: 啊，
0: 反正这个一年当中三伏天非常的热，这个大伙儿就知道了。
1: 对，有一句话说头伏不补，伏天受苦，
0: 哎
1: 我们要有一个顺应时节的养生方法啊。除了我们说的贴三伏贴之外呢，还有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食物来补一补、
0: 嗯、
1: 比如说可以补阳气，阳气足了，寒湿少了，你这个伏天呢就会过得舒服一些，秋冬也能少生病。我们当然就是通过一些饮食，通过吃，哎，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会儿可以多吃哪些食物呢？
0: 对，这几个食物，我不知道大伙儿爱不爱吃，反正我都还挺爱吃的。
1: 哎、我也是，
0: 是不是、
1: 啊？
0: 看来咱俩都是不挑食的那一伙儿。
1: 哎呀，真好、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那个茴香，
0: 那个当馅儿吃挺好吃。
1: 对，很多人把那个茴香当 包饺子的馅料嘛，
0: 对，饺子包子饼，
1: 嗯，你知道吗，它是福田难得的温性食材
0: 哦，
1: 平时啊怕冷，手脚凉，一吃凉的胃就疼的人特别适合吃茴香，
0: 那太适合我吃了
1: 啊。而且茴香里的茴香醚它有不错的杀菌作用，茴香油还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身体排湿，你夏天除了像包馅料啊，还可以拌凉。

0: 菜炒鸡蛋都挺好吃的，
1: 是炒鸡蛋也行。
0: 嗯，还有把那个茴香，烙到那个饼里嘛，茴香馍，当早餐，
1: 这个没吃过，
0: 当早餐吃一吃啊，反正也挺好吃的啊。
1: 对，然后还有第二个呢是蒜苔，这个东西可能不同的地方叫法不是很一样啊，我们就拿它的学名来说，鲜嫩的蒜苔呢，
0: 那请问蒜苔还有什么叫法？我们都是叫蒜苔啊，还是什么叫法？
1: 蒜毫啊，
0: 蒜毫
1: 还能叫蒜毫，反正就是各种地方叫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长的绿的那个嘛，叫法不太一样啊，但是它学名确实是叫蒜苔。然后这个蒜苔呢，就像是温柔版的大蒜，有着大蒜的养生好处，但是又没有那么大的味儿，能够帮助你的身体生发阳气，补虚调，然后还有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反正对你都挺好。夏天吃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应季。蒜苔里的大蒜素被称为天然的青霉素，夏天气温比较高，细菌也比较容易滋生。平时呢，吃点蒜苔能帮着你的身体杀菌消炎，给肠胃添层保护，对心脑血管也特别好。像炒肉啊、炒鸡蛋呢、非常的下饭。在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伏天，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0: 哎，蒜苔经常吃的就是蒜苔炒肉嘛。
1: 炒肉那
0: 边有一些地方专门头顿炒肉不吃，我要给它留到下顿吃，这蒜苔留到下顿吃，它那个更香一些，
1: 对，它就变得特别软了，然后那个表面上的皮儿抽抽巴巴的，
0: 然后就贼下饭啊。
1: 是，
0: 还有就是洋葱，
1: 这个我特别喜欢吃。
0: 洋葱它是有蔬菜皇后的美誉，这个中医啊认为它性温味甘，能够散寒发汗。健脾和胃是非常温和的食材，尤其是这个补阳气这一块啊。你平时吃洋葱咋吃啊？你爱吃洋葱？
1: 生吃。
0: 是啊，生吃啊。
1: 洋葱我只生吃，我没有办法接受它是熟的，就是什么熟的洋葱炒鸡蛋啦，反正就是洋葱变成熟的我就不爱吃了。
0: 那你洋葱生吃不是一般你像我们切洋葱都会很冲吗？那你生吃的时候不会很冲吗？
1: 很冲啊。
0: 然后也吃，
1: 它好吃就好吃在它很冲这件事儿上。
0: 那你也不会说加点其他的调料生啃啊，还是说拌一拌？
1: 也不会，不会，就是那样生吃。然后一般情况下呢，生吃洋葱有非常多的情况，比如说你吃烧烤的时候会生吃洋葱，就像有很多朋友吃烧烤的时候喜欢
0: 来个蒜一样哈，
1: 来个蒜呀，或者说来一片那个生菜叶子一样的生吃。然后还有就是像吃大油边什么的也是生吃，还有我喜欢吃。三明治啊或者汉堡里面有生的洋葱
0: 哦，加这种加进去是吧，
1: 特别好吃
0: 啊。明白了，那这么来说的话就是像这个洋葱还有比如说像夏天哈，我们吃一些这个虾呀贝类呀，可以给它煮一煮然后变成凉拌，你们加上一个洋葱给它拌一拌
1: 也可以，
0: 也挺好吃的哈。
1: 对，然后洋葱呢它养护血管的能力非常强，含有的前列腺素 A 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老化，被很多朋友称为天然的心脏支架，当然这个是带引号的。夏天闷热，气压比较低，血管呢压力又比较大，常常吃洋葱的话既能温补阳气又能给血管做保养。
0: 吃洋葱挺好。
1: 对，
0: 还有什么食物呢？推荐了那么多素的，来个肉吧。
1: 哎呀更是爱吃了，老铁们，
0: 羊肉啊，
1: 受不了了，太爱吃羊肉了。
0: 没想到说为什么说这个快入伏的这么热的天气吃羊肉呢？
1: 不上火吗？
0: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伏天吃伏羊的传统哈。
1: 是的，
0: 像《本草纲目》里记载，羊肉能够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脾健身，益肾气，所以啊这个温阳补虚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像海南这边的这个羊肉尤其是东山羊，有的打那个白锅白水煮都特别好吃，它没有那种羊的膻味儿哈。这个时候吃点羊肉呢是可以起到以热逼寒的作用，关键是羊肉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最近减脂期怕长胖的人也是可以适量吃的啊。
1: 对，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肝不是特别好的话啊，吃羊肉的时候也是要谨慎食用，如果吃多了的话会加重你的肝脏的负担，不是特别的推荐。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你这个阴虚内热的这一个类型的朋友也不太适合你吃。
0: 对，
1: 你知道羊肉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吃法叫做鱼羊鲜吗？
0: 这个是怎么这个吃法呀？
1: 哎呦，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也是我在长到20多岁的时候才吃过，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没有这样的吃法，分享给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吃，就是鱼羊鲜，这个是我目前吃过的羊肉最好吃的一个做法。它是先把那个鱼给，我想想先把那个鱼给怎么着，我不太会做，我只是会吃，它先把那个鱼啊给煎了。煎了之后呢倒点那个汤
0: 啊，然后这样它就会把汤煮白。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个鱼肉给怼了。然后怼完了之后这不就是一锅那个白菜。

0: 鱼汤嘛、嗯、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鱼汤拿个抄网子过滤一下，过滤到一个打边炉的锅里、
1: 啊、
0: 打边到火锅的这个锅里，然后用这个汤再去煮羊肉、
1: 啊、
0: 然后这个鱼羊鲜就相当于变成了吃火锅的一种方式、
1: 啊、明白了、
0: 嗯、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
1: 一个喝汤、啊、完了之后还可以打点那个蘸料啊什么的。
0: 这个汤每次我喝得干干净净、
1: 哎、
0: 然后
1: 我知道了，
0: 对，
1: 你这么听你这么说就知道这汤指定好喝，
0: 特别好喝。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往里边比如说再加点菜呀、胡萝卜呀，然后什么绿叶菜呀，反正这一顿饭你想象一下也是包括蛋白质包括膳食纤维包括什么都非常丰富，而且味道特别好，
1: 关键是还营养健康嘛，
0: 营养价值很高。
1: 它不是说用那种煎炸烹饪的方式，而是用这种煮的方式、啊
0: 嗯、煮的方式。然后这个羊肉呢也特别的好吃，就是我上次我之前吃都是吃那种嫩嫩的那种小嫩羊啊，反正非常好吃，这个东西吃了非常之难忘、
1: 哎、说的我也馋了
0: 对，你回去可以大家可以在网上，因为你在抖音或者在哪一搜就能搜得到了鱼羊鲜、
1: 啊、
0: 然后在这个三伏天儿啊、想吃羊肉的朋友在家里边可以尝试一下，非常好吃。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再来说到下面的一种食材，这个食材就是争议很大了哈、
0: 嗯、
1: 有人非常爱，有人就非常的不爱，
0: 是
1: 就是香菜。很多人呢把香菜当做提味的配菜，尤其是在一些蘸料里面啊，吃火锅呀我们会加点香菜作为蘸料哈。
0: 嗯，
1: 但是呢香菜呀它是典型的扶阳菜哈，香菜特殊的香气还能促进胃肠蠕动，你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菜里撒一把香菜就很提味，瞬间能打开食欲、
0: 嗯、
1: 而且还有呢我们爱吃香菜的人还专门会点一份香菜上火锅吃。
0: 哎呀，
1: 不爱吃香菜的人啊闻到那个味道就很难闻。
0: 是，但是香菜呢是不适合大量食用的，如果你平时总是觉得气虚啊浑身没劲儿啊动不动就出汗，这个就得少吃了。
1: 嗯，是的，总之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些食物呢哈，这几种它就是叫做什么扶阳菜。
0: 对，
1: 入伏可以吃，但是吃的时候每一个它也是有这个身体的辩证的来看待嘛、
0: 嗯嗯、
1: 如果说你身体本身就是像刚刚说的比如说出汗比较多的、
0: 嗯、
1: 气虚的，像这种的你就不适合吃太多这种类型的菜了哈。
0: 是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什么小方式什么小方法小妙招了，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
1: 嗯、
0: 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实际情况来。
1: 对，
0: 嗯，
1: 来看到知足说，哎呀这个节目真好，给我俩点赞每天听，你这么说我俩太开心了啊，
0: 把这个消息收藏置顶置顶然后让那个下一档上节目的领导看见
1: 啊，感谢鼓励啊
0: 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陪伴跟支持，我们的节目已经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一个月了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时间
1: 这么快吗？
0: 真的，我们不是6月1号开播的吗？
1: 啊，对啊，
0: 对吧，
1: 一个月了，
0: 对，已经一个月了，
1: 感谢大家的陪伴啊。
0: 对，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钟，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融合非常多的关于老龄动态啊或者是健康相关的一系列的内容，希望大家每天的来锁定收听，同时呢在收听的同时也能收获到非常多的知识。
1: 哎，是的，小鱼在节目最后说，哎，发了一张图片说，宋宋呀现在阳光越来越明媚了
0: 啊，完蛋了，中午的约必须要局了啊
1: 不知道我们单位附近还有没有下雨啊，
0: 是，
1: 也祝各位好朋友今天明天天天天心情都开心，
0: 是，每天都圆满。
1: 对，温馨提醒一下，这两天呢会有这个热带低压哈、
0: 嗯、
1: 会下雨，所以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雨具啦。
0: 哎，那么今天呢最后的一分钟听一小段来自迪克牛仔的一首歌吧，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我们明天见喽，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

0: 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那些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是得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台风啊要来了啊。
1: 嗯，没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啊，7月2号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中心是位于北纬17.4度，东经113.7度，也就是在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

0: 偏南方向约380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7级啊，风速15米每秒。预计呢，该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2号白天，也就是今天白天，会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然后3号下午，明天下午到晚上，会在海南岛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地区登陆啊。
1: 是的，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天气方面哈，我们来关注到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陆地方面。那么就在今天呢，今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区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力3到4级，阵风雷雨时阵风7到9级。到了后天和大后天，3号到4号啊，刚好是周五、周六的时候，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那么风力是在6到8级，阵风9到10级。到了7月5号周日的时候呢，多云有雷阵雨，风力啊是3到4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同样在琼州海峡方面要提示大家，2号到3号的50开始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那么3号的50到4号的20时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当然了，4号夜间起啊会逐渐减弱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同时呢，海口气象台也是给出了一些防御的建议啊，包括第一呢，就是南海热带低压将于2号白天加强为热带风暴级，2号到4号啊，琼州海峡阵风逐渐增大，请海上作业平台以及过往的船只继续来做好避风措施，加强在港船只的管理。第二呢，琼州海峡3号早晨到4号白天将有大风天气，请相关部门提前来做好通航的安排，还有这个刮菜的抢运呢，以及交通的管控等工作。第三呢，7月3号到4号我市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沿海陆地伴有大风天气，城乡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建议相关部门来加强这个城市排水、道路疏导，还有水库的巡查、漫水桥、漫水路的这个巡查，以及旅游设施安全等工作。第四呢，要停止高空作业、露天施工，切断户外危险电源，加固或者拆除容易被风吹动的围板，还有棚架、简易广告牌等等。
1: 要提示大家要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哈。当然了，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虽然说天气时晴时雨，可能还会来台风哈。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很欢乐的歌曲。
0: 是的
1: 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些歌特别欢乐？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告诉我们的歌名和唱作者哈。为什么说到这个欢乐的事儿呢？因为最近有一个更欢乐的消息，就是第27届海南国际留岛欢乐节呢，会在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整个期间可以说是跨了咱们的旅游黄金周，而且是在暑期
0: 啊，
1: 全省18个时间都会推出50余项的特色主题活动。
0: 是的，那今年呢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啊。今年的欢乐节主题呢是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开幕式主会场在哪儿呢？哎，离咱们特别近啊，在海口长影奇幻乐园，就在咱们海口。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还有这个继吊声狂欢嘉年华将会在儋州海花岛来举办。
1: 没错哈，说到这个欢乐节呢，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欢乐的歌，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开始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些歌特别欢乐，都可以告诉我们。
0: 我觉得今天的这第一首歌必须得是这首歌了，就是来自陈楚生的《欢乐海南》。因为这首歌它就是这个为欢乐节专门创作的歌曲，虽然创作的时间稍微有点久啊，都已经2009年创作的歌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让人感受到咱们浓浓的这种海岛的风情，还有咱们这种欢乐的这种氛围啊，都能够传递到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欢乐海南》。

0: 其实说到这个欢乐节啊，相信大家呢都是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届了。
1: 嗯，
0: 我想想我是在哪一届的时候第一次就感受到了，应该是在第15、16届的时候。
1: 哦，那个时候印象比较深刻一些。
0: 那会儿我刚上班嘛。
1: 啊，
0: 就是因为以前上班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边可能对这个感受不是特别深。
1: 嗯，
0: 但其实说到这个欢乐节的话啊，我专门去找了一下很古早的一些新闻。
1: 嗯，
0: 啊，比如说第一届这个中国海南岛欢乐节是啥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首届中国海南岛欢乐节是在2000年的11月3号。
1: 哇，26年前哈。
0: 对，然后刚好就是那个2000年嘛，然后千禧年嘛，对不对？然后那天的话呢，中新社也是发了一篇报道，
1: 嗯，
0: 是说呀，在那一天啊，由这个就是11月3号，由国家旅游局和海南省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南岛欢乐节在海口市开幕。
1: 嗯，
0: 然后海口市海秀东路上张灯结彩，装扮一新，有2500名演员组成的演出队伍通过表演龙腾狮舞、椰林花海、琼崖风情等15个方阵，展示了海南独特的旅游文化。
1: 嗯，
0: 然后那一年，哎呀，这个挺好啊，海口市政府专门为此在那天给全市人民放假半天。
1: 没错哈，说到这个欢乐节的话，咱来说回到今年的这个欢乐节。其实今年逛的欢乐节当中呢，有多次的首相，而且会给大家创造一些全新的记忆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欢乐节哈，它在场景、活动、推广模式上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首次推出了很多让大家觉得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而且呢是探索从演到流。首次啊是将开幕式主会场落地在长映奇幻乐园。那当然了，开幕式呢也是推出沉浸式水上光影大秀与空中光影演绎，同步的打造了特色的美食互动区、文旅好物展销区、萌宠好物互动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而且

0: 全方位为游客提供了情绪价值，其中啊，水上光影大秀等项目呢，会在欢乐节之后常态的来跟广大的市民游客见面。
1: 嗯，而且这一届的欢乐节也是首次推出了欢乐节升级版大巡游活动。本届欢乐节也是搭建了本土联动全国文化交流平台。开幕式上的升级版大巡游活动分为特色花车巡游、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其中呢，花车方阵啊，也是集结了海南部分市县重点景区文旅地标特色花车与展演队伍，非遗巡游也是汇聚了儋州吊笙啊、临高李李美等本土非遗展演方阵，同时也是特邀了广东莺歌舞、四川川剧变脸，还有东北踩高跷啊等国内热门的非遗项目啊同台献艺。
0: 那当然了，这次的欢乐节呢也是全民同乐体验，首次推出了覆盖全省全民的竹竿舞、广场舞以及大型的吊笙展演。这个活动呢是为期一个月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呢会组织全省各市县的展演队伍深入到各大景区、城市商圈、滨海驿站，会通过定点常态化的演出、街头快闪互动等形式，掀起全民共跳竹竿舞和广场舞，而且啊是可以全岛同享欢乐的热潮。同步呢，在儋州落地的大型群众性吊笙展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市民游客既是观赏者，更是欢乐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1: 是的啊，看大家也发现了，就是今天提到有一个词儿提到了很多很多次，就是儋州吊笙。
0: 哎，
1: 就已经提到了很多次，大家有没有去听过儋州吊笙呢？我没有听过现场版的。
0: 嗯，
1: 但是呢，对于儋州吊笙，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播放过很多次啊，包括现在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演出上边会有这个儋州吊笙的表演，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呢？啊，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今天您又来着了啊，谁都不白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儋州吊笙，也是特别经典的，就是九点半。

0: 你要说别的我可能就是不屑一顾，但是你要说现场有儋州吊生的话，我高低我得去看一看、嗯、哎，我得去尝尝咸淡，我得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这种氛围啊。
1: 真的哈，其实儋州吊生的话、嗯、大家听起来可能刚开始会觉得哎，觉得不了解，但是实际上听了之后它的节奏感，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哈，给到大家呢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我们说到这个欢乐节，刚刚也说到了全民同乐的体验哈，其实这一次的欢乐节呢、哎、还有什么呢，就是拓展了跨省市的推介、
0: 嗯、
1: 首次也是联动了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国内重点客源省市，举办了海誓山盟跨省市文旅联合推介会。那么在欢乐节期间呢，还将会推出一程多站的精品旅游线路、
0: 嗯、
1: 拓宽省外和海外的客源输送渠道。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你看刚好是七八月份嘛，这个欢乐节七八月份呢，正是咱们海南的一个暑期游，包括家庭亲子游以及水上运动游的一个黄金旺季、
1: 嗯、
0: 所以在本届的欢乐节上呢，会以欢乐节为引领，同步呢铺开像欢乐演艺季啊、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首先咱说一下这个欢乐演艺季，这个演艺季方面，像这个也是引进了陈楚生啊、陈慧娴个人演唱会等知名的演艺项目啊，集中来开展海南自贸港优秀文艺作品联展，落地百余场高品质的文艺演出。
1: 那当然说到这个亲水运动季呢，会持续举办全国沙滩运动机器邀请赛，包括呢、嗯、第六届的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70余场的赛事。
0: 是的，在欢乐美食季方面，是以海口、三亚、儋州、文昌、定安、琼海、东方等地为核心，围绕着琼粤美食文化进行交流，还有海南糟粕醋特色 IP 两大主线呢，来举办这个欢乐美食市集。
1: 嗯，当然呢，还有说到这个欢乐购物季哈，一定是推出这个免税购物欢乐大福利的放送，叠加景区酒店零售商户的联动优惠。
0: 是的，
1: 而且呢，全省的18市县坚持一线一品的差异化布局。那么说到这个免税哈，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到了说，这个 CDI 派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最近在有这个星光岛民福利，
0: 哎，
1: 参与到这个星光岛民就可以获得3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如何来获得呢？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收获这30块钱属于你的专属红包了。
0: 是的啊，那么就是刚才跟大家来说了嘛，说这个欢乐美食季，欢乐美食季，我记得是不是前段时间有一首歌，就是那个咱们本地的歌手其他人又创作了一首歌，好像就是跟糟粕醋有关的那个主题的，我待会儿我得去找一找这首歌啊，毕竟他以前你看也写过非常多这个好听的歌曲嘛，跟咱们海南的这些特色文化有关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哎呀，相信一听也是会让你感觉到快乐，而且非常海南特色的一首歌曲啊，名字就叫做开心庆不良啊，又是这首歌。同时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海南岛欢乐节的一些内容，大家有没有哪些歌让你听到之后你就感觉特别开心呢，特别欢乐呀，有那种欢乐氛围的歌曲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哎，带你去吃清补凉，走。

去回不去了，活在当下了好多，珍惜现在还有的今天就是最好的，难免会有一些坎坷，站起来大步去跨过，别再看课桌你想做的感受。

0: 这首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来播放的来自其他人的开心清补凉啊、这首歌的话呢大概是在2023年左右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是由咱们海南本土原创音乐唱作人其他人创作并且演唱，可以说这首 是一首非常轻松欢快的本土说唱歌曲了。
1: 是的，
0: 而且像这个歌词也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啊，比如说它开头第一句就是这个夏天耍老虎加新宝溜，就是这个夏天带你去吃清补凉啊、就以这个海南特色美食清补凉为主题，整个就非常有海岛夏日风啊。
1: 没错啊，听起来的话非常的海南了。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推荐一下类似这种歌曲，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歌曲还是很多的，大家可以来发掘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推荐就可以了。
2: 以前我也和你一样，总是纠结想的太多，眼过去回不去了，我在当下了好多，珍惜现在还有的今天就是最好的，难免会有一些坎坷。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听。

0: 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

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今年的这个海南岛欢乐节，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让你一听就感觉很开心的歌。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其实很多的音乐它的节奏或者说它的这种感觉，前奏一响你就会觉得想跟着舞起来，
0: 是前奏一响，富贵登场。
1: 哎，没错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音乐，包括说到这个欢乐节的话，刚刚已经跟大家盘点了一些哈，你看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特色的啊这个区域来全面的跟大家见面。刚刚其实说到哪里呢？就是说到这个滨海亲水的片区。你看，海南的这个我们打造的欢乐节怎么能不跟海有关系呢？那据了解呢，在这样的一个片区当中哈，会主打玩海的体验，而且呢还推出了赶海季呀、寻宝派对呀、夏日狂欢节呀等等之类的，就是都是跟海有关，但是玩法都不太一样。
0: 对，就是带着小朋友带着

0: 朋友一起来玩水啊这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主打避暑休闲的中部雨林片区。
1: 嗯，
0: 那么五指山呢是打造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雨林漂流嘉年华。琼中这边是推出了环热带雨林旅游公路骑行，还有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五大特色活动。然后白沙这边的话会举办七夕森友会啊，屯昌呢是推出了夏日微醺音乐派对，这个我喜欢。
1: 夏日微醺音乐派对就在屯昌、
0: 啊、
1: 同时还有什么样呢，特色美食的民俗片区，它会深挖一些在地的文化，像三亚就推出了热带水果美食的活动。
0: 嗯，
1: 屯昌呢是打造了村 VA 啊糟粕醋全景体验，定安呢同步推出了糟粕醋类美食市集与琼聚专场的展演。同样啊，在万宁也举办了兴隆桥乡文化嘉年华，乐东打造了骊山非遗山韵十集，当然了宝亭啊也是推出了红毛丹丰收主题活动，还有七仙温泉洗水节。
0: 哎，真的说了这么多，我就感觉这个赶海啊，这个微醺派对，
1: 嗯，
0: 然后这两个我觉得就特别想去体验一下，
1: 想要去玩一玩哈。
0: 对，主要是你看赶海这个一听就是特别挤压的，平时看短视频看别人啊，一手一个螃蟹，一手又是一个那个蛏子。
1: 嗯，
0: 我在海在海南能赶海能抓到蛏子吗？
1: 赶海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技巧和
0: 技
1: 术
0: 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去赶过海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上次赶海就是在临高赶了一宿，然后就抓到了一只螃蟹。
1: 赶海其实很多人也去到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秀英区的龙山寮村啊，龙山寮村好像也是可以赶海的。
0: 哦，龙山寮那边我倒没有去赶过海，大家有没有去那个附近赶过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0: 其实说到今年的这个欢乐节的话，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大家来这个注意一下，就是可以去体验的，就是刚才因为说到了今年的开幕式是在这个
1: 在长影，
0: 长影啊，对，在长影，脑子突然宕机了，在长影奇幻乐园。然后呢，就是今年主会场是落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然后在6月29号欢乐节新闻发布会上，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栾国栋也是介绍了，就说在欢乐节期间啊，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实行免费入园，全天免首道门票，实现零门槛入园。哎，就是大家如果就是这从7月18号到8月18号这几天，然后大家还没有去过这个长影的朋友啊，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哎呀，不要钱，直接进。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你说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长影奇幻乐园呢，作为主会场，它是精心策划了6大板块的活动。
0: 哎，
1: 刚刚也说到了打造夜游演艺项目、大型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包括会依托八音湖、楼兰古塔、郑和宝船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实景的资源，深度融合陆海丝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脉，同时呢也会展现海南自贸港时代的风貌。长影经典的影视 IP 3大核心元素采用真人的演绎，采取实体的道具、 3D 投影、水幕特效等复合形式呈现给大家。
0: 同时呢，在欢乐节期间的奇幻海洋主题大巡游也是整合了长影自有花车与各景区的花车方阵，然后汇聚了临高黎黎美、儋州吊声、广东莺歌舞、辽宁踩高跷等非遗表演同台汇演。同时呢，还会邀请太阳马戏团的10名外籍演员，以及琼崖之子大型沉浸式剧本杀10名 NPC 演员，还有蓝海众浪40名光影秀的演员等60名演员参加花车大巡游的表演。
1: 哎，没错哈。当然其实说到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还有打造全龄沉浸式互动文化场景。那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呢，全域设置了东坡对诗、锦衣卫闯关等 NPC 互动游戏体验，以及父辈的经典怀旧游戏。
0: 你要说父辈的经典怀旧游戏
1: 有很多了，是不是？
0: 你说那个掌机方面的还是线下玩的？
1: 可能都有，我猜他们应该是都有的。
0: 我估计应该都有，因为线下玩的话，真的我在前一段时间在西海岸某个地方吃饭的时候，突然看到几个小朋友在玩丢手绢，还一边唱一边玩，就丢丢丢手绢，就那种，就那种，我多少我在想，妈呀，我都上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那会儿还没有开智呢吧，所以再次听到小朋友唱起这首歌啊，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如果想去这个忆往昔一下啊，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这些啊，就是父辈经典怀旧游戏。同时呢，乐园也是全面开放了近30项的这个游乐设备啊，配套日间的泼水嘉年华、夜间的啤酒广场，形成了白天戏水狂欢、夜间休闲消费的一个全时段游玩体验，精准覆盖到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等多元的客群需求。
1: 没错哈，其实说到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哈，在这个场景当中，他们还会打造科技光影城市的视觉名片。据了解，每周五到周日夜间都会上演无人机与空中烟花双秀。欢乐节开幕式期间呢，将会有无人机规模扩容至3000架，以科技光影绘就海南岛的画卷，而且打造极具辨识度、传播力和文化视觉的 IP。
0: 在乐园里边的这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3大红色文化展馆，以及实景复刻这个英雄儿女、创业、人世间等长影经典影视作品场景，还有这个年代怀旧场景啊，然后也会让咱们各位在狂欢之余呢，收获有深度、有温度的这种文化体验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刚才因为是说了，在活动期间的话，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是免了这个首道门票嘛，全天是免这个首道门票的。它首道门票的话，是不包含里边的一些就是游玩的项目的话，就是有一些像这个过山车呀之类的啊，它这些项目是不包含的。但是如果你想去玩这些项目的话呢，你可以去买一个畅玩票。它原价畅玩票是219，然后限时特惠是有99块钱的这个，然后就一票就可以畅玩这种所有的游乐设施。同时还有一个，我觉得哎呀，他们也太

0: 会整了啊，这个推出的350块钱三人年卡。
1: 啊，
0: 全年享受这个对应的这个权益，三个人只需要350块钱的这个年卡。
1: 嗯，
0: 哎呀，而且还有针对旅行社呀、企业团建等客群定制的一些专属的优待政策啊，这个可以去到这个服务中心去进行一个咨询。同时还有这个奇幻陪伴计划双人旅拍套票，也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一个打卡需求。我觉得这种这个旅拍呀、啊，旅拍你可以除了整个双人的，你也整个单人的啊，因为。像我就挺喜欢一个人去玩的，就
1: 单人旅拍也很不错的。
0: 对，一个人玩的时候丝毫不用顾及别人的感受，就完全做自己啊，那我就整个单人的呗啊。
1: 所以的话你看哈，其实在整个的欢乐节期间呢，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个欢乐节啊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焕新升级的一个标志节点，当然了也是可以以影视文化赋能文旅产业，以多元业态诠释文化自信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0: 嗯，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说到的是和欢乐节有关的内容。如果大家哈想要来这个参与到欢乐节当中的，哎，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的啊，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么多，大家都千万别错过。

提醒大家，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精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今天中午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让你听了之后啊，就感觉到特别开心，有这种欢乐的气氛的这些歌曲啊，都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别错过。这首歌的话呢，是发行于2021年的一首歌曲了，到如今也是已经有5年的高龄了啊。然后整个歌词也是特别直达的，直白的表达了在感情当中就害怕错过，渴望把握对方的这种心意，反正整体的话就营造出了一种午后的清风拂面的一些这个特别惬意的氛围。这首歌我觉得

0: 反正就是跟今天的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啊。然后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本身并不是说让人听起来多么多么开心，多么多么快乐，但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歌曲改编的还挺好听的，至少让我听到之后我会觉得很快乐。所以啊，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改编版翻唱版的《胆小鬼》。
1: 我喜欢你。

就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翻唱的歌曲，就把原来的那种可能悲伤的情绪就会减少一些，把自己快乐的情绪加入到里头一些之后呢，整个调调感觉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这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6: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为什么觉得这首歌就是也是能够让人感觉到快乐呢？
1: 就是他的这个旋律啊，包括他的这个演唱者，感觉就是人家最近网上很流行一句话，就是好像一切都是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
0: 对，而且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那个舞台嘛，就是那个舞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每次想的时候，就是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就是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就有点想笑啊，有点情不自禁那种感觉。所以啊，今天呢就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哪些歌曲是让你一听你又觉得特别开心，特别符合咱们海南欢乐节这种氛围的，这种调性的啊，这种歌曲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既然是在咱们海南，那肯定有一些海南的歌曲听起来也是特别让人开心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哎呀，真的播了很多很多遍了。
1: 哎，
0: 是在去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啊。是由咱们海南本土音乐人杨天和陈鸿乐共同演绎的，歌名叫做《哆咪》，也就是什么啊？这个意思，干嘛？哆咪干嘛啊？干嘛的意思？因为之前的时候跟陈鸿乐也聊过这首歌曲，说本来这首歌的之前要定的名字。字并不是这个，然后后来的话，因为感觉这首歌就是可能显得就没有那么严肃啊，所以说就把这首歌就给换了一个名字，而且它整个也是以这种非常轻快而且有海岛气息的旋律开场，内核的话其实就是对自己人生的。

0: 一个深刻的探讨嘛，
1: 嗯
0: 啊，就是歌词就把人生比喻成了一个永不回头的班车，然后呢，就想了一些就是循规蹈矩的传统观念，比如说啊，要这个结婚呐、啊，要生孩子啊，然后要怎样，要按照老一辈的人去活呀，怎么之类的啊，总之呢，还是要给大家传递了一种感觉，传递一种勇气，就是你要去追寻真正的自己啊，有这么一个意象在里边的。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啊，多咪。

0: 我想起来了，他们这首歌以前名字就叫做《及时行乐》
1: 啊
0: 啊，甚至我还有他以前发给我的那个《及时行乐》那个版本的，就是伴奏，
1: 而且非常适合这首歌当中，也是告诉大家哈，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0: 是
1: 更好的去体验或者感受生活。
0: 是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大家发来的信息。小鱼说，你要跳。

舞吗？啊，大胳膊说来跳舞。这俩人还对上话了呢，怎么啊？小鱼说的是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然后大胳膊就说刘富贵他要我要听海来阿木的来跳舞，就喜欢跳舞哈。然后还有老朋友说蒋总那个费玉清唱的爱情恰恰也很搞笑很好玩，说这个海南歌啊感觉现场更有感觉，上次大胳膊跟果果唱的好玩，不知道他俩唱了啥。还有青春奋斗吧说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张栋梁的小乌龟，梁静茹的幸福洋果子店啊，这等等，这些整个的旋律是属于俏皮活泼的，听一听就会感觉到很开心。哎，你看其实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歌单啊，有些喜欢这种比较燥一些的，有些就喜欢那种甜甜的小甜歌的感觉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吧，就是小鱼推荐的啊，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哪些歌让你听到之后你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啊，跟咱们海南欢乐节的这个气氛是特别契合的，有哪些歌曲呢？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哈，其实你看刚刚这首歌的话就非常的具有动感，而且节奏感也非常的强。
0: 是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一首歌曲，就是怎么说，它调调本来就有点俏皮的那种感觉，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对的，对啊，就是节奏就比较俏皮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好春光》这首歌，
1: 啊，
0: 这首歌的话，它是2000年古装神话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片头曲。然后，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歌手认为这首歌风格不够空灵，所以说它是有些漫不经心的。然后，整个歌词的话呢，整个歌词它这种意境啊，包括之类的，都是契合了电视剧那种欢乐、奇幻又带点温馨的那种氛围。
1: 嗯，
0: 所以这首歌很多人。可能说我从来没有专门去听过它，但是当它的节奏响起，它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我高低得跟上唱两句，就是这一首《好春光》。

0: 是吧？
1: 好像是啊，时间太久远了。
0: 对，时间太久远了，我就记得好像因为怎么着，他要变成泉眼，然后那个老龙王还是在就是装疯，就把自己的头上角都给掰下来，嘎吱嘎吱给吃了。我就记得这两个桥段记得比较清楚。
1: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回去再看一看吧。那刚刚这首歌其实也是很动感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和欢乐有关的音乐。
0: 是啊，就是让你一听就感觉到很开心的一些歌曲都有哪些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刚才这个大胳膊不是说了一首吗？说这个海莱阿木的《来跳舞》。是那首吗？就是一毛钱不花那首歌。一分钱都
1: 不花，
0: 不
1: 太知道。
0: 给你什么噔噔的云朵，给你什么什么，是那个吗？就不有点不太清楚了啊。有知道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来吧，看一下时间，已经到12:57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啦。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一首网络上还挺火的歌曲啊，就是花粥和王硕南一起唱的这首《出山》。在短视频刚这个风靡的时代，他们这首歌就出来了，就是在2018年左右啊，那会儿的时候各大这个短视频平台刚开始发力，等于是，然后就这首歌就来了，
1: 也是很欢乐的一首歌了。
0: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下午
1: 今天下午松了熊猫就再跟大家再见喽。
0: 是的，那么下午5点钟不见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猪哥哥。
1: 好像一听到这首歌的话，就会想到当时的这个
2: 电
1: 视
2: 剧
1: 啊，《春光灿烂猪八戒》。
0: 但是电视剧里头，我记得到最后小龙女是牺牲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8: 旋转跳跃，

0: 声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小明，来写字啦！
0: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7: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8: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7: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8: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

0: 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

0: 呀。
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

0: 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上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音视频端同步的来进行直播。那除了车载调频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大家现在呢也是可以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一个画面。因为我们今天在稍后的4:00到5:00会进入到我们嘉宾访谈的一个板块。
1: 是的，我们今天呢先来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在4:00之后我们的嘉宾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仍旧邀请到的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三位老师，会着重和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美育，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以艺育人，向美而行。对，会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美育是不是就是小朋友去画个画呀，
0: 对，
1: 或者唱个歌啊，或上个兴趣班，但其实没有这么的简单。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还是初教的老师，会带着我们重新去读懂真正的美育到底是什么。
0: 像现在比如说你们家小朋友他是上小学的话，他就是会上这个美育课，是不是
1: 他们的应该是没有专门的校内的一个课程叫美育，但是他们现在，我上次看他拿回来的书就是那个音乐的教材，我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音乐教材。
0: 音乐教材你们音乐课没有那个
1: 好像以前
0: 书这种
1: 没有音乐的书
0: 哦。
1: 然后我说你们上课的时候音乐课会怎么开始呢？他说我们音乐老师是按照声调给我们开始的，就不是说像对，就不会说像正常的课程，就是小朋友们好，他们都是什么小朋友们好，大概是有一个调子还经常会换一换，
0: 什么小朋友们请坐好，
1: 就是
0: 这种的
1: 唱出来的、挺有趣。这个是我们觉得他上了小学可以去感受到的一些美育方面的一些点哈。当然他们还有一些美术课等等。关于这个美育，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平台上聊一聊你有没有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美育，然后从家长角度你是怎么去理解美育的。
0: 是的，然后另外呢，大家今天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的就是气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台风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看到这是在12:59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今天中午一直到晚上8:00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会达到7到9级，并且是伴有强雷电的，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来注意一下。那南海热带低压呢，今天早上8:00那会儿啊，它是在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平

偏南方向380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也是距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了。那预计呢是在3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的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这边来登陆，是强热带风暴级。所以呢，我们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多的来了解一下气象方面的信息。

0: 同时呢，刚才说到台风的影响，就是停运时间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事情我们也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到的通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受台风影响的时间延后了。那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的停运时间，由原本定的今天的下午3点钟调整到了明天早上的凌晨2点。停运时间呢，是指最后发船的时间，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至少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来检票。预计停运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具体的复运时间呢，会视气象条件而定。那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朋友，咱们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来过海。
1: 这两天，今天也是下了几场大雨，但时间不是很长。这几天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一直到4号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降雨的天气，所以大家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如果是像周四周五啊，一旦遇到上下班的高峰期，接孩子的高峰期，像这些雨具呀、交通工具啊，看是不是要适度的调整一下。
0: 没错，大家现在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就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点进去要点一下关注，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了。
1: 我们今天的青年动态也继续和大家梳理一下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信息。这两天我看到很多家长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未来5年孩子上学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是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的，基础教育的管理机制叫做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然后这篇推文里边呢，他说的比较详细，第一块就是小学还有初中生的家长可以来共同了解一下的。第一点就是在国家方面呢，会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我们现在说到的义务教育，那就是小学的6年加上初中的3年，9年。
0: 对，
1: 现在国家已经在探索往后延这个时间。当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快哈，不是说现在提出来立刻去执行，它是未来的一种探索。然后呢，还有就是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以及按照规定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动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0: 同时呢，在针对小学初中家长的这一块，还有什么要关注的呢？你像实施新一轮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的改善和能力提升工作，推动这个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包括要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这个教育教学质量的双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包括还有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的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乡和这个基础薄弱地区教育的一个资源供给。
1: 还有就是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能够去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这是小学还有初中的家长可以格外关注。那么对于高中生的家长哈，我们可能就会关注说，像中考的改革，在未来5年当中，国家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呢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在高考的综合上呢，也会进行改革，就是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者是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
0: 同时呢，也会扩大普通高中的一个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去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那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的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

0: 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同时呢，还会深入实施像县域普通高中的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来提升办学水平。
1: 嗯，然后呢，有一些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对于有一些的情况是这样的，比如说父母要在外边打工，然后他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教育教学的问题，但他在当地确实没有户口，这也是一个现存的问题。在未来5年当中，这些问题呢都会逐步的来解决，也就是会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另外就是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的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以及什么呢，就是像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这些困境儿童的关爱体系，健全扩绰保学常态化的机制，
0: 也会以优质融合为目标来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也会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像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同时呢，也会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当中。
1: 嗯，是的，这是在我们今天前沿动态的一开始啊，和大家关注在未来5年当中我们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战略方面的规划。今天呢是7月2号，
0: 对，
1: 今年要是参加高考的考生，这个分数现在已经知道了。前几天的时候，属于提前批就已经开始报志愿了。从今天一直到5号，也就正式开始了本科部分志愿填报的工作。在今天呢，我看到了一条最新的消息哈，省考试局的相关负责人就围绕着家长比较关注的志愿填报的有关事项都进行了解答。这位负责人介绍哈，像今年的这个本科志愿填报的话呢，目前咱们海南省已经启动了本科提前部分公安类本科院校的体检工作。7月2号呢，会开展北京电子科技大学以及司法类、消防类本科院校的面试工作。因为这些学校它的录取的情况，它是要有体检，你体检合格了，然后再面试，再走后边的一些流程。面试合格名单呢，它会分批在省考试院的官网上进行发布。
0: 对，
1: 还有军队院校的面试体检工作呢，会在7月3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5号来开展。考生最终合格名单也会在省考试局的官网来进行公布。
0: 对，我们在这里要尤其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要进入到面试的这些同学们，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可能影响会比较大，那会不会说对这个时间方面有一些调整，这个大家也是要看一下省考试局这边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别说到时候可能台风来了有所调整但是你不知道。而且我觉得大家要明确的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什么是属于提前批次当中的，那你像7月2号也就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5号晚上的5点30分填报的志愿呢，主要有本科提前部分，包括这个本科艺术类统考，然后本科体育类的，这里也包含像这个体育类预科、体育类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还有像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及特殊类的招生。那本科普通部分呢，这里就包括本科普通类、本科少数民族班和预科班。
1: 像这个高考的话呢，它会有总分，然后也会有一个分数线，我们之前给大家解读过，叫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高考总分也就是高考综合分加上一些照顾分的总和，这叫做总分。那么达到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79分的考生，就按照相应的条件，你可以去选择本次本科普通批，包含少数民族班和预科班，以及本科提前部分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及部分特殊类型的志愿。考生如果是要去这个报考高校专项计划的话，高考总分需要达到特殊类型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568分。
0: 而且还需要额外注意的是，限制报考原本科 B 批，也就是民办本科或者是独立学校以及高职专科学校的考生呢，是不能够报考各批次录取的其他本科学校，只能符合仅符合报考咱们本省高职专科学校的考生，你也不能再报考本科各批次录取的学校和外省高职专科学校。就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你没弄清楚，你还想说，哎，那我是不是

0: 还能报其他，那可能就错过了你兜底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1: 是的，是的，往年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看有个同学，他其实考的还蛮好的，然后呢，他就想着说，哎，我先报一个试试。那我如果我录取了啊，我接下来我如果再有更好的学校，我再报呗。其实没有，如果你的档已经划到这个学校了，你就不可能再摇到这个池里边再去找你的这个档案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考虑好。在提前批当中呢，它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高校。他会有一些师范类的培养生，师范类培养生呢，他是公费的，但是你毕业之后，你一定要在哪个地方，就是要工作个几年的时间，这是一定要的。如果你考虑好，哎，你说我达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样的学校你也要一次考虑好，不要报。
0: 对，
1: 你的档如果归到那里的话，你是再不会提出来了。
0: 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考多少分数都会有不同分数的一个报考志愿的烦恼。
1: 是，
0: 我最近也是跟身边好多就是考完的，你像考400多分的、500多分的、600多分，甚至700多分，就是考的分数越高，反而有的时候他更纠结，说哎呀，有的是想冲一冲，
1: 对，
0: 但是一看往年的那个分数线或者什么，又觉得哎呀，如果当时能够再多考个10到20分，是不是能够更稳妥一些，
1: 多高都会有一点遗憾哈。
0: 对，
1: 像这一次的志愿填报实行的是平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是按照位次优先，然后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就从最高分的考生开始依次往下解锁和投档，轮到解锁某一考生的时候，就遵循你所填报的志愿的顺序来进行填组检索哈，符合投档条件，而且院校有计划的余额的时候，那你就相当于说被投档了。
0: 对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些咱们高校的官网，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一定要认真的去阅读招生章程，包括要全面的去了解你报考院校以及专业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之前我还了解到有一些家庭的是这样，可能孩子考的不是很好，然后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家长跟孩子都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说哎呀，今年随便报一个吧，反正能走就行。但是这个我觉得不同的分数都有不同分数填报的那个技巧。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你分数不是很高，但是或许你报的那个专业，哎，在那个学校或者在那个城市，它未来的发展还不错。
1: 也可以这样子。像之前的话，会有很多的高校，然后它会在海南自贸港会有一些特别的专业和名额的投放。而且好多高校它的名额还在增加。
0: 对，
1: 我上一次是去到一个酒店是去吃饭，然后我说，哎，外边怎么这么多人？而且全是那种有的还穿校服，就很青春洋溢啊！我看好多学校在这个地方举行这个高招会。然后我就凑进去看了一下，好多都是什么像985啊、211啊，然后双一流哈、那些学生和家长他们都是做好了攻略的，就是我会看到很多学生会带着小本本，
0: 对，
1: 就直接他已经找好了，他不是像逛街一样我看看哪些学校来参加，他是知道这个展位在这个今天有咨询的人，然后拿着小本本都记好的，我的分数是多少，然后我想稳冲学校的某一个志愿、我的保底志愿是什么，但是他的学校目标院校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他直接就去找到这个高招的负责人，然后那个负责人就可以很准确的跟他说、你看我们往年去年收到最低780，那我建议你如果今年是760以上，你就可以往考虑考虑
0: 冲
1: 一冲。对，你这样子给家长和孩子一个答复，他会稳妥一点。
0: 对对
1: 对，
0: 最近真的很多学校都在做这个高招会，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考什么样的一个分数吧，就是考的少的咱们也别放弃，或者说在选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就太过于随意，咱们还是要好好的来选一选。
1: 有一些那种就是军事院校，还有一些反正就军校这种的，
0: 这种都提前批都报完了，
1: 前面就排队、然后之前的了解人好多呀。
0: 是的，尤其是在今年、就是报的很多、可能就跟往年的分数也是有所不同的。
1: 是，所以这个志愿填报哈，大家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有刚才安姐说的，我先随便报一个吧，万一怎么样。没有那么多万一，有这么多人都在好好的仔细的去考虑志愿填报的事情。
0: 是的，另外说到志愿填报这儿，我们还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哈，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是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那一些机构或者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刚好这个月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这个节目也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那像反诈 呀，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案例。你比如说在2023年的时候，罗某

0: 在家里面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系统，之后呢就通过账号以及密码登录了7名学生的账号，并且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那经查呢，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这种作祟，最终是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 哎，我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哎，
0: 这年学都白上了。
1: 哎呀，这都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哈。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大家有法律的意识，哪怕是同学，也要有最基本的法律意识。
0: 对，
1: 你篡改别人的高考志愿，它本质上就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一种侵犯。
0: 是的，
1: 很多像这样的案例，完了，然后警官又问他，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恶作剧啊，我就跟他闹着玩的。
0: 嗯，
1: 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搪塞过去的这个理由哈，
0: 嗯，
1: 违法者终将是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
0: 是的，
1: 但对于咱们考生个人来说，你自己的信息也要最大程度的你保护好。
0: 没错，
1: 不要随便的去在朋友圈晒你的分数啊，
0: 嗯，
1: 啊，你的身份证啊，甚至说，哎呀，我都考完了，你在任何一个社交平台发这些东西。现在的这个网络的环境，他可能会从任何一个社交的平台获取到你的信息，你都不知道，
0: 对，
1: 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了你的个人权益。
0: 所以大家在进行报考，现在网上也有好多那种就是，可以给你提供什么要这样的报考帮助啊，那样的报考帮助的。那这种大家在点进去的时候，就一定要看清楚，它会不会让你填写一些个人的信息，包括涉及到这种什么银行卡呀，就是非常离奇的这种，大家就都要格外的去注意一下。
1: 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接下来的4点钟到5点钟这个小时，我们的3位嘉宾已经在我们的场外做等候了。
0: 嗯，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3位老师，
0: 嗯，
1: 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主题叫做以艺育人，艺就是艺术的艺，向美而生。
0: 嗯，
1: 我们是准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还对于啊美育是不是就是一些艺术技能的培训呢？
0: 哦，
1: 然后这个美育对孩子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用处呢？
0: 嗯，
1: 经常会提到说五育并举。
0: 嗯，
1: 那对于初教的老师，他们未来是要当小学老师的，
0: 对，
1: 那学校对于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美育的规划和设计？
0: 嗯，
1: 这些也是家长和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的点。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去和3位老师交流的，
0: 嗯，
1: 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好的，那让我们一会儿见吧。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3不1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姨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4: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6: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7: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6: 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7: 今天呢，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大家可以听和看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尤其是新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尤其是视频号还没有关注的，可以搜索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成为我们的粉丝。那目前的话，大家进入到画面当中会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页面非常的丰富，
6: 强大的嘉宾阵容。
7: 对，强大的嘉宾阵容，请到的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成为了我们916的新朋友。
6: 是的，
7: 我就见到老师我就有点紧张。
6: 那我们先让三位老师分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7: 嗯，
6: 来吧，来。咱们的这个话筒离得近一点哈，
7: 对，
6: 浑厚的声音。
8: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魏强老师，很高兴在这里做一期我们的关于教育类的一个话题。
7: 魏老师，欢迎您，
6: 欢迎
7: 来。
9: 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初等教育学院的李宇老师，很荣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7: 李老师，欢迎您来。
10: 好，大家好，我是初等教育学院的舞蹈老师蛇腹甜甜，很高兴和大家认识。
6: 欢迎
7: 三位哈。今天呢，其实我们的主题是想请三位跟各位家长来聊到的，就是关于美育，就是以艺育人，向美而行，是咱们这一期聊天的一个主题。
6: 对，
7: 真的会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我们不太理解美育，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甚至还会有很多人就会理解说，美育是不是就是

0: 让孩子去学习一下美术啊，
1: 嗯，
0: 学习一下舞蹈啊，学习一下唱歌啊，
1: 嗯，
0: 然后这它有什么用呢？就有些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把美育等同一些技能的培养，
1: 对，
0: 所以看看三位老师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吗？
1: 其实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咱们三位老师好像是不同的年纪段，是不是？
2: 对对，
1: 嗯，然后呢，我跟江阳呢，我们两个是属于80

0: 后的尾巴，然后骄阳是
1: 九零初，
0: 就是我们两个对于美育，在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时候，好像说到美育课，就是也是都会有所不同。所以三位能不能从自身的这个经历上讲一讲，你们在上学的时候，那个年代当时就是对于美育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视程度啊？然后具体都会教些什么？
2: 嗯。好，
0: 李老师先分享，
3: 那我先来。从这个年代最久远的那个开始啊，我是这个78年的，然后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啊。
0: 嗯、
3: 那么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呢，其实，在我们70年代那个时候的教育里面，好像没有美育这个词。
0: 嗯，
3: 哎，对，
0: 好像只有美术。
3: 哎，对，有美术啊等等。我们现在能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词汇、
0: 嗯、
3: 啊，那么在这些学科里面呢，我们也是能体验到艺术的一个拓展性、
0: 嗯、
3: 但是对于美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强化。
0: 对，
3: 但当时呢我们也有这个德智体美劳的提倡、嗯、
0: 哎，
3: 但是对这个词
0: 的
3: 它的教育功能，然后它的潜在的含义等等、
0: 嗯、
3: 可能没有现在的高度和位置和这个价值感、
0: 嗯、
3: 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大。
0: 嗯，而且那个时候是不是劳动好像往往会比这份艺术方面重视的会更多一些？
3: 但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可能也是70年代末哈、
0: 嗯、
3: 好像我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所谓的
0: 劳动
3: 美，劳动，哎，对，我可能没有体会到。但是其实在家庭里面呢，我经常跟着爸爸呀、
0: 啊、
3: 妈妈，我给他们打助手，哎，我觉得这个家庭劳动也是劳动的美育的一部分。
0: 是的、
3: 哎、
0: 是的。那魏老师，
4: 我是92年的啊，这90后啊、
0: 嗯，
4: 我跟甜甜老师，是的，我跟甜甜老师只差了整整一个月，
0: 啊、
4: 一个月的时间，是的。
0: 你们三位是同龄 人，
4: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刚刚像吕老师讲的，我们也没有对这个美育过多的一个认识，
0: 嗯，
4: 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就是喜欢画画，喜欢唱歌，
0: 嗯、
4: 喜欢跳舞。
0: 嗯
4: 啊，没有说真正的把这个美育的这种内涵的功能啊，去跟我们结合那么密切，
0: 深挖一下，
4: 哎，深挖一下，对的，对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当然就这个跟现在的这个工作实际的性质相结合以后，我就发现哇，原来这个美育有这么多的功能。
0: 对，
4: 哎，是的。
1: 甜
0: 甜
1: 老师
0: 呢？
5: 对，就是我回忆了一下我小学阶段，就是。在那个时候的理解，美育课程可能就是我们在小学课中有的这个音乐课，
0: 对，对，
5: 美术课、
0: 嗯，
5: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并没有舞蹈课或者是形体课，并不在我们的课表当中，
0: 嗯嗯、
5: 所以呢，就是简单的就是认为啊、该画画啦，
0: 画画
5: 啊，该老师要教我唱一首歌啦，
0: 对，
5: 对，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误区，一个理解。
1: 以前上这些课是很开心的。
5: 非常，
1: 如果这些课被语文数学老师占了，是很生气的，
5: 是
1: 不是？是
5: 是，
1: 九零后都是会这种感觉，
5: 然后都会问老师什么时候把我们这个课还回来。
1: 是的，是的。但是又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在学生的时候，对于美育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现在我们成为了初教学院的老师之后，三位对于美育一定会上升了几个高度。
0: 对，
1: 嗯，我们因为培养的同学，他们未来是要走上这样的一个老师的道路的，所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三位是怎么理解这些误区，美育是不是就是一个艺术技能的培训？
0: 嗯，
1: 看看三位。
5: 那我们
4: 啊，田老师
5: 好。那好，那主要我们认为有一个啊，主要的一个误区就是像刚刚我说的，包括我自己小时候都会这么认为，就是美育等于音乐、美术、舞蹈，又或者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考级，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误区之一。
0: 嗯，
5: 啊，那其他的。我们这个李玉老师，
0: 哎，
3: 好，就是除了刚才说的，可能好多家庭对于美育的一个目的性，可能是说要考级啊，啊，参加比赛啊，或者说升学加分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说美育可能只是说艺术类的老师能教。
0: 哦
3: 啊，或者说只有艺术学科才有美育。
0: 对，
3: 哎，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情况。
0: 嗯，魏老师呢？
4: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
0: 嗯，
4: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美育应该是人人具备、人人必备的。
0: 对
4: 啊，所以说每个人都应该是享有这个美的一个权利跟义务。
0: 嗯
4: 啊，所以说就是第二个呢，我认为这个美育它是拒绝功利性，它是很纯粹的。
0: 嗯
4: 啊，然后呢一定是不能背离所谓的育人的一个目标一个初衷。
0: 对
4: 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打破这个艺术与

0: 生活的一个边界啊，那么让美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啊，然后融入到我们社会，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常规的一些课堂当中去。
1: 我真觉得现在的家长还有就是老师像学校方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一个美育培养了。
2: 对对对，
1: 你像现在孩子什么财商美商这些就都得有，你像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说，哎，这有什么用啊，你考试就是分高了这个才行，你具备其他的一些才艺这有什么用呢？但是后面我们慢慢的发现，等你真的到了工作岗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些还真的是很有用处的。
2: 所以接下来也想请三位老师啊，咱们分别就用一句话概括概括各位心目当中美育的真正的内涵，看看能不能和大家共情到，就是可能各位家长和孩子们也有自己对于美育的理解。
1: 对，
2: 如果只是用一句话概括内涵，三位老师会用哪句话呢？
3: 那我先说。
2: 好的，
3: 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要打破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固有的认知，美育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这个艺术技能的学习，它应该是提高到我们不光是术的学习，更应该提升至道的这个感受，也就是孩子的我们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情感的表现。
1: 魏老师呢？
0: 是的，这个我觉得美育应该不是说教孩子怎么变得优秀，怎么取得一个成功，也就是教会孩子们，就是说如何从容的这个自在的去这个面对生活。
4: 我觉得大家都说得很好。然后呢，我从一线教师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每一个学科它的专业文化都是最好的一个美育的素材。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全员育人，那也就是全学科其实都有美育功能的一个特点应该是我们所有老师的一个对美育也就是五育并举的一个呈现和实践者。
1: 是的，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三位是来自咱们初等教育学院，那三位平时就是在课程当中分别是教授哪些方面的这个课程，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3: 好，那我主要呢是负责我们初等教育学院舞蹈模块的课程。那魏老师是负责音乐相关课程我们李宇老师是负责书法与美术这方面的课程。
1: 哇，这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
2: 这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上的一些课程。
1: 你有没有感觉，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有来过很多就是学校的哈这些老师们，就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的气场非常不同就坐在那边是那种就是三个人的交流是那种非常非常的自然自在
2: 而且我觉得听三位老师讲话的话还是很滋养的。
1: 对，
2: 就不会像就是比较严厉的老师就是要我一定要记住什么甚至一会儿好我就要提问了那种。
1: 对，是的。
2: 刚才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其实他提到一个词叫做五育并举，我们经常也在教育节目当中会提到国家在持续的推进五育并举，咱们初教学院面对的同学们他们是未来的小学老师，他们可能还不单承担一个学科的这个老师所以整体咱们人才培养的方案咱们初教学院有哪些美育方面的设计呢？
3: 甜甜老师给我们介绍。
2: 好的，
3: 那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初等教育学院呢培养的是未来的小学教师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义务教育它这个艺术课标当中其实提倡的我们讲的是四大艺术素养包括了这个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以及文化理解那基于这样的四大素养之上呢我们学院对于关于美育艺术类课程的这个培养呢我们主要注重学生要具有这个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艺术上的这个开阔的视野然后广博的知识和综合素养那同时呢也要能够根据我们各个学科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各学科之间的内容与特点然后将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五育要素能够有机的融合在相关的教学活动当中不光光是我们的艺术课活动所以呢它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实施。
1: 对，
3: 那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呢我们是分为四大艺术模块刚刚有提到的舞蹈模块音乐模块美术模块和书法模块然后还配有了这个相应的艺术研修艺术展演以及一些实践这个实践活动。
0: 是的，
3: 对。
2: 像我们在直播的这个三品的最后一个品其实是节选了一些我们平时的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一些照片集锦我应该大家延迟的不会很久。

0: 能不能大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从我们屏幕上看到的这些，这些是我们的，这些是书法课吗？这是走出咱们学校进入到实践活动了吧？
1: 现在看到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教师书写，因为我们这个师范生要有三字一画的基本功。
0: 哦，
1: 哎，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学院，这个设计了教师书写。现在呢，从2023年开始拓展到全校所有师范生的教师技能书写的培养。
0: 哦，
1: 哎，对，因为我们三字一画在整个的就是国家的这个。教育指南上面也提了很高的一个高度，所以对我们未来的青年教师也有很强的一个要求。
0: 嗯，
1: 哎，对，
0: 我看现在小学很多老师也写板书，
1: 对，
0: 但是可能没有我们小时候写的那么多，现在他们大部分也都是智能的一些设备。
1: 哎，
0: 但
1: 是
0: 我看老师写的留的作业他至少还是要有板书。
1: 哎，对，因为其实板书呢是除了我们说的基本技能之外，这个小学老师他们其实校内也有自己的比赛。
0: 嗯
1: 啊，就是像我们毕业，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们很多时候还会再返回到我的这个平台上，会给我留言说，哎，老师，我要参加什么比赛了，
0: 哦，
1: 你再给我做一次辅导。
0: 嗯，
1: 哎，对。那么因为各个学校其实现在对于一线教师的粉笔字的要求基本功是非常高的。
0: 哦，
1: 我们现在去到一线的小学，很多学校的校园里面全部有大量的板书的展示。
0: 嗯，
1: 对对对，
0: 嗯，这是我们刚才其中就是这个图片。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图片
0: 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像是在学校之外的。
2: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校内的老师吗？
1: 这个，哎，这个由我们魏老师来讲。
0: 好，对，
3: 大家看到这张图片及上一张，我们的一位同学在弹琴的。
0: 嗯，
3: 这是我们的学生，也是我们培养的个人的培养的成果。
0: 哦，
3: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学生入学他是零基础的。
0: 嗯，
3: 零基础的，就是对于艺术方面他是不了解的。
0: 嗯，
3: 那么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学习，除了能够在这个这个音乐的技巧方面得到一定的指导以外，然后呢，还能就是说刚才我们聊到了美育，从这一方面能够把它这个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将来合格的一线的基础教师啊，当然这个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基本功很重要。
2: 对，所以您刚才说他们是零基础进来的，现在刚好是孩子们高考在填报志愿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可能听了今天的节目，很多的家长也会想说，哎，那我的孩子如果想报咱们初等教育学院，如果想学就是咱们相关的像今天三位老师所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条件吗？
4: 我来说。
2: 好，李老师。
1: 我觉得就是怀揣着一颗对教育热爱的心就可以了。因为学习任何时候我们都说了是一个长期的学习。
2: 对
1: 啊，然后我们就像我们已经这个前面培养过的学生，他们都是零基础的，或者说基础薄弱的，因为我们毕竟在小学高中还是有接触过一些的艺术学科的，但是可能跟我们的专业方向不是那么有系统性的学习。
2: 对
1: 啊，那其实不要有这个负担。任何学习都是有开始，然后呢，我们每个老师，然后我们每一个团队其实都做了相当系统针对我们零基础的学生，如何根据他的学情，哎，他的学习能力，如何结合我们当下海南教育的一个一线的需求现状，配合我们的课程，哎，进行调整啊，这个大可不必有所担心。不一定都是学这个有这个艺术天赋啊，有这个艺术的这个基础背景的才能学。其实艺术就是每个人天生所具备的一种能力，我们需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就可以了。
2: 所以咱们是属于招生当中，就是咱们正常招生的，它不是属于提前批次的，是不是？咱们应该是属于正常招录的这种，
4: 正常招
2: 录。
0: 这个可能更具体的话得是咱们学院的招生这方面的。
2: 反正就是家长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如果感兴趣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叫阳光高考吧，它专门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详细了解一下。
0: 今天我们初教学院的三位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美育方面的一些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跨学科，应该咱们三位老师包括咱们初教学院在跨学科的美育上也是有所探索的。能不能展开和大家聊一聊？
3: 好， 首先我们是立足于自身的学科，就是我们艺术类的学科，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实现这个跨学科的。那么呢，再其次呢，我们就在一直在探索及摸索，如何将艺术学科与其他的一些人文学科、这个自然学科，或者当下的这个思政心理与。

0: 一些这个数字啊相结合的结合到一起。
1: 哦，
0: 啊，是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就做了一个跨学科的实践，比如说就是音乐与科学学科加上这个AI 赋能。啊，也就是我们怎么做呢？很有意思，很有趣啊。
1: 嗯。
0: 首先就是我们当下的有很多的一些很难以理解的这种科学的要知识点，对，很难理解。那么很难理解，我们就会想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便于孩子们在学习当中足够记理解记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借助 AI 的形式，把它编成歌词的那种状态，然后呢，给它谱曲，让它唱出来。哎，唱出来，这样的话，他就很容易快速的去记忆，
1: 朗朗上口，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说针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当下的一些学科的一些痛点、一些难点问题，及我们所说的一些热点的一些学科啊，解决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借助当下的一些这个比较前沿的一些，
1: 是的，今年高考我记得语文高考好像就有一个，是高考之前有一位歌手，然后他就是把那个是什么知识啊，给他用那个 rap 的方式，然后很多高中生他都非常非常喜欢去听，结果就考到了其中的好像某一个环节，
2: 这个真的很有趣，但这个应该不是说近两年才会有，对，好像一直都会有，我们小时候也会通过记一些歌词，
3: 对。
2: 然后里边也会有一些知识点，
3: 对，就是像我们小时候有儿歌、歌谣，其实我们就是借鉴了这些艺术形式，把它进行新的嫁接，把难懂、晦涩难懂的这样的知识点啊，转换成口诀，然后再配以这个歌曲、歌谣，然后再含有什么孩子们的律动，
2: 对，
3: 让他们有这种便于识别、记忆、喜闻乐见的形式，
2: 对，
3: 让大家很快的去接受它，然后应用在生活当中。
2: 它这种韵律美在里边，孩子也更能够去记住。
1: 对，
2: 你让他死记硬背什么，他也有点抵触的心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美育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体现。
1: 是的，
2: 对。
1: 那像咱们比如说书法课程，或者是咱们的舞蹈课程，在跨学科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体现呢？
4: 那其实我跟李玉老师，我们就在尝试。其实像刚刚魏强老师说，艺术之间的学科其实是比较
1: 相通的，
4: 对。那比如说在我的课程当中，那可能是需要学生们去理解我们的肢体的韵律美。那在最初时候呢，我可能会通过让学生通过画笔去感受到他所听到的这个音乐，或者是说他所体悟到的这个文化的背后的画面，通过线条表现出来，再转换为我们肢体的线条，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一个融合。
1: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2: 是的。
1: 然后我刚才还想到一个什么，因为我以前是艺术生，就是也是有学过这个学过唱歌，我是初中的时候，当时接触的就是美声，美声唱法，然后老师就会告诉我们发声位置，但那时候还比较小，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在声乐里面它是要靠你的那种想象，是不是魏老师？
0: 是的。
1: 所以有的你看魏老师是
2: 所以美声发声应该用哪里，不是用嗓子，是
1: 老师说你要达到一个什么共鸣什么位置，
2: 头腔共鸣，
1: 我就想就在哪里啊。但我觉得现在如果它有 AI 的这个图，它又能连接上你的人体，然后就是之间能够很直观的看到，
3: 对的，就把这种抽象的可能这种理解性转换成比较具象的，形象化的一种展示。所以呢，今天的 AI 时代还是给我们教育提供了很大的资源背景和能量。
2: 李老师，书法这一块的话，会有跨学科的一些尝试吗？
3: 其实，在书法里面，我们还是比较以传统的教学的特色为主，因为这个可能书法和其他艺术学科不同，它的滋养还是在传统的艺术上面，我们对传统的传承上是比较多的，
1: 你得闻到那个墨香，
3: 对，就是对他的理解和认知呢，可能时间跨度要久一点，那可能对于美术而言呢，其实跟其他学科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就算有难度，但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比如说我在教学的时候，我就会把数学的比例，数学的韵律美啊，比例的关系跟同学们去沟通。其实这个字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比例的关系，那另外呢，这个笔画本身也是一种线条，那我们说线条是什么，它是跟绘画是一样的，那线条又是什么，它和舞蹈的韵律美也是一样的，所以艺术本身是相通的啊，就是有难度，但是我们还是会把这种各个学科关联起来进行跨学科的理解，这样呢，让学生们呢不要对一个学科进行

0: 一个固有的思维模式，对，让各个学科呢它其实是融会贯通在一起的。
1: 在今天我们节目访谈的上半段哈，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美育方面的，那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呢，也会来了解一下，让三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一个课堂大概是怎么去实现这个实践案例的，包括咱们初教学院都打造了哪些原创的美育的展演剧目哈，这个作为第二课堂是怎么去锻炼同学们的能力的，我们也会在今天访谈环节的下半段来具体呈现。所以咱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话，可以搜索并且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端来可以留言互动。
2: 来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4: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3: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6: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在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7: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6: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7: 大家伙在收看我们今天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听，也可以来互动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端我们的屏幕上，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些内容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魏老师的粉丝来了，
6: 魏强老师帅，
7: 子梦，
6: 还有说姐姐最美，不知道这是说的我们哪位姐姐？
7: 对，这几位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成为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粉丝啊。
6: 是的，
7: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三位老师，来吧，三位老师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看看从哪边开始。
8: 从这边吧。
9: 好，刚刚从我这边。大家好，我是初等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佘夫甜甜老师，
7: 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是李宇老师，
7: 欢迎您。
8: 好，大家好，我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魏翔老师。
7: 魏老师，欢迎你哈，再次欢迎三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我们其实是提到了美育，然后也提到了五育并举，包括咱们初等教育学院在这方面的一些课程的设计。然后老师也提到了跨学科的去探索。那么结合咱们海南的这种，比如说海洋的文化，然后我们黎苗的这种哈风景的一些文化，我们怎么去进行艺术和户外的一些美育的一些实践和探索的，
6: 怎么结合起来的呢？
8: 好，这个将艺术与我们海南的这个特有的一些文化，这个刚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红色的本土的这个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个也是我们团队一直以来在探索摸索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美育的一个路径，如何去实施，那么我们作为老师来讲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终极目标就是育人，就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把最好的一些资源带给我们的孩子们，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享受艺术，并且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艺术融入于这个自然中，自然中，让我们的学生们能够这个拥抱自然，在我们的这个大自然中放声的歌唱，放声的舞蹈，放声这个大胆的去表现画画，这是我们一直探索的。那么我们团队呢，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深入到了海南的中线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当时我跟甜甜老师我们就沟通了这个问题，我说回头我们合作可以排一个这样的一个剧目，那我们这个剧

0: 目就以自然为背景，
1: 嗯，
0: 啊，我们把它录下来，
1: 嗯，
0: 以自然为背景，以这个山水 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树，
1: 嗯，
0: 哎，这些为背景，
1: 太棒了，
0: 哎，对，让我们的孩子们真正的去用艺术去拥抱自然。
1: 对，之前去琼州的时候有感受过他们的那个什么鼻箫，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竹竿舞，我是每次跳就精准的卡在人家要关夹
2: 着，
1: 对对对，然后包括还有那种黎族那个叫什么调，长调还是什么啊，儋州
0: 调
1: 声，
2: 调声，儋州调声
1: 都是非常非常美的。
2: 咱们这些探索已经是实施了有一段时间了，是不
0: 是
2: 能不能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3: 好，来我来吧，因为其实我们经常说天地有大美啊，那其实在美育，我们刚才讲的是在学校里面的美育教学，那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自然之美啊，也有一个叫自然美育，那我们正好利用我们的大自然啊，带领孩子们，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做了好几期关于亲子陪伴啊，亲子的这个互动的一些这个活动啊，我们带入到这个大自然中啊，不管是树叶呀，石头啊，啊，让大家随处可得的这些材料啊，进行一些创作。那么同时呢，我们面对自然的这个山川河流，我们可以让孩子啊亲自的去看、去听、去摸啊，这种触动感、这种无感的接触，对于我们说教育的这种语言是不能比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特别深刻的感受，那他在表达的时候，他才能有感而发。也就是我们美育注重的是什么？情感的表达，哎，情感的认知，哎，情感的创作啊。对，那么我们其实还针对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海南这个本土的文化，那么我们有这个雨林啊，我们做了一系列的雨林这个活动啊，有这个什么雨林之画，对，还有这个雨林之声、雨林之舞啊，我们做了一个系列的活动设计，
1: 太棒了，让孩子们能够沉浸式的去进行感受和体验哈。
2: 是的，刚才魏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展演的剧目，
1: 对
2: 啊，展演的剧目。那么咱们初教学院打造了哪些又是咱们原创的美育的这种展演的剧目，它又结合了哪样的一些文化，包括整个彩排呀，呈现一些小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非常巧合，就是我们近期我们团队在打造一部这个音乐剧，那么这个音乐剧呢，这个选题就是依据我们的这个海南的这个民族文化与红色的一个本土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色娘子军啊，琼崖革命，融合到一起，这是以这个是为一个契机啊。然后呢，在我们创作这个这个剧目，因为剧目里面它是有人物角色，有这个音乐剧有音乐啊，有整个的剧情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去锻炼我们的学生们啊，怎么样去塑造这个人物角色，那么他要去探索，他要去了解这个历史，了解这个文化，这个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育人的一个
1: 对，因为你像现在就是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他们在大学毕业了之后，往往会觉得，哎，我走入到我现实的工作当中，可能你会面临很多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只学过理论，但是我没有实践。但我觉得像咱们这种剧目的展演，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实践，让这些学生们他们从大学开始就会接触很多，像我觉得这也是跨领域的，比如说他可能学舞蹈 的，但是他可能也会涉及到舞台的一些策划呀、导演方面的，是不是？
4: 对，是的，就像我们在这个以往的比如说上一届的这个大学生艺术展演，那我们团队做的这个原创舞蹈剧目叫《黎路生花》，那其实这个创作灵感就是当时呢，我们带着学生去到了这个中县的一个黎族的这个村寨啊，我们去支教实习啊，当时我记得我们盘山路都开了将近3个小时，就是深入到中县了，然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学校教学楼的背后就是一座大山，
1: 哇，
4: 然后呢，学校里面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穿的就是这个黎族的服装，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以外就是看到现实生活中看到
1: 人家穿着
4: 黎系，对，然后呢小学的孩子们呢，他们的校服呢也都有这个黎锦的特色，所以当时就是这一幕对我的这个感触非常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震撼，我们都感觉非常的感动，因为能在而且在这样的山这样的一个山区当的学校当中，也能从这种点滴看到这个对美育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渗透，所以呢我们回来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原创

0: 创的舞蹈作品，其实就是表现的就是我们青年的教师能够啊这个坚守在山区黎族地区，然后呢将一波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啊托举着他们啊走出这样的一个哎大山，所以我们就创作了这样的一个原创作品。
1: 对，就是其实从他一个灵感然后到最终落实到舞台上，还是中间会有一道一道去需要很多人去设计也好，然后去共同努力也好，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的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还是说大部分都是让同学放手交给同学自己去设计？
0: 这个是就是其实是一个我们师生互相合作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其实我们的学生作为师范生，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支教作品呢，也让孩子们能够对这个教育家精神有他们自己的一个领悟，可能他们认为啊这个在山区当中的孩子是怎样的淳朴，是怎样这个渴望的眼睛，然后也是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剧目唤起他们的这个教育情怀，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当代这个师范教育非常啊需要这个
2: 关注
0: 的。对，
3: 是的。
1: 那可能这种剧目展演它每年我们可能这个次数是有限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如何常态化的开展这样的一些实践活动的呢？
3: 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实践活动，首先就是我们所谓的实践活动，指的是我们特指第二课堂，因为第一课堂就是我们的常规课堂，第二课堂就是我们的这个校园实践课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本身就创建了一些这个艺术的社团，艺术社团，也就是在艺术社团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学生们充分的去展现自己，然后呢，因为我们学生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他们本身都是非艺术的专业，那么且绝大多数呢是这个海南定向的这个学生，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我们这个内陆的学生，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第二课堂当中有意的也是让学生们去挖掘一下这个一些本土的知识，就是这个就是宣传他们的家乡嘛，大家就是说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啊，文化的一个交融啊。那么在这个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这个去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这个主观意识啊，主动意识、主观性，对，让我们的学生就是说自己去创作，自己去二度创作，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就是一个引领、一个示范，
1: 对
3: 啊。哎，这个我觉得很关键。
4: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教学相长啊，就是教师肯定他也有他的指导和引领，
1: 对，
4: 但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推动，对学生要做推动，而不是说一概的输出指导他去怎么做，就是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两位老师在我们说大一展其实是三年一度啊，它是具有含金量很高的一个比赛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两位老师以及我们的团队其实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也会体会到这个我们从不同的维度如何去编排啊，如何跟团队去协作啊，其实这个本身也就是育人的另外一个途径啊。
1: 这个是咱们学院常态化都会再去做美育的社会实践的这一块，第一课堂是稳稳的，然后第二课堂呢也不会落下来，甚至还会有所突破和创新哈。接下来想和三位听听三位的一个解读，就是为了适应咱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基础教育的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未来的话咱们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会从哪些维度然后去加深跨学科的美育的融合，去进一步的完善师范生培养的这种模式呢？三位老师可以来解读一下。
3: 首先我们这个始终践行习总书记对我们的这个提出的两创的一个目标，就是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目前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的就是学生，首先学生他是属于一个跨学科，本身我们的学生是这个人文社科这一块，或者说是主科这一块本身他们就在做一个跨学科，然后我们在编排这个实践活动的时候呢，这个节目或者剧目它又在进行一个跨学科及一个这个知识的一个转化一个整合那么当下呢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同学科就是比较容易去做，那么就对比较容易结合，那么因此我们团队就想在接下来这几个方面进行一个完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多维度多维度的这个更多领域一个融合，第二呢就是更大跨度，更多的资源，所谓的更多的资源呢就是结合我们这个海南自贸港的一个资源。

0: 啊，结合我们海南特有的这个地貌的资源，结合我们这个人文的资源以及这个非遗的资源啊，那么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啊，也就是说做到更多更广的这个地域文化贡献共生啊。那么在整个这个育人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是有意的去培养学生的叫做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培养的一种思维一种模式啊。所谓的三位一体指的就是这个审美的感知、审美的情感跟这个审美的创造。
1: 其实说到这儿，想请三位老师分别回忆一下，就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就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可能说这孩子他刚进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张白纸，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科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后面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说哪个孩子他是真的就是非常进来咱们学院之后发现，哎，他对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我们
2: 可以介绍一下心如在上海燕
3: 是吧？对，就是我们在啊，还是在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舞蹈作品《海燕之歌》。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名字，我们能感受到它和我们的这个海洋文化啊，它是相关的。那我们的学生在就是在刚开始接触这个剧目的时候，那他们想要通过肢体去表现出海燕在这种暴风雨中的勇往直前。那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可能我们的肢体的这个力量性不够，
1: 对
3: 韧劲不足，所以呢可能这些动作是浮于表面。那其实我们的学生他们非常非常的有创造力，有创意。那关于就是这个展翅的动作，我一直在提醒他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缺少了一种阻力感。那我们的学生他在第二天他们告诉我说，老师，我们昨天去游泳了我们在水中
1: 去
3: 找这个阻力。我说难怪今天你们的动作这么不一样，
4: 这都是带着脑子去学习和实践
3: 的。是
4: 的，
3: 所以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叫做演员的二度创作也好，就是将这样的这个作品呢又推上了另外的一个这个高度了。
1: 今天老师，我发现虽然你瘦，但是你很有肌肉，
4: 很有力量感，
3: 跳跳出来了。
1: 也得是比较有肌肉的，
3: 对，是的，
4: 也是要有力量
3: 的。
4: 但是作为一个就之前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孩子，如果你想把他们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那种不说达到舞蹈演员的水平吧，但你至少台下观众你得看呐，你得接受大家的掌声，它是要有很难的一个训练过程吧。
3: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也是牺牲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课余的时间、周末以及假期，才能够打造出一个能够这个推上舞台的一个作品。
1: 非常不容易。
3: 是的。
1: 可能是这边呢，
4: 我想说的是，可能那么大已经上了这个大学的之前没有任何的基础，他可能比如说下腰这些动作就达不到，但是他的共情的能力是很强，就是舞台的感染力他是能够理解到的。是
3: 的，就比如说还是我们拿这个海燕之歌举例子啊，就是之前就是学生们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体悟到体验到呢，就让他们去品读了这个高尔基的这个
1: 海燕
3: 他们从这个文字当中感受文字的美然后进而再去转换为他们通过肢体去表现出肢体美，那再往后就是他们能够从文字到肢体然后体悟到这种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这种品格之美所以呢我们也是能够根据就是会根据学生的一个条件因材施教，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可能这个文化的背景他的历史，他的创作背景他的这个地域文化等等，给学生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梳理，帮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和感受。
1: 李老师这边呢，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
5: 其实刚才在滚动的时候，有一组就是全部是就是奖状那一张
1: 对，
5: 那个是我们有一年就是全国的就是非专业组的书法作品展我们一次就获得了30多项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同学让我就是至今说起来都会动容为什么？就是他们的确是零基础到什么程度，就是可能我唱歌我画画我还能发出声音，
1: 对，
5: 但是书法的难度在于什么？
1: 拿不住笔，
5: 我拿到毛笔我去写，我不一定写的是横我去弹琴我压到这个键上，它肯定就发这个键的音是不是这个问题？
1: 对
5: 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难度。而且呢，我们有一些书写的固有的习惯如何改变我们的书写习惯，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

0: 困难，就是我们如何去体会古人的这个工具，因为它这个毛笔的特性它比较软，
1: 对，
0: 那么我们如何把所有的力量蓄住在笔尖，这个理解上、体悟上、实践上，其实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实践的。
1: 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有两个孩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说写作品的难度就在于我要持续性的，基本上是可能一个比较长久的时间，一次性的完成会更好一点，
1: 对，
0: 这个作品的完整度，它的气韵感会比较统一啊，尽量的少隔天去创作这样的。那么这个孩子就他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很累了，那么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因为到了晚上我们教室时也是到时间就不能再留人了，太晚就要全部要回宿舍，那么他们就在宿舍写，宿舍的桌子写大作品是不
1: 放不下，
0: 哎，对的，他们就怎么办呢？把铺床铺全部卷起来放在床铺上写，写着写着，因为但这个床铺矮，
1: 对，
0: 又不能放凳子，他就这么斜侧着写，写到睡着，等天亮，才醒来，
1: 太刻苦了，
0: 所以这个他们当时给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孩子们真的为每一个作品，他都付出了他所能尽到的努力。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孩子我记得获得了特等奖。
1: 嗯，
0: 还有一个孩子呢，他是也是零基础，然后他当时的最大的难度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
1: 嗯，
0: 我发现他跟别人的就是进度特别快，就他的飞跃就是特别明显。我就有一次跟他聊天，我了解到就是他告诉他说可能其他同学大概七点半起床啊，八点正常上课，但是他要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去练字，每天早上提前也就是6:30开始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字，
1: 让我想起了
0: 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的
1: 那个主角里面的疫情
0: 啊，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其实任何一次成功其实都有每个人默默的付出的努力，那么这些努力就可能最好的可能会获奖，有些同学甚至没有获奖，但是我觉得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看见，
1: 没错，
0: 哎，被肯定被认同，但其实所以就是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因为还有很多知识点是在专业课上不能实现的，他们其实通过第二课堂的比赛促进了他们的一些学识和拓展了视野，对他们的帮助也很
1: 大，
0: 哎，对。
1: A老师这边呢，
2: 刚刚两位老师也从这个自身的这个学科专业角度去谈了谈，其实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初教学院对于这个艺术学科方面的培养，就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1: 是。
2: 然后呢，我就想从我这个音乐的这个角度谈一谈。其实我刚刚也讲了，我说我们的学生都是非专业的。那么我上这个大一给他们上音乐基础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大一是。这个是一个必修课，因为如果他选择音乐模块，他必须要去学音乐基础，他必须要去认识五线谱，他必须要去知道这个琴键他要唱什么怎么弹，这是基本功。但是在我这个教室的过程当中，我就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课间的时候会有很多同学来找我交流，在我交流的时候，有些同学就会聊到他就是说一个个人的想法，比如说老师，我之前其实一直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或者非常喜欢弹钢琴，但是总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就觉得平时的这个学业比较繁重，
1: 太忙了
2: ，是。然后说刚好借助在这个大学这个平台来了我们学院，这个有这么一个课程，说我就想通过这个课程好好的去学，所以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展示，从大一的时候入校，不会弹琴，不会触键然后不懂乐理知识。到大四毕业能够完完整整的弹曲子弹下来，
1: 哎呀，
2: 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中间付出的这个辛苦是真的是很难，
1: 是的，
2: 这常人很难想象到的，对，所以说我经常会去到我们那个琴房看，晚上很晚，我们都有同学在那练琴，真的是
1: 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最后就请三位嘉宾分别就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句美玉的寄语，好不好？每人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那我先说吧。
1: 好，
3: 林
1: 老师，
3: 就是我认为就是美玉，它其实就是让你重新感受你生活的这个地方，你接触到的人，然后你这个经历的事儿。那也就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借助这个美玉的力量，然后呢通过这个美玉的这个滋养，然后我们好好的生活，
1: 太棒了。
2: 好，我希望大家。

0: 大家都能够随性而舞，叫随心而歌，
1: 嗯
0: 啊，不必去迎合别人的一个目光，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要我们要接纳不完美的，
1: 嗯，
0: 因为美本身就是千姿百态的，
2: 嗯，
3: 多种多样。
2: 李老师呢？
3: 对，就是我觉得想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生活中的任何小事，
1: 嗯，
3: 它其实都是一次美玉的修行，
1: 嗯，
3: 啊，那其实都很多时候它藏在这个细碎的烟火中，
1: 嗯，
3: 时光里可能就是一餐一饭，
1: 哦，
3: 啊，一言一语，一花一草，
1: 是。
3: 那么这些呢，其实真正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美，才能让我们疗愈此身。
2: 哇，听三位老师讲话真的太舒服了，
1: 就是三位老师以后多来
2: 爱听多来
1: 爱听
2: 多讲，
1: 是的，
2: 哦，谢谢谢谢三位老师今天的分享。三位老师呢，嗯，是来自于咱们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三位老师，同时也来做一个预告，在下一周五的时候，
1: 嗯，
2: 大家仍旧要锁定我们的调频 91.6 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我们也会继续请到海南师范大学初教学院的另外的几位老师，我们会从其他的主题会聊到更多的内容。那今天咱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拜拜
2: 拜拜，
1: 一会儿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明天见吧，
2: 明天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那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

0: 飞鹅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2026，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好，我是宇飞。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强。
2: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
3: 谢谢
2: 大家。有一个关键词，你还记得吗？
3: 星光岛民，
2: 岛民购，
3: 岛民购，
2: 没错，岛民购。
3: 岛民购，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岛民购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来，了解到最近的一些活动详情啊。就是你可以注册成为星光岛民，然后呢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注册之后就可以拿到一张30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
2: 哎，是的哈、哎、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30块钱都可以买点啥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你看这个国潮新品，
3: 嗯，
2: 对不对，你就可以加几块钱就买了。而且的话成为这个星光岛民之后呢，每个月的星光岛民日你都可以去领取什么
3: 咖啡
2: 呀、啊，上次我怎么听说还有冰淇淋呢？
3: 啊，
2: 哦，
3: 雪顶咖啡，
2: 还是说我听错了？
3: 那可能是雪顶咖啡，可能你想吃，啊、你想吃这个冰淇淋了，
2: 哎，
3: 所以就听到了冰淇淋。
2: 没错哈，
3: 啊、
2: 再次感谢 CDF 派个日观上免税店被对于本栏目的特别
3: 支持。
2: Thank you
3: 是谢谢，谢谢我们的金主啊。
2: 哎，是的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和天气有关的信息。
3: 哎，和天气有关的，
2: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到什么呢，就是受到天气的影响，这个进出岛的列车是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3: 嗯，
2: 根据海南铁路海口车段的消息，受到台风的影响，为了保障旅客的安全出行，海南铁路进出岛旅客列车以及海南环岛高铁停运，具体的情况提示大家，7月2号进岛列车 Z3854 停运，出岛列车 Z8008 K512 Z112 Z502 次都是停运的。
3: 你这说的太不专业了，来我给你来个专业的啊。
2: 快
3: 7月3号7月4号进出岛的列车全部停运。
2: 哎，
3: 7月5号进岛列车直501啊，
2: 快
3: 511直111直8007次停运，出岛列车直386次停运。
2: 当然了，提示大家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以及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
3: 是的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了。不过这两天不是台风吗，尽量呢、嗯、就别往外跑了，尽量减少外出了啊。
2: 台风唯一能够带来的稍微好的一点点啊是
3: 降温，
2: 就降温了，
3: 降温对吧，
2: 天气凉快了。
3: 嗯，但是它台风其实它或多或少都会带来一些灾害嘛。
2: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就不好不好。
2: 哎呀，也提示大家吧，如果说现在您所在的位置有这个下雨啊或者是这个暴雨的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里，来分享一下。
3: 是的，
2: 因为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好像就是有的地方是在下雨，有的地方呢它是在晴天。
3: 像刚才我们金盘这边就哗一阵大雨，哗它就没了。
2: 就是晴天和大雨交织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对于下班的这个时候应该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吧。
3: 嗯，看一下已经5点了，差不多到下班的一个晚高峰了。
2: 嗯，
3: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晚高峰啊估计会稍微有点凶猛啊。
2: 哎呦，
3: 嗯，大家反正如果现在你在哪个路段上，这个地方是下雨呀还是不下雨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嗯，
3: 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

0: 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
7: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强。
6: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
7: 谢谢金主，
6: 全给全给我哈。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到一件事儿，我觉得跟每个朋友都是有关系的，
7: 跟我关系特别大。
6: 因为哎，好像是
7: 你看，来给你看。
6: 哦，还真的是
7: 见着活的了。
6: 就是什么呢？哎，不是这个事情
7: 啊，
6: 是另一个事儿
7: 啊，另一个事儿
6: 也是跟你这个事儿差不多的一件事儿
7: 啊。那你说，
6: 就是说这个手机挂件儿
7: 啊，手机挂件儿。哎，那
6: 我们要通过手机挂件来引出你的这个事儿
7: 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就是你曾经用过什么样的手机挂件儿，或者你手机配件都有哪些？可以来说一说
6: 手机挂件啊。我就想到了之前在刚出手机的时候，大家还记不得那个时候有一款挂件，就是每当来电的时候它都会闪灯。
7: 它是咋做到的呢？
6: 我听说哈，就是好像是来电的时候会有这个电磁波，然后呢这个小挂件可以接收它的电磁波之后闪灯。你会发现当时的那个挂件就是它的闪灯会在来电之前，也就是说在
7: 铃声响之前
6: 的前几秒它就开始闪了。
7: 对，我记得是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好像女生用的比较多，因为那个东西它做的就比较透明啊，晶莹剔透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小挂饰，就女生用的比较多，男生好像用那个的会稍微少一些。
6: 然后后来的话那些挂饰的话就可以粘在手机上，粘在手机
7: 上
6: 同样也可以亮光
7: 啊。那这个倒是没有，好像近几年已经这个东西已经消失了吧。
6: 这是很早之前嘛，我们说古早的时候，然后再到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会发现大家的这个手机壳都带了一些全新的功能，包括你这手机壳你也可以带什么支架呀，对不对
7: 啊？哎，有
6: 啊。还有的话就是手机的挂绳，哎，就手机很长的那个挂绳，你有没有看过谁弄？
7: 那个肉姐
6: 啊，对，他手机很长的挂绳，
7: 他手机上挂那个挂的那些东西，挂的挂件比他手机都快重。

0: 哎，所以我就在思考哈，就是大家有没有买过一些比较好玩的手机挂件，
1: 嗯，
0: 或者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本来想说让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手机挂件的照片，嗯，但
1: 是
0: 好像
1: 拍呀，
0: 对，不太好拍，
1: 咋拍呀？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不是手机上挂了一个小玉吗？
0: 嗯，
1: 就是一个玉，它也没啥形状。
0: 嗯，
1: 那个玉是怎么来的呢？
0: 嗯，
1: 为什么把它挂在手机上呢？是在有一次出差的时候，
0: 嗯，
1: 或者哎，不对，不是出差，就是带队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到了一个那个购物点，一个卖玉的店里头，
0: 哦，
1: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块玉，那个玉它是一块原料，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手镯芯儿。
0: 如果是原料的话，是不是价格会便宜？
1: 但是你现在要加工啊，要收加工费的呀。
0: 嗯，
1: 对，然后他就把那个东西给我加工的时候切下来的那一块东西，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你可以把它拿个绳穿起来，就是做手机链啊之类的，
0: 嗯。
1: 我说那行，那我看一看谁能会弄吧。
0: 嗯，
1: 然后我就把它给就找人给做了一个手机链，给挂在手机上了。毕竟你看那是原料嘛，
0: 嗯，
1: 所以它那也没有经过一些雕刻之类的，它完全没有形状，就有点像月牙的一个形状。
0: 而且，
1: 然后，关键是它挂上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它是绳是软的呀，
0: 嗯，
1: 所以你在有时候你拿手机的时候不小心，它那块玉，它会一直在砸你的手机屏幕。
0: 哦，对对对对，
1: 哇，一直在砸。
0: 所以你看哈，这个选择手机挂件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虽然说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手机哈都是精求的这个节俭风啊，走这个比较简易风，好像使用挂件在我身边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加了挂件之后，你手机又变得有点笨重。
1: 用手机挂绳的有一些人，他们会用到，
0: 挂绳会有，
1: 对，挂绳，比如说像导游啊这个行业，
0: 嗯，
1: 因为他们要经常拿手机使用，但是又要经常手里拿其他东西，
0: 包括你出行的时候，你也会买挂绳。很多人在出游的时候，
1: 啊，
0: 例如说，
1: 我买了一个，
0: 对，你就是在出游的过程当中，长途旅游那个手机的话，基本上挂绳会挂在胸前，
1: 对，
0: 这个算是比较常用的手机挂件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不算是挂的，但是是算是手机重要的配件之一，就是系在手机后面的那个，
1: 系在手机后边的，
0: 应该叫什么？应该叫手机托，磁吸托，
1: 磁吸充电环吗？那不是？
0: 不，它是那个，刚好那个托可以系在后面，然后你手机就可以卡在上面，卡在你手上。
1: 啊，哦，那叫什么？
0: 那个叫
1: 手机支，应该算
0: 手机支架，某种形式的手机支架。
1: 对，它后边就是它可以就是往外一拉开或者往里一推，有点像以前那种折叠杯一样的东西。
0: 嗯，对对对。
1: 啊，给它就是一折叠进去，其实厚度也没有特别厚。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嗯，现在很多的这个手机壳的品牌已经把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手机支架，融在手机壳里面了。
1: 融在手机壳里，就手机壳可以直接当一个手机支架。
0: 就像大家将有没有刷抖音哈，刷到这个 Papi 酱将来推荐一款品牌的手机壳
1: 啊？那没有，我是看那个谁，啊，有
0: Papi 酱将推荐一款叫什么来着？叫哎，我突然忘记了
1: 啊。
0: 但我买了，
1: 好用吗？
0: 300-400块钱，
1: 这么贵？
0: 很好用。
1: 一个手机壳，我现在除了，
0: 但是它过厚。
1: 啊，有点厚，
0: 有点厚，
1: 其实还是比较
0: 叫什么来着？朋友们，你还记得
1: 什么来着？
0: 啊，那个品牌的名字一下就在嘴边，不是我不说哈，就是在嘴边就说不出来。
1: 你这个事情你不要问我，我的手机壳都是9块，最贵的9.9块包邮，最便宜的9.9块包邮5个，
0: 而且那个壳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我手机经常会掉地下，
1: 嗯，
0: 它没有对手机带来任何的一些伤害，包括那个壳后面就是像我说带的那种手机支架，而且它算是一个支架环，你可以把它套在你的手上，你就玩手机啊，或者平常拎着手机的时候就都很方便。
1: 宋宋是不是有一个那种手机？
0: 那个叫什么名字？哎呀，这个到嘴边上就想，算了，不要想
1: 了。我记得宋宋他是买了一个，就是他一个算是一个手机支架，
0: 嗯，
1: 他是直接就是会磁吸在手机背面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手机支架是两个圆形的东西在那儿的，
0: 嗯，
1: 哎，两个还是三个圆形，然后在那儿的，他就可以摆出各种的姿势，就是把你的手机立在桌子上，
0: 嗯，
1: 或者用你的手卡住那个手机，
0: 嗯，
1: 后边的支架，然后就能够去玩手机之类的。
0: 反正不得不说吧，现在这个手机支架对于大家的平常的日常使用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手机使用的频次实在太高了。
1: 是，尤其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自己的手机配一个它专属的支架，
0: 不要再用一个小拇指了。
1: 哎，为什么说到这个事儿呢？就是刚才给宇飞已经看过我的小拇指了，我的小拇指感觉已经有点变形了。
0: 这个时候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让副驾驶的人看一看自己的小拇指，
1: 让他拿一下手机，看他是怎么拿的。
0: 对，你现在大家拿手机是怎么拿的呢？很少会有人说双手捧住一个手机，
1: 双手捧个手机，以前是这，哎，
0: 双手捧个手机很少，
1: 双手捧个，
0: 其实我双手捧个手机，我也会用
1: 小
0: 拇
1: 指
0: 做支架，
1: 小拇指也会很自然的就抵到下边去，但是我是那个小拇指，它抵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很就是
0: 它会变弯，朋友们，
1: 对，会自己会想着哦，这已经有点累了，赶紧把小拇指挪上来，就变成了就是像握住一个手机，这样把它给握住。

0: 住。
1: 大家赶紧来试一试，看一看，就是这个你现在拿手机是怎么拿，
0: 是怎么拿的，是不是跟跟我们俩一样，就是使
1: 小拇指扣在下面，
0: 会抵在下边，就是防止它往下掉，往下叫出溜往下出溜。
1: 如果你现在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话，那么你真的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说一位00后的一个女孩子，
0: 是啊，
1: 她用小拇指托手机，这最后关节都变形了。
0: 哎呦喂，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山东滨州邹平，有一位00后的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然后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位孙女士呢，她呢就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来作为支架，就像
1: 我们
0: 俩对一样的，每天使用手机时长呢是6到8个小时。
1: 哎，时间不短啊。
0: 嗯，已经持续多年，而且近一个月以来呢，她的手指这个疼痛啊就急剧加重，已经到了那种没有办法握拳，没有办法写字，甚至连筷子都变得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这个地步了。
1: 当然了，他这个算是比较极端哈，但是目的是为了提示大家，因为现在智能手机的使用频次的增加，基本上我觉得除了小朋友之外，成年人单手能够握住手机的话，他就不会用两只手。
0: 嗯，我试过单手握住手机，就是我知道小拇指托住下边的话是方便我单手玩手机，单手打字可以，但是如果我要把小拇指挪上来之后不用它托住的话，手机会往下窜。
1: 对，
0: 然后你那个大拇指也不方便进行活动，就需要用另外一只手来点了，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地铁老头。
1: 你说这个小拇指托手机这事儿谁研究的呢？怎么
0: 很自然的，
1: 怎么全世界都是统一的呢？
0: 就莫名其妙的就统一起来了。
1: 没错，提示大家，小拇指长时间托手机会导致你的这个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综合征等等。而且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也提示大家，长时间的小拇指托住手机啊，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
0: 嗯，为啥呢？它主要原因呢，就是当你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啊，手机的大部分重量都是作用于你的小拇指远节指骨，远节指骨是哪一节？哎，
1: 远节指骨
0: 应该是靠近指甲盖这一节吧？啊，就是，然后从而
1: 就现在大家用小拇指托手机的朋友来扣波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0: 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1: 不用小拇指扣这个，不用小拇指托手机的，你告诉我们你用什么方式，我们也学习一下好不好？
0: 是啊，反正就是因为你这个手机重量大部分都是作用在你的小拇指上嘛，所以会对你的小拇指的这个手腕等等这个各个关节肌腱还有韧带等结构会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
1: 哎呦，
0: 没有，就这个它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疾患嘛，比如说腱鞘炎、
1: 是的，
0: 韧带炎、关节炎，还有腕管综合征等等啊，就导致你会出现手指疼痛啊，关节僵硬，手灵活下降，手指变形等等。像我现在感觉我的小拇指就已经有点变形了。但我这个变形不是近期的，
1: 是长期的。
0: 不是，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在玩某一款特别火的那个游戏呀、就是要往上段位呀、就每天长时间在那玩，你知道这手机又重，所以就两个手拖着玩。所以就导致两个手的小拇指同时托着手机底部，然后方便你的大拇指在屏幕上进行操作嘛，左边控制方向，右边放技能嘛。然后那会儿的时候，我就经常就是玩完这一局游戏之后，把手机拿开之后，会发现
1: 手都有印儿了，
0: 手是不仅有印儿，还有点疼。
1: 哎，
0: 而且现在在摸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的。
1: 你这种手啊，在网上有一种叫做，就是网上有一个算是代名词，叫做手机手。
0: 手机手
1: 虽然说目前尚没有明确研究这手机手的症状出现多久之后会展开成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尽早的干预，有助于改善症状。
0: 对，你看我就挺及时的，那会儿发现反正也上不去段了，就把游戏卸载了。
1: 所以说这手机手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手机壳背面的那个手机支架，你可以用你的两个手指来卡在那个支架
0: 夹住它，
1: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用小拇指抵住了。
0: 哎呦，
1: 你可以试一试，想一想这个手势哈，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你卡住了之后，因为你小拇指的作用是防止你的手机不慎滑落，
0: 对，
1: 那么后面那个支架，你两个手你直接卡住了之后啊，这个应该是一个中指一个食指，对不对？这是哪个指？中指和
0: 食指、啊，
1: 食指对吧？
0: 对，中指和食指一
1: 卡住在上面之后，你的小拇指就可以解放出来了呀。
0: 哎， 然后而且你看它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呢，不会对你的小拇指产生挤压。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这个食指跟中指夹累了，你还可以让食指跟无名指再交换一下。
1: 大家看一看啊，你现在这个手小拇指是不是有点弯了。
0: 嗯，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你这个手啊，现在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看看你的纤纤玉指，你这什么
1: 纤纤弯指？
0: 对，葱白般的这个什么指甲？
1: 弯了的小拇指、
0: 哎。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
1: 哎，你看这个杨主任就说到了，他说：“所以啊，买手机要买轻薄款的，
0: 轻薄款的容易发。
1: 不，你轻薄款的话，你卡在小拇指上
0: 啊，
1: 你卡在小拇指上，你这个好像跟重的卡起来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或许没有那么重，但是它那个受力面积变小啊，压力就变大呀。”
1: 哦，真的是、
0: 啊、压强这什么之类的啊，就物理上的那个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嘛。
1: 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小拇指吧，也提示大家哈、啊，如果经常小拇指卡手机的朋友，真的要注意了，跟你的健康是有关系的啦。
0: 是的，
1: 实在不行买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手机支架，或者手机的这个手机壳后面带支架的都可以的、而且方便大家的一个使用。那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节目哈、啊，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I 海口日夜广场免税店被本节目的大特别支持，
0: 特别支持，谢谢。
1: 回复关键词导民购。30块钱，
0: 对，有30块钱的那个无门槛的代金券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去领取、去购买、去使用就可以了。
1: 哎，没错，导民购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

0: 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爱情在那天开始。
1: 我就发现咱俩歌单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爱情就是在今天开始了，朋友们呢，周四7月2号晚上的17:29，你的爱情开始没？好吧，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聊到很有意思的事儿啊，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8: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啊！北京时间的17:35，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
7: 我是小强。为啥好的都给我，你要笑那么开心呢？
6: 因为我在听刚刚那个版头哈，搜罗情报局，
7: 好的
6: 都
7: 给你。
6: 那我们留点啥呢？
7: 还留下什么给你？不知道，
6: 我们要留下 CDF Echo 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啊！
7: 是，我们要把那30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留给你。
6: 哎，没错哈、啊！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获得30元的现金红包了，来自于 CDF Echo 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
7: 嗯，那么这些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啊。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这个台风的位置是在差不多距离海南省万宁市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是目前的中心附近风力是7级，属于热带低压，然后呢风速15米每秒，预计啊这个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增强，然后通过它这个台风的预计的一个路径的话呢，登陆的地点差不多还是陵水，目前看的话陵水到万宁这一块，到琼海这一块啊，就是从这一块会来登陆。如果是咱们有这边的朋友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了。
6: 没错哈，提示大家要关注到台风的信息。当然了，受到台风的影响，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7点发布到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提示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明天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啊。那么市区气温在26到29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1摄氏度，风力5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7级，同样雷雨是阵风8到9级转8到9级，同样阵风10到11级。那么7月4号星期六哈，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7月5号星期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
7: 我就一看，这马上周六周日了，他给我整下雨。
6: 你看这一到这个台风天哈、啊，这天气预报都是雷阵雨转阵风8到9级，转8到9级。
7: 是
6: 这8到9级要怎么转呢？
7: 8到9级，
6: 8到9级转到8到9级，
7: 就是
6: 再转到阵风10到11级。
7: 是，然后就差不多风力上会有一些变大啊。
6: 嗯。
7: 然后呢，还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这两天如果没啥事的话，尽量先别出门。这两天呢，咱就蓄势一下、
6: 哦，台风天在家里吃火锅。
7: 哎，蓄势待发一下，咱这两天可以把自己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全给搜罗一遍。哎，
6: 就今天晚上搜罗一下。
7: 哎，今天晚上搜罗一下。来，各位，把你的小本本拿出来，咱开始记了啊。
6: 没错啊，其实说到我们回来之后，跟大家聊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刚好赶在下班路上啊。
7: 是
6: 啊。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经历了一天的疲惫。
7: 嗯。
6: 我发现我的疲惫的缓解方式，当然不仅是我啊，很多人都是一样，就是会在下班之后去吃自己喜欢吃的美食。而且有一种食物是可以缓解我一天的疲惫，
7: 比如说
6: 我特别喜欢吃红烧肉。
7: 红烧肉，
6: 哎，在那个华彩海口湾有一家红烧肉，刚好在我家边上，我总点他们家外卖。就那天再怎么累，
7: 你点外卖，
6: 对，那天再怎么。

0: 累。然后呢，我点了这个外卖之后，我回到家里都会觉得这个疲惫烟消云散。还有一个就是麻辣拌，有一家麻辣拌也是在海淀岛，我经常点，但是这个我也不
1: 你先把口水咽一下。
0: 这个麻辣拌吧，他家没有实体店，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推荐给大家。
1: 那就先不推荐，
0: 先不推荐。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美食，
1: 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它是那种用
0: 麻辣拌
1: 芝麻酱拌的吗？
0: 对，老式麻辣拌
1: 啊。那我最近我也有在吃那个，这个是在西海岸那个的，
0: 嗯，
1: 然后在远大附近它是有实体店，我见过的，
0: 嗯，
1: 然后。它就是黏黏糊糊麻辣烫，它叫
0: 哎，真的就是这种黏黏糊糊的，或者说是不带汤汁的。我比较喜欢是不带汤汁的麻辣拌。
1: 对，我觉得那个也好吃，但是它如果有汤的话，我觉得这个季节稍微有点热。
0: 嗯
1: 嗯，而且最近我发现，我比较就是下了班之后，就是比较喜欢去买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啊、
0: 什么？
1: 就是它不是吃的，它是喝的
0: 啊，
1: 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柠檬茶，
0: 柠檬茶，
1: 哎，而且不是一杯一杯的，
0: 嗯，
1: 是一桶一桶的，就一升装的那种。
0: 哦，这种
1: 就对，我要去买一升装的，因为我买一杯装的，比如说它是那个700毫升或者500毫升的那种，一般中杯500，大杯700，一桶是一升嘛。
0: 就是一桶回家之后，咕咚咕咚开始喝起来，
1: 对，
0: 然后看着电视玩着手机，
1: 嗯，
0: 就觉得一下子一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
1: 是啊，尤其是你说我把那个电视一开，哎呀，那65寸的大电视是吧？一个人往那一坐，
0: 太爽了。
1: 然后看着最近特别喜欢看的那个叫《昨夜将至》，
0: 我最近在看那个《问心》
1: 啊，
0: 大家有没有看《问心》？二的哇，真的好好看啊！心内心外，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一个
1: 专业
0: 啊，这个应该是游走于专业和非专业中间的这个灰色地带的医生了。
1: 你是
0: 心脏科医生？
1: 那我算啥？那我是看我看那个昨夜将至，那咋的？我现在是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吗？
0: 现在对于什么心脏的一些功能啊，这个啊什么这个上一些外部的辅助器材呀、
1: 啊，
0: 还有什么之类的，也是或多或少有一点涉猎了。
1: 哎、有没有讲到？这个 AED 怎么使用？
0: 倒没有，
1: 还没有
0: AED 在这里面算是太出街了
1: 啊！
0: 人家做的那都是心脏手术，
1: 哇！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单位或者你家附近有这个 AED 的话呢，其实可以多去学一学，去使用一下。比如我们单位楼下就有，我们小区物业门口也有，
0: 非常的
1: 就是那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
0: 没错哈。当然话说回来，有点远了哈。今天跟大家回来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下班路上。大家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美食可以治愈你一天的疲惫呢？
1: 哎，什么样的美食能够治愈你一天的疲惫？尤其是在下班路上，你在就回家的路上，一想到这个东西，你就不自觉的想赶快到家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哎，有没有这么一个食物或者是一个事情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对，
0: 美食、喝的、吃的、玩的都可以。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立刻的治愈你下班的疲惫？
1: 上班的疲惫，
0: 下班不疲惫啊？
1: 就感觉我今天上这一天班值了。
0: 没错，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文字语音都可以参与到。

0: 首歌经常在抖音当中看到哈，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吗？来自于椅子乐团。
1: 哦，
0: 大家知道外面天空有多蓝吗？刚刚我看了一下，
1: 刚下过雨，
0: 外面就是又是云又是天又是晚霞，略微的
1: 天还
0: 常
1: 黑吗？
0: 没黑啊，这才几点呢？这才五点多，现在七点才黑天呢。
1: 我老感觉我现在应该要吃晚饭了。
0: 哎，好像也是哈。当然了，今天说到这个和吃有关的，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刚好也是赶上下班的路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来说一说吧。有没有什么样的美食，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你缓解这个一天的疲惫，治愈你一天的疲惫。
1: 还有就是你现在这么着急回家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0: 回家看电视剧吗？
1: 看电不行，我那个昨夜将至我看完了。
0: 我今天晚上这卫星开始更新了。
1: 昨天晚上不是那个昨夜将至总共就12集，然后看完之后，哎呀觉得自己还是冲动了，你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留到休假的时候慢慢看的。
0: 那个昨夜将至我是在抖音上看了一些片段，我觉得都是这个老戏骨，而且演得很不错。
1: 比如
0: 卫星的话就是我反正刚好在这个时候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哈，就是就像是很多朋友说到的，回家有一部等待更新的电视剧等着你，也算是缓解你一天的疲惫了。
1: 是
0: 这部电视剧就讲的是和医生有关的嘛，就是跟这个心内科心外科有关的。当然是在一个虚构的这个城市的一个虚构的医院当中，但是这个医院呢它是号称这个三甲医院哈，里面
1: 就和
0: 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赵又廷，然后还有那个金世佳啊，还有
1: 张博文，
0: 还有这个谁来着？
1: 还有我
0: 没看，哎呀，忘记完了，忘记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了。那女主角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婉瑜，那就是一菲。
0: 那个女主角就是演那个《甄嬛传》里的那个贵人，那个，哎呦，真不好意思把人家名字给忘了。
1: 蒋欣
0: 不是，就是那个，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来叫什么来着？我觉得现在啊可能这点没吃饭，我的这个脑力有点跟不上。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在甄嬛传里演英贵人那个。
1: 演英贵人
0: 啊，
1: 英贵人
0: 就是后面出来的那个
1: 啊。
0: 英
1: 贵人是演
0: 谁来着？
1: 演清英的那个吗？
0: 不是，就是演英贵人。
1: 英贵
0: 叫什么来着？好了，不重要啊，
1: 我给你查一下，我高低
0: 我高低
1: 我
0: 要给，对，我觉得演技都很在线，而且呢就是这个跟医疗有关的剧目，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医生有关的内容。因为好像这个心脏的一些治疗跟我们的生活大部分的生活比较远，那对于心脏的治疗它的这个精细哈，包括它的一些外部的使用的这个器械等等之类，包括医生怎么来平衡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啊，还有会面对到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还是蛮推荐给大家的，可以在爱奇艺当中来看。
1: 爱奇艺来看啊。英贵人，毛晓彤
0: 女士。
1: 好，我给你解答了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了。请问这部剧里头的爱情戏份多吗？
0: 爱情戏不多，哎，真的不多。
1: 就是感情戏份多不多？
0: 感情戏份吧，就是它更多的是同事之间的，
1: 同事之间有
0: 就是那种战友之间的
1: 战友情啊。
0: 唯一的感情戏份就是毛晓彤和这个金世佳扮演的这。

0: 这个医生两位医生之间的这个一些感情纠葛，但真的不多，所以我觉得这部剧还是真的是偏重医疗。
1: 好的好的，那
0: 就
1: 好，
0: 不看了。
1: 单身狗经不起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个蹉跎、所以说我觉得这部剧可看可追啊。
0: 可追。
1: 但我看他现在是第二部了。
0: 哎，第一部也很好看啊，但是去到腾讯看第一部，
1: 可以
0: 之后再去爱奇艺看第二部。俩都有充会员，
1: 俩会员
0: 啊！估计我这平台没谈妥啊，这个平台的引进没谈妥。
1: 是啊，就是最近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好看的电视剧，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0: 刚刚你说那部就挺好看啊，
1: 就
0: 是你说的那个《
1: 昨夜将至》吗？嗯，它只有十二集
0: 哦，只有十二集。
1: 你但凡你一不小心没收住，你一会儿就给它看完了。
0: 它现在已经是就是所谓的
1: 已经完结了，
0: 完结了
1: 啊、已经完结了，就是只有十二集、嗯。然后当然，因为像之前，我想想，最近我还有没有看一些其他的剧？哎，我最近也看那个大有一个很大热门的剧，就啥
0: 又忘记名字了。
1: 对，也是看到中间后边没接着看的那种。
0: 现在看剧都不看名字啊，
1: 就是看剧情嘛。
0: 哦，那当然了，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和剧有关的，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下班路上有没有哪一件事或者哪一种美食可以帮助你治愈整个疲惫的一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哈。节目回来，节目当中呢，还是来跟大家说到和天气有关的事儿，
1: 是的，
0: 来提示大家，根据海口市气象台的消息，七月三号到四号，海口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琼州海峡风力逐渐增大，最大风是11到12级。那么7月2号14时呢，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也是发布了相关的公告。
1: 是的，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受台风影响，时间延后啊，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由原来的7月2号15点，就是从原来不是说今天下午3点钟就停航嘛，就调整到了7月3号的凌晨2点，今天晚上后半夜2点啊。停运时间是指最后发船的时间，请如果你买了今天晚上2点之前的这个船票的话，请提前至少1到2小时到港检票。预计停运会持续到7月4号夜间，也就是后天的后天左右啊。
0: 后天，
1: 对，就会停到后天。具体复运的时间还是要根据这个气象情况而定的。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咱们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然后这个过海啊。那么因为这个台风天气影响嘛，所以也对很多朋友的出行会有一些影响。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来拨打这个港口的热线进行咨询。秀英港、新海港客服热线0898-9693-666，0898-9693-666。铁路南港客服热线3168-4464，3168-4464，或者直接拨打市民热线12345都可以。
0: 同时提示大家，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停运哈。那么根据海南铁路海口抽段的消息呢，具体列车停运的这个计划，提示大家7月2号进岛列车值385次停运，出岛列车值8008快512值112快值值502次停运。同时提示大家，7月3号7月4号进出岛列车全部停运。那么到了7月5号呢，进岛列车值501快511值111值8007次停运，出岛列车值386次停运。那么到了7月3号的时候呢，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以及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
1: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已经购买了这个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这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之内啊，在12306的网站上或者手机 APP 上，或者直接到火车站的人工窗口来办理这个全额的退票手续。因为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啊，是不收这个退票费的。如果你是这个现金支付，或者你已经打印了这个报销凭证的话，需要在退票后180天以内，拿着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到车站窗口交回报销凭证，再来领取你的退票款。
0: 当然了，铁路部门也会留意这个密切留意台风影响的范围的变化情况哈，包括会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的秩序。那么再来关注到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在2026年7月2号的16点发布到的海浪黄色三级预警，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沙附近、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西沙附近、中沙附近海面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那么南沙附近海面有2.5 2.5米到3.5米的大浪，海南岛以南琼州海峡海面有2到2.5米的中到大浪，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附近海域将会出现2到3.8米的中到大浪。同时呢，近岸的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提示上述海域作业船只要。

0: 提前做好防浪避浪工作，关注相关的后续报道。
1: 同时呢，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在今天下午的16点钟的时候也是发布了风暴潮蓝色预警啊。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海南岛北部到东部沿海将会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而请有关单位注意来做好防潮的准备，密切关注到后续的一些预报了。
0: 没错，看到微信平台小东东说：“哎呦呦，两位大帅哥哈，
1: 又是咱俩，
0: 怎么这个点还是你们啊？
1: 爱工作嘛，勤劳的小蜜蜂嘛，
0: 感觉好像时间回到了中午。”
1: 是啊，刚才呢跟大家来提醒到了关于这个海洋方面有一些情况啊，需要相关的部门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同时，作为咱们个人，哎，今天也要回家之后也要准备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小区物业就发通知了
0: 啊，说了什么？
1: 关于这个热带风暴的一个温馨提示啊，第一啊，要检查天台、阳台和花园地漏和排水孔是否畅通。
0: 嗯，
1: 期间呢，可以把这个阳台、露台的防臭地漏啊拿开，并加快这个是可以加快这个排水的速度的。
0: 嗯，
1: 第二呢，要注意来关好门窗，收回阳台、露台上的搁置物，避免高空抛物伤及行人。
0: 没错，
1: 第三，对，
0: 还有第三点啊，
1: 总共6点呢。
0: 哎呦我的妈，
1: 可多呢。第三点是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防止发生意外。
0: 好嘞，
1: 然后第四呢，就是家中要备好一些必须的物品，比如说食品啊、饮用水、
0: 火锅，
1: 对，那个自热小火锅之类的，对，
0: 火锅的菜，
1: 还有充电宝，今天有电的赶紧可以把它充满电了啊，还有一些急需的，就是日常用的一些药品，你也要把它给准备好。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要看出门的话要注意小心驾驶，然后也要注意来关注到媒体关注的最新天气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
0: 没错，今天我们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下班路上哈，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美食或者回家做什么样的事儿可以治愈你一天的疲惫们呢？稍后回来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平台，同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美食或者做哪些事儿啊，可以让您治愈你的疲惫的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6: 好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再次感谢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7: 谢谢。
6: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7: 各位傍晚好，我是小强。
6: 没错哈，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回家之后啊，这个有什么样的事儿可以立刻的让你治愈？哇，又很舒服。
7: 就是我现在我有那种要下班的冲动，我已经有动力了。
6: 还有一个小时倒计时。
7: 对，刚才我不是问你了一个问题吗？我说，哎呀，
6: 这
7: 晚上不知道要吃啥。我刚才我突然我就顿悟了，我晚上要吃啥了？
6: 是什么？
7: 我晚上呀，我是这么计划的。我回到家之后。哎，今天下了雨，是不是天很凉快？我要走路去到远大里边，远大后边开了一家那个吃南京汤包加鸭血粉丝的
6: 店。哎，我很喜欢吃包子，哎，
7: 他那个汤包可香了。
6: 但是就是爸爸妈妈跟我说，就是不让我在外面吃包子
7: 啊。
6: 但是我也相信外面包子，可是就是就跟我说不让在外面吃包子，然后我就。那我自己不会包包子，所以我就很难吃到包子。
7: 反正他那个包子我觉得做的还他是有名那个名厨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在那包包子嘛，然后那个哎我觉得可以尝一下，可以去吃一下，吃完之后我再往远大里边走一点，那个地方有一家洗洗，我要去买我刚刚吃完的
6: 蛋卷
7: 除了蛋卷我还要买另外一种绿豆饼，因为上次买的那个绿豆饼我就绿豆味儿不是特别足，我要去买那个有点像那种冰过的那个绿豆饼的那个那种的，应该绿豆味会比较足一些。哎呀，不，然后再出来之后，我再通过手机线上点单，它有一个就是卖特别便宜的那家那个卖柠檬茶的那个店，我再去买一个一升装的柠檬茶，我带回家。哎呀，
6: 回去然后看一部电视剧，
7: 一部电视剧有点夸张了吧？我可以开始看一下你跟我说的《问心》的第一部的第一集。
6: 哎，可以啊！你看这个微信平台小东东也说到了他呀，这个他说这个白天明天还能出行吗？回家之后给自己做了饭啊，这做的还是不错的，把图片发过来了。
7: 看一下，这第一个这是清炒的莴笋，好像是。
6: 第二个应该是西红柿，
7: 西红柿炒蛋，
6: 炒蛋。
7: 不是你这，我觉得哎。来，你来评价一下他这两道菜。
6: 我觉得
7: 好的坏，好的坏的你都可以说。
6: 哎，我这打不开呢，这个西红柿炒蛋我也打不开，
7: 我也打不开，
6: 手的网络问题。
7: 没事，就光看他缩略图，你大概评价一下。
6: 我觉得他这个看起来还是蛮健康的，但是那西红柿炒蛋看起来一般。
7: 就是首先第一个，他这个炒的这个莴笋啊，应该是莴笋，看起来。还不错，挺好吃的，就颜色也很正啊。当然，如果你要用滤镜的话，那前面当我没说。第二张这个西红柿炒蛋，真的，你连盘带菜你端回家，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自己给自己炒西红柿炒蛋，你怎么能放这么多西红柿，放这半拉蛋呢？哎，我自己给我自己炒西红柿，我半个西红柿配4个鸡蛋。
6: 哦，
7: 就是这种的，按照这个标配
6: 来。半个西红柿配4个，那你岂不全是鸡蛋？
7: 对啊，就是西红柿只是来借个味儿。
6: 哦，
7: 就是我是喜欢吃鸡蛋，西红柿吧，就让它借个味儿就行。我不希望在我的西红柿炒蛋里头它出现的这个面积太大。如果我要喜欢吃你这种的话，我去食堂吃就可以。
6: 也可以啊，对啊。哎，来看到这个朦胧也说了，下班晚上吃鸡
7: 啊，晚上去跟家人一起打游戏之类的。
6: 是这个打游戏还是吃鸡肉的？
7: 还是吃鸡肉的。哎，朋友们，我又有问题了，你说到吃鸡我又有问题了啊。 截止到目前，我吃过最好吃的盐焗鸡，还是在文昌的那个吉英盐焗鸡。
6: 哦，
7: 哎，然后在海口我吃过几家也挺不错的，比如说那个叫家鸡盐焗鸡，在翼龙路上的家鸡盐焗鸡旁。

0: 边还有一家叫嘉兴盐焗鸡，也不错，我觉得也还可以。那除了这个在翼龙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也有好吃的盐焗鸡？因为它这两个做的盐焗鸡基本上就属于像那个嘉兴盐焗鸡，它里头也是塞了中药的，但是我还看到有一种盐焗鸡，它是直接里头没有，然后整个里头没有塞中药，但是整个皮是金黄色的那种盐焗鸡。
1: 那是那种脆的吗？
0: 啊，对对，就有点脆皮的那种的。请问那种盐焗鸡应该去哪儿吃呢？
1: 微信公众账号海河音乐广播来帮帮忙
0: 啊！是啊，你给我来说一下，因为我感觉吃盐焗鸡啊，对于我来说，你只要告诉我今天晚上不知道吃啥。
1: 盐焗鸡属于炸鸡，因为我对于鸡来说
0: 不是炸的鸡，
1: 可能我更多吃的是炸鸡
0: 啊。
1: 然后其他的像白斩啊等等，因为我可能到现在对于这个白斩还暂时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品味到它的美味。
0: 啊、哦，白斩的话，你要蘸料的，
1: 可能我料不会调。
0: 对，你料不会调。
1: 我找到我的根源了。
0: 我在小鱼家吃他们家吃公鸡的时候，他们家那个料，我真的，我当时也就脸皮薄，我没有说你给我装一瓶。
1: 就是料很重要，我终于找到了，
0: 对，
1: 因为我有的时候吃这个白斩鸡的话，它会有一点点无味，然后我自己调的料呢又不够鲜美。
0: 你就让下次，哎呀，就是我
1: 下次我要在网上搜一个调料攻略。
0: 我上次我就很委婉的，我问小鱼，我说你们家调料很好吃，然后怎么做的？我的言外之意，话外音就是你们家调料很好，你能不能给我打包一瓶？然后呢，他咔咔咔就把他们家调料怎么做的可详细的告诉了我，你知道吗？
1: 哎，真的，我觉得调料很重要，调料就很像是我们做饭的时候放的那些酱料啊等等之类的。
0: 对
1: 啊，你看还有朋友说这个爱吃的主持人是谁呀？
0: 大家好。我是宇飞。
1: 经常以后会经常出现在晚上哈、啊、跟大家分享美食、
0: 啊、
1: 不过刚才说回来，就是那个盐焗鸡的事儿，大家有没有推荐？
0: 有，
1: 我还蛮想去试一试的。就是盐焗鸡，很早之前我有吃过别人带来的一个盐焗鸡的鸡腿儿
0: 啊、你说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种、
1: 但是我已经忘记它的口味了、
0: 就是、有点金黄皮的那种的。如果它只是一个鸡腿的话，它应该不会单独给你打包回来，因为如果去吃那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肚子里塞中药的那种的话，它是一整只鸡。如果他只给你带了一只鸡腿，说明啥？说明是他们吃剩的。
1: 不是，他是那个什么？他是一整只鸡，然后给我掰了一个鸡腿下来。
0: 那就是第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应该算，我感觉如果按照卤的、炖的、煮的话，它应该就算是，有点跟蒸出来有点像那种口感，对不对？有，就是没有那么干吧。
1: 反正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一定要有味道，那、最好如果再有一些炸过啊或者等等之类的，
0: 哎、
1: 那就更好了。
0: 还要
1: 皮是脆脆的、可能只有那些快餐店的鸡肉比较适合我。
0: 就吃吮指原味鸡。
1: 今天是周四，朋友们。
0: 哎呀，那算了，
1: 想到了今天是周四，哎，
0: 那要不明天再去
1: 疯狂一下了，crazy 一下，
0: 明天再去吃我的这个南京汤包吧。
1: 我深刻觉得周四肯德基应该给我们特约或者冠名一下。当然了，提示大家啊，要感谢 CDF 海格瑞广场美食店对于本节目的特约支持，
0: 感谢。
1: 那我们的这个广告位呢持续招租当中呢，特别是肯德基，欢迎你在周四的时候可以来，对吧？洽谈一下。
0: 对啊，你看那肯德基都来了，那个金拱门你不打算过来
1: 对啊，
0: 看看吗？
1: 其他的都会这个有意联系跟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靠海口音乐广播取得联系哈，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投资，回复金主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回复投资，或者你就告诉我们你想哪方面的跟我们有一些合作啊，都可以的。
1: 是的，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啊，这个说一说。还没有人提示这个盐焗鸡的事。
0: 是啊，是不是大家都不爱吃啊？因为我认识的有一个海南本地的朋友，他就不喜欢吃那个盐焗鸡。我就说不行，我觉得就是我来海南之后吃过排名第一的食物，那必须是这个盐焗鸡。就是那个就是肚子里塞中药的那种盐焗鸡，它必须排第一。
1: 肚子里塞中药，它会有中药的
0: 味道吗？反正会以一点点不苦，不是苦的，就是吃起来很有味道，很好吃的。你比如现在在海南，如果你去吃一些炖的鸡汤的话，像啊五指毛桃啊，或者地胆头啊，它不都属于中药吗？对，它其实。是没有那么不是你传统当中认为的那种就是很苦的那种中药。
1: 哎，好吧，想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朋友，提示大家哈，包括参与到话题互动的朋友，回复不是回复哈，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0: 是的，
1: 当然了，要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是可以获得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红包礼券。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2: 谢谢 ，Thank you。
1: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可以支持我们啊！
2: 是的啊，我们的广告也持续招租当中。我们除了有特约，我们还有冠名，还有口播，还有硬广。
1: 我真的很希望这个疯狂星期四可以过来。
2: 对，然后我们星期四就开始给大家
1: 疯狂一下。
2: 那算了，本来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就是最近啊，有一些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啊，你可以省很多钱的一些渠道的，就包括了这个K 某某啊，
1: 疯狂星期四一下，
2: 还包括 M 某某啊，还包括了那个
1: 有疯狂星期四的，他们有什么啊？疯狂，我们知道这个有一家有疯狂星期四，另一家呢？
2: 啊，反正星期一到星期五基本上都好像都有，就是各个品牌都会有一些的。
1: 哦，啊、疯狂星期四的负责人啊，这个我们在在线呼唤。
2: 是啊，来吧，然后今天主要还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1: 好看的
2: 好看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好看的吧。
1: 哎，
2: 今天哎刮了台风之后是不是晚霞会特别好看？
1: 应该刮了台风之前
2: 啊，之前
1: 不知道现在，但是我知道外面刚刚我看了一下，外面的云很好看，天也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晚霞怎么样。大家哎，这点我们应该也快到晚霞的时候了。
2: 对啊，
1: 哎，没有没有，今天是19:22日落
2: 啊，
1: 所以
2: 那就差不多
1: 19:00有晚霞，
2: 19:22啊，还有一个小时呢。
1: 嗯，
2: 哎呀，对对，本来想说让大家发一点晚霞的照片过来给我瞅瞅呢。哎，
1: 你可以自己回家路上拍了就。
2: 嗯，来吧，朋友们，如果现在你是在，尤其现在是那个往西边开的朋友啊，往西边开的快速路，
1: 西海岸方向。
2: 对，往快速路上的朋友就算了，你就别动了，然后在那个。

0: 个滨海大道上的朋友，现在如果你正在等红灯的话，麻烦拍一下西边的天空是什么样的 啊，给我瞅一瞅啊，
1: 看一看哈。
0: 哎，今天呢，其实咱们海南的这个晚霞呀，真的是太惊艳了。如果你要没有真的去完完整整的、全身心投入式、沉浸式的去欣赏过一次晚霞的话，哎呀，海南岛你白来了。
1: 有几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例如说海口云洞图书馆，大家都知道这云洞图书馆，首先它的建筑的造型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而且呢被誉为海口晚霞最热门的地点，
0: 哎，
1: 又可以拍到大海，可以拍到晚霞，可以拍到云洞图书馆，可以拍到这个渔船、椰树等等之类，这个拍照很出片啊，朋友们。
0: 当然了，就是要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外地的一些朋友，如果你要进入到云洞图书馆的话，是需要提前在公众号预约的。你在馆外边你就拍照观景的话，这个不需要预约，没关系啊。那第二个地方，你看每次一推荐的说看晚霞地方，我都会推荐这个地方，龙山寮。
1: 龙山寮这地儿真的太美了。
0: 是啊，关键是龙山寮它是有吃有喝的呀，朋友们，
1: 你可以坐着看晚霞。
0: 对，然后它所有的基本上大部分的铺面都是朝向大海的，朝向西边的。你下午去的时候西晒那确实有点热，但是你傍晚的时候去，哎呀，你说你就往那儿一坐，你点一杯老盐，这个不对，不是老盐，就是老盐黄皮，现在应该还有啊，
1: 点杯椰子水，
0: 哎，椰子水也行。我比较推荐是那个芒果，这叫什么辣椒盐芒果那个，哎，你整点那种的，就特别有海南的那种口感口味在里头，而且在整个渔村的话视野比较开阔嘛，也没有高楼遮挡啊，你整个你就看看，还有一些渔船在海面上正在回来，所以说呢，就可以非常的漂亮。
1: 漂亮，这俩字漂亮，
0: 漂亮啊！因为本来我想用一句什么"落霞与孤鹜齐飞"，但是想那个场景是不是有点荒凉
1: 啊？但是再来说到哈，昌江的棋子湾同样也是一个海边可以看到晚霞的地方。昌江棋子湾我曾经去过，我会觉得棋子湾的海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地域的原因哈，棋子湾的海你看过觉得这海特别深。
0: 特别深、啊，
1: 我的感觉它很深，
0: 很深，
1: 就感觉离我很近的海也是深海
0: 啊，
1: 没有那种浅滩的感觉。当然了，在棋子湾有很多的这个礁石、海岸线，保留着原来的自然风貌。游人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一点的，是海南西线观赏落日的好去处。所以，哎，这个周末应该是不行了，就是下个周末吧。大家周末出行想看落日的话，打卡海南落日，你可以每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它的落日。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这个东方啊，榆林州。榆林州这个地方呀，它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因为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那个地方基本上好像属于是没有人管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景点，但是没啥管理。现在的话，它就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配套设施就起来了，比如说沿着海边的栈道啊，还有去到旁边那个山上，就是去上灯塔的那条路，好像也会慢慢有点修起来了。
1: 哎，
0: 然后去到那之后啊，朋友们有一点你要管住你自己的小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沙滩上特别多的贝壳，特别好看。对，这个咱们保护自然环境啊，这贝壳你自己拿着拍拍照就行了，拍完照之后你就丢回去就行了，然后呢尽量就不要把海边的东西带回家了。
1: 没错啊，说到这个晚霞，来看一下这个后台哈，现在的确没有到晚霞的时候。提示大家，据了解呢，今天是19:22日落，可能会在至少得半个小时前后才会出现晚霞。
0: 哎，
1: 王说了，在你们台南沙路路口拍的照片哈，我们台不在南沙路，不好意思，
0: 我们台在金盘，你这是
1: 在中沙路，
0: 你这是在我们友台旁边啊。
1: 但是这个天，哇，这个云好。
0: 这个云在哪？黑黑的这个云呢？
1: 海南的云啊，一般就是说正常的天气来说，海南天气云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在海口，因为很热。
0: 是啊。
1: 但是今天就是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吧，就把这个大片的云像棉花糖一样的云吹过来了。
0: 哎，是，然后还有这个杨主任啊，杨主任目前是在南海大道上，也是往西边去，
1: 没有晚霞，
0: 这一看就是去老城吃白莲鹅的。
1: 哎，对，这是老城方向，是在刚好是在高铁沿线的下面那条路。
0: 对，他应该是去吃白莲鹅啊，记得打包一点啊。白莲鹅好吃，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吧。稍后如果晚霞开始的话，或者说你所在的位置今天的天空很漂亮，保证行车的安全前提下，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0: 还有看到漫步云端也说了，说雨飞晚上好呀，最近还有 CDF 的直播吗？
1: 下周四啊，锁定下周四的搜罗情报局，17:19 CDF 将会继续上线。然后再次来提示大家，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呢，给到大家的优惠福利是什么？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都可以加入到星光岛民计划。那首先就是免税店给你送出了30块钱的红包， 在免税店，
0: 就是这个无门槛的代金券啊，
1: 随便用，在免税店内啊，在免税店内。
0: 然后呢，你在后边，你再去到会员日，你再去的时候呢，他就会
1: 咖啡呀、
0: 有一些小伴手礼啊之类的会给你，而且你每次消费的时候。

0: 会积攒这个星光值，星光值你可以在那个星光岛民的那个页面里头去兑换一些东西，比如说有停车圈啊，还有那个某捞的带那个打折圈啊之类的啊。如果经常喜欢吃某捞的朋友都知道，那有一张打折券跟没有打折券那是两个价格。
1: 所以你看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海捆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希望在节目的直播中当中哈，在19点之前收获更多的晚霞。
0: 是，但是现在还没有啊，
1: 没到。
0: 对，还没到呢啊！你看，就刚才杨主任还有这个王都拍了照片，这还没到晚霞呢。或者大家
1: 也期待？
0: 哎，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大家呀，就是你看我们现在一说大家好，就冲着这个车窗外拍了张照片。其实我就是经常跟大家说，建议大家没事多拍点照片，多记录一下生活。包括你现在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看看旁边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人啊，或者好玩的事啊。你随手就把它拍下来，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呀。

情小说走不出无限循环，就当个作者只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

0: 上，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哎呀，呼叫一下那位叫做 Kitty 的朋友。
8: 嗯，
7: 你回复错了。
8: Kitty， 但是
7: Hello Kitty，
8: 但是他也收到这个链接了呀。
7: 啊，是吗？
8: 对啊，不耽误啊。
7: 哦，原来我们设置的是半自动化的
8: 啊半匹配啊，这都能收到，都能收到。
7: 哦，还看错了，提示大家，
8: 啊，
7: 我们的关键词是岛民购。
8: 哎，岛民购啊，岛民购。然后如果这个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岛民购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来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你新用户免费注册就可以获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然后给你送出的30元无门槛代金券。
7: 没错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8: 我是小强。
7: 哎，这个后半个小时的直播了，不到20多分钟我们要去吃饭了。
8: 你内心的快乐已经，
7: 我已经知道，我已经想好晚上我刚才跟你说，我想吃一个豆干炒鸡蛋。
8: 嗯，来展开讲讲。
7: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嗯，而且我只是那天在超市的时候，我买了豆干和买了鸡蛋。
8: 啊，
7: 就是我问了一下这个豆老师，我说豆干和鸡蛋可以怎么做呢？然后他就说，
8: 豆老师怎么跟你说的？
7: 豆干炒鸡蛋再加上小葱，而且很简单。
8: 豆干加豆干小葱，
7: 炒鸡蛋，然后再加点葱，好像很看起来，反正他给我提供的那个教程看起来是挺好看的。
8: 哦，那就是到最后他就是很简单的就炒完这个放这个，这个炒熟了放这个吗？
7: 是的。
8: 那你比我还懒。
7: 我还有个朋友说啊，晚上要去超市买点菜啊，觉得饿得慌。嗯，要拌一个鸡蛋黄瓜沙拉。
8: 鸡蛋黄瓜沙拉，
7: 我觉得一般。我比较喜欢吃土豆的。嗯，
8: 土豆鸡蛋沙拉。嗯，
7: 但我也买了那个点心啊。我在想说，那我到底应该吃点心，还是今天晚上要去吃这个豆干炒鸡蛋呢？
8: 你们这都不太行啊。
7: 都吃了啊。
8: 我一般是早上蔬菜沙拉，中午水果沙拉，晚上把小鸡沙拉、小羊也沙拉、小牛也沙拉。
7: 哎呀，今天晚上，那你今晚可以疯狂一下。
8: 今天晚上
7: 每次周四的时候，我都没有疯狂过。
8: 我今天晚上不也不疯狂了，今天
7: 疯狂一下，
8: 已经约好了。
7: 哦，
8: 今天晚上我要去吃湖南米粉。就是那个，我对于湖南的粉真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7: 湖南米粉会不会很辣呀？
8: 对，就是辣辣的那个，就是，
7: 我不太能吃辣的。
8: 有点就是金氏米粉，大家应该都去吃过吧？我好喜欢吃那个粉。
7: 嗯，
8: 然后我觉得，哎呀，就是怎么说？除了这个粉之外啊，这个粉在我心目当中，在粉里边能排到前三。
7: 嗯，啊，能排到前三的粉。啊，
8: 对，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炒菜那种炒菜粉。
7: 嗯
8: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广西南宁的老友粉。
7: 哦，老友粉也不错。
8: 老友粉也好吃。然后然后还有咱们海南的，当然有一个粉，它是放很多白胡椒的，那个我觉得有点味儿。
7: 啊，
8: 我不太喜欢吃。
7: 嗯，啊，
8: 然后我喜欢吃就是那个海南粉，细细的
7: 海南粉。
8: 啊，就是本来你看你去网上去搜资料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在海南可以嗦粉，拜托，我们海南的海南粉是不用嗦的。嗦不起来的那个粉啊。
7: 今天晚上大家下班回家怎么吃点啥呢？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嗯，不论是美食还是好看的剧目，亦或是更多的放松的方式，很多人都会有自己可以让自己回到家之后立刻治愈疲惫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8: 是
7: 啊，当然了，我们也说到这个晚霞的事儿哈。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今天天气可能会变得多云一些。
8: 嗯，
7: 那么多云再加上一些天气的因素的叠加，可能就会出现晚霞，大家不妨期待一下。
8: 哎，今天晚上落日时间是7:22啊，那就差不多在7点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刚好我们下班的时候就可以，我就可以迎
7: 着
8: 晚霞，
7: 伴着晚霞而下班呢。
8: 哎，那是我，
7: 我们互相伴着晚霞而下班。
8: 你我是刚好往西边去的。
7: 哦，我是往北。
8: 对，你往北边去，你应该就是看不太清，看不太全啊。
7: 当然了，在节目回来之后呢，这个大家如果在开车路上有发现好看的天空和好看的晚霞，如果现在已经开始的话，不妨拍了照片，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
8: 是的啊，同时呢。

0: 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最近呢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然后有一些一系列的羊毛该薅咱就薅。
1: 嗯
0: 啊，比如说啥呢，就是2026年今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是将会在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然后呢，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然后提醒大家，在欢乐节期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是免费入园，全天免首道门票，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哎，遛娃的好去处，朋友们。
1: 长影奇幻乐园的话，我之前坐高铁的时候总看到，
0: 就那两个塔尖儿
1: 啊，就是远远的可以看到，很地标性的，包括也可以看到里面那个海盗船吧，应该是
0: 啊，那个是叫郑和宝船，
1: 郑和宝船，
0: 啊、
1: 郑和宝船，
0: 宝船，
1: 不好意思，郑和宝船
0: 是，人家是宝船啊。
1: 在欢乐节期间呢，其实长影奇幻乐园作为主会场，策划了六大板块活动。首先呢，就是说到打造夜游演艺项目，大型的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依托八音湖啊，楼兰古塔，还有刚刚我说到的郑和宝船独有的实景资源，深度融合陆海丝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脉，海南自贸港的一个风貌，以及长影经典的影视 IP 几大核心元素，采用真人演绎、实体道具、3D 投影、水幕特效等复合的形式来呈现。
0: 是啊，提醒大家，就是你看这些的话，其实就是只要直接进园就能够看到的，
1: 免费的，
0: 对，免费的啊。另外呢，在欢乐节期间，奇幻海洋主题大巡游也是整合了长影自有的花车，还有各景区的花车方阵，汇聚了临高李李美、儋州吊声、广东莺歌舞、辽宁踩高跷。你会踩高跷吗？
1: 踩高跷不会。
0: 辽宁踩高跷等非遗表演项目啊，会同台汇演。同时还邀请了太阳马戏团的10名外籍演员，琼崖之子大型沉浸式剧本杀的10名 NPC 演员，蓝海众浪40名光影秀演员等60名演员参加这个花车大巡游。
1: 还有的话就是长影奇幻乐园呢，全域设置了东坡对诗、锦衣卫闯关等 NPC 互动体验游戏啊，包括还说有一些父辈的经典环节游戏
0: 啊，是。
1: 不知道是那种电子形式的，还是说是就是
0: 我知道了，
1: 人肉形式的，就人体形式的。
0: 我大概想到，如果是他想让大家都能够去户外去玩的话，我想到了一个，我估计大概率会有，推铁环
1: 啊、推铁环，
0: 推铁环这个游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还有就是那个叫啥？啪叽
1: 哦，山啪叽
0: 啊，山啪叽，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会有啊，就让你去体验，你该怎么样去把它给删过来啊？就这些游戏，我估计大概率可能会有，就毕竟都是父辈那一辈的嘛，
1: 都可以去体验啊。
0: 对，同时呢，就是在这次活动期间，乐园也是全面开放近30项的游乐设备，然后配套日间的泼水嘉年华，夜间的啤酒广场，形成白天戏水狂欢，夜间消费休闲消费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游玩体验，精准覆盖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等多元客群的一个需求。
1: 每周五到周日夜间呢，在园区内还会上演无人机与空中烟花双秀。在欢乐节开幕式期间啊，将会将无人机的规模扩容至3000架，以科技光影绘就海岛画卷，打造极具辨识度、传播力的文化视觉 IP。
0: 是，你要搁以前的时候吧，你就是你要想看烟花秀，我可以跟你说，哎，你来我家能看到他们的烟花秀。
1: 哦，你家可以看到。
0: 就是有点远而已，就直线距离直线过去的嘛。然后，但是现在就不邀请你来我家了啊，毕竟他们现在免门票了，你直接去看就行了。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个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乐园里边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大红色文化展馆，以及实景复刻英雄儿女、创业、人世间等长影经典影视作品场景，还有一些这个年代怀旧的场景啊，将会让大家在狂欢之余收获有深度、有温度的文化方面的体验了。
1: 欢迎大家可以去打卡哈，来看到微信平台晴空说了，你这豆干炒鸡蛋一听就不太行，还差点辣椒
0: 、啊、
1: 辣椒我不能吃辣的，所以的话特别跟豆老师说了一下、我不能吃辣的，但是我有豆干和鸡蛋，我怎么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很快速的菜。
0: 豆干跟鸡蛋
1: 这是窦老师教我的哈，窦宝老师，
0: 你没有，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外婆菜啊，拿外婆菜放进也一起炒一下，我觉得应该也会好吃。
1: 麻烦，听起来就感觉很麻烦。
0: 就咔咔咔一起炒嘛，一顿乱炒嘛。
1: 然后还有王王也发了照片哈，这个应该是在
0: 达利园，
1: 是达利园吗？看不太清。
0: 啊，不是不是
1: 啊，
0: 叫
1: 你说、
0: 啊、达尔文
1: 效应、
0: 啊，
1: 达利园效应、啊，
0: 达利园效应。
1: 哎，说到这个的话，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发了一个说啊，自己开车在快速路上，
0: 嗯，
1: 他发了一个说叫做台风天独有的风景，一、路上的白房子都在光影投射下像舞台上的聚灯光，
0: 嗯、
1: 每个房子啊都有自己高光的时刻。
0: 啊，就是因为它今天下午下过雨之后，被雨水给冲刷的特别的干净，
1: 哎，
0: 然后现在这个下过雨了嘛。

0: 所以说云层也没有那么厚，太阳光直射过来，所以各种事物你看起来都特别的新鲜，颜色这个饱和度都是直接拉满的啊！
1: 是不是现在真的是很漂亮，朋友们？如果好看的话，不妨将
0: 快把你的打理员也给我们发一下，
1: 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
0: 公众
1: 账号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2: 谢谢 ，Thank you。
1: 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大家就可以来了解到这个为大家提供到的30块钱红包了。
2: 是啊，30块钱的这个无门槛的代金券，你去买啥都可以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你这个豆干炒鸡蛋一点都不太行吗？一听就不太行，我就突然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再加点韭菜，我突然想到。
2: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自己做饭是做了什么？
1: 做了那个豆腐。
2: 豆腐怎么做的？麻婆豆腐吗？
1: 不是，就是把豆腐放在锅里炒熟了之后，然后又加了一点葱，然后又加了那个淀粉。

0: 本业，就这个东西，
1: 啊、
0: 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1: 勾了个芡呗，意思是
0: 还可以，但是我买的是老豆腐，老豆腐有点酸
1: 啊，
0: 那用嫩豆腐才能做
1: 啊。
0: 当时，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吃嘛，但也挺饿的，就吃了。
1: 就是反正自己做的饭怎么吃都好吃。
0: 哎
1: 哎，大家有没有最近做一次？最近做的饭是做的什么？
0: 啊、
1: 哎，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仔细想了想，我最近一次做饭做的什么呢？
0: 嗯，
1: 我煮的胡辣汤。
0: 哎，胡辣汤
1: 是不是
0: 很难煮、啊？
1: 是不是感觉是不是很高级的样子？
0: 嗯，
1: 哎，没错，买的提前人家就是做的半成品，哎，做的半成品啊。然后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烧一锅水，把它肉包先往里倒进去。
0: 肉包，
1: 对，它有肉包，然后倒进去之后、
0: 哦、
1: 煮开了之后、
0: 嗯，
1: 煮开之后再让它煮3分钟，让它彻底就里头就给它煮沸腾嘛，沸腾3分钟，
0: 嗯、
1: 然后再把里头那个它给了有那个勾的芡粉，芡粉拿水化开之后再浇到那个汤里头，再。
0: 嗯，
1: 然后顺便把里头给的那个粉条，就是红薯粉，啊，
0: 感觉好像也没有特别简单啊，听起来好像也蛮难的样子。
1: 就是3分钟，3分钟，3分钟，然后就直接就出锅、啊。
0: 我觉得我尝试了做饭之后哈、啊，给我最大的压力是在于说，其实不是做饭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你炒来炒去的，基本上大家都能炒熟
1: 啊。
0: 但是主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厨房的清洁之后的这个锅的一些清洁、碗的清洁是很麻烦的。
1: 啊、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
0: 嗯、
1: 我刚才在煮胡辣汤的时候，我不是会勾那个芡吗？
0: 嗯、
1: 我勾完芡就是把那个芡汁倒到锅里头之后，它这边正在要需要它再次煮开，
0: 嗯，
1: 这时候我
0: 就手忙脚乱有点、
1: 对，我这会儿我就会让它自己慢慢煮着，我就去旁边就把这个碗给洗掉了，
0: 哦，
1: 这种简单的没有油的拿水一冲就可以的，顺手就给它洗了、
0: 嗯、
1: 当然如果它是有油的，比如说我打了个鸡蛋或者炒了鸡蛋在这个经过碗了，那这个我就先给它丢到水池里、
0: 嗯、
1: 水槽里头先不管、
0: 嗯、
1: 等到所有的一切我吃完之后、嗯、再统一一起来洗。
0: 但是我最近才刚刚开始尝试这个炒菜，我发现炒菜还有一点就是、
1: 嗯、
0: 炒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把东西炒出去。
1: 炒出去
0: 就是锅里的东西，如果你放的稍微多了一点点、啊、你在炒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可能会炒出去一块土豆啊，一块豆腐啊，或者一叶葱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在翻炒的过程当中你会把东西炒出去。
1: 我敢说
0: 嗯，
1: 你不会颠勺。
0: 而且我突然想到了，我家里好像还有一个自动炒菜机，我决定以后要拿自动炒菜机。
1: 那啥玩意
0: 儿啊？就是你可以按照它的食谱把东西放进去，然后它在里面就可以开始炒啊，这个翻啊等等之类的，很方便，自动炒菜机，大家有没有试过
1: 啊？为啥会有这玩意儿？
0: 很早很早的东西啦。
1: 为啥会有这么个玩意儿？就是有一个和面机，我觉得就啊还能接受，和面这个是特别费手的一件事，费力气的一件事。自动炒菜机，
0: 它也就是说，其实让你把这个东西准备好了。哎，我再想想，自动炒菜机，我是已经带回了东北，还是在这边有呢？
1: 你自己在。
0: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我突然想到，我蛮需要它的。
1: 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去超市买那种他们已经给你一份一份都分好的作为半成品的那种菜？
0: 哦，但是也要切也要洗吧，我觉得
1: 就是他全都给你弄好。那如果你要这个你还嫌麻烦的话，你有没有考虑自己去买一些那种预制菜？
0: 我考虑应该再点外卖了。就预制菜的话，那预制菜在哪里买预制菜呢？
1: 预制菜很多超市也会有卖呀、啊
0: 嗯、
1: 就是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弄好，你回家只要给它加热一下就行。比如说、
0: 是吗？
1: 比如说在我们家旁边，就是这个我还没有去啊，就我们化妆师给我推荐的、
0: 嗯、
1: 我说我今年还没有吃小龙虾，在我们家旁边有一家店，他不卖那种熟的小龙虾，他卖给你处理好的小龙虾。给你处理好，但是你还不能直接吃的，那就是那小龙虾已经给你刷干净了、
0: 嗯、
1: 给你炸过了、
0: 嗯、
1: 然后他会再给你料包，你回去之后需要把这个料包炒熟之后、
0: 嗯、
1: 再把小龙虾放进去再炒一下、
0: 嗯、
1: 这样子你就可以直接吃了。就是它不是完全的熟食，也不是完全的生食，就属于半中间的那个道。因为对于炸小龙虾这个东西的、
0: 哦、
1: 这个事儿来说，对于很多人啊、可能不太好操作、
0: 哦、
1: 因为它需要一锅的油，然后、你炸完之后它小龙虾身上又有水，又容易把油给溅出来崩出来嘛。
0: 嗯，你看这个龙球也说了、自动炒菜机怎么说呢，好坏兼并吧，
1: 好坏兼并。
0: 但我真的还没用过，我刚才查了一下，是2018年买的，那个时候还比较古早的时候。
1: 啊、那应该还能用啊，
0: 还能
1: 用，因为现在这些电子产品其实用的时间都还比较久。
0: 一次，我应该是一次都没用过。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嗯，
1: 我决定
0: 了。但是我今天想回去用，但我不太确定到底还在不在
1: 啊。根据你的这个自动炒菜机、
0: 嗯，
1: 我想起了明天中午的时候咱聊一个互动话题。
0: 嗯哼，
1: 你买过最没用的东西？
0: 自动炒菜机我觉得还是还蛮有用的、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帮你翻炒
1: 的东西、啊、
0: 然后呢你就把东西切好放在里面，
1: 而
0: 且它会有个菜谱，
1: 它会自动出盘吗？
0: 当然不会了，就你要盛出来，但是它唯一就是说，
1: 你
0: 按照菜谱来切，然后按照顺序放。

0: 放了之后，它在里面翻炒等等，基本上味道大差不差。
1: 那它会就是说，是你要在这个格子里放这个东西，这个格子里放这个东西，
0: 好像是有，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但是我不知道我那个有没有，因为我还打开买了之后没用过。
1: 对，因为它炒菜的话，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你西红柿炒蛋，你先放西红柿跟先放蛋，它是两种西红柿炒蛋，它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它有这个食谱啊，它有一个电子食谱，你可以按照它电子食谱来，
1: 就是
0: 来放
1: 啊，现在需要你放什么东西你就放进去。
0: 是的，
1: 还是说？啊，他会一步一步指导你放东西进去，
0: 对，一步一步的指导你、
1: 放进去。我以为是一股脑把所有的食材咔全倒进去，让它自己在里头。
0: 不一定啊，还是要这个来看。
1: 自动炒菜机又学会了，又长见识了。
0: 你看有这个空气炸锅哈、啊，自动炒菜机。
1: 哎，空气炸锅特别好用，我家有一个空气炸锅。然后你可以去网上买一些鸡腿。
0: 就可以在里面炸一炸
1: 啊，就是它直接你就放进去，差不多都是十几二十分钟左右。最近我在吃的就是那个香肠烤肠
0: 啊，
1: 哎呀，每天就是做饭的时候顺便给自己整两个，
0: 炸起来非常
1: 的
0: 方便
1: 了。嗯、哎，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很开心的，就是吃那个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吃的那个烤肠，哎呀，美滋滋，真的。
0: 没错哈，其实说到了吃，说到了玩，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每天给自己一些疗愈自己或者治愈自己疲惫的方式。
1: 是的，
0: 北京时间的18: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次感谢。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节目的特约
1: 支
0: 持，
1: 谢谢。所以啊，那我们就明天中午11:30九一六音乐派对的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喽。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依依，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

0: 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啊，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重地心神。

0: 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想应该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大家打开手机的时间远比抬头看窗外的时间要长。每次在手机上滑着那些精致的九宫格图片、高饱和度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叫被种草。这个词儿听上去啊，带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好像那些被精心调色的、配上了欢快音乐的商品，真的就成了一颗颗种子，顺着视网膜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的心田，然后以惊人的速度疯狂生长，把整个心都给填满。我们看着屏幕里那些博主所展示的生活，一尘不染的厨房，色调统一的衣橱，散发着高级感的手工香薰，还有各种各样宣称能够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物件。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件件商品，而是一种被标好的价格、触手可及的生活模板。我们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我们是这片数字草原的主人，有绝对的挑选权。看着那些博主充满诚意地说着，姐妹们相信我，买它准没错，或者大数据把这条视频推给了有品位的人，嘿，我们的心理防线就这么轻易被击穿了。你看着屏幕里那个房间多温暖呐！要是我买了那个同款的复古台灯，是不是我也可以坐在那儿享受一个有温暖的暖黄色的橘黄色的光照亮一个角落的那种无需焦虑的傍晚呢？就这样的内心的碎碎念，大概在每个人脑海里都曾经飘过。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审美

自己对生活的期待托管给了这些由算法精心筛选出来的视觉切片。那些绿意盎然的种草文案，到底是在我们的荒原上开垦了一片绿洲呢，还是用整齐划一的假草坪悄悄覆盖了我们原本是高低不平但却足够真实的个人土壤呢？这片由代码和流量所浇灌出来的数字草原，正在用一种很温柔的姿态重塑着我们对美和想要的定义。

有一个问题说，网购的时候参考种草笔记，到底是让人更加理性，因为要多方比较吗？要看别人的真实评价吗？还是说你已经因此而丧失了个人审美呢？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很坚定地站在了理性的这一边，他们的理由听上去非常充分。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有了高人指点的避坑指南，有了全方位的实测对比，难道不是比以前闭着眼睛瞎买要聪明得多吗？大家变成了一个个精密的审计师，买一支口红要去查不同肤色的试色对比图，买一个空气炸锅可能恨不得翻上个几十篇的深度测评，甚至心里默默拉出一个对比表格，功率如何，容量多大，涂层材质是什么。我们学到了无数的新名词，冷皮、暖皮，有效穿搭，无效化妆，这些带有技术色彩的词儿，让我们觉得自己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清醒的、极其科学的、理性的消费决策。可是这种所谓的理性，往往只是一场更大的非理性狂欢里一支姿态优雅的舞罢了。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荒诞，也是现代消费最擅长玩的心理游戏。我们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如何挑出最完美的产品上，但是选择性的忽略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究竟需不需要它？详尽的红黑榜，保姆级的购买攻略，把消费门槛降到了最低，同时也把我们拒绝消费的心理防线拉到了最低。他用一种非常科学的，也是极其负责任的姿态来告诉你，你看，我已经帮你把所有风险都排除了，你现在下单就是最聪明的决定。于是我们在精心计算过性价比之后，心安理得地买下了原本并不需要的东西。这种理性无非是一种被精密包装过的用来自我安慰的借口。

如果你去参观一个年轻人的家，或者是去街上去观察那些时髦男女的穿搭，就会发现一种很奇妙的、让人有点恍惚的相似感。走进一个精心布置的客厅，踩在黑白棋盘格的地毯上，旁边有一张奶白色的云朵沙发，墙上是几幅抽象的几何线条装饰画，角落里呢，矗立着一盆琴叶榕或者是马醉木，桌上有极简风的香薰蜡烛，这样的场景你一定在手机屏幕上见过成百上千次了。他们都有相似的名字，叫韩式极简风或是法式复古风之类的。那你说这种房间美吗？毫无疑问，它很符合当下的流行大众审美，干净而且特别能出片儿。你乍一看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它们也同样干净的像是一个个没灵魂的样板间，就像是工厂流水线里边统一组装起来的，点缀过的宜家罢了。这就是审美被标准化的代价。算法通过海量的数据提炼出了一套最容易获得点赞、最容易激发购买欲的美学公式。这套公式说，什么样的色彩搭配是高级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精致的。而我们一旦习惯了直接套用这个公式，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去探索、去试错、去感受的权利。我们并没有去真正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颜色，不再去体会那些粗糙的、有个性痕迹的物件所蕴含的生命力，主动卸下了审美防备，让自己的家、自己的衣服、是自己的生活态度，都变成了屏幕里那些爆款模板的复制和粘贴。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么依赖这些陌生人的推荐的呢？哪怕是买一包十几块钱的零食，也先去搜一下会不会踩雷。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现代人深层的对正确的一种极度焦虑。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极度崇尚高效率和不走弯路的时代，犯错的成本似乎变得越来越高，不光是金钱上的损失，更有心理上的挫败感。如果买了一件不好穿的衣服，或者去了一家不好吃的餐厅，

不光是觉得自己浪费了钱，还有一种，第一，我被骗了，第二种是，我真差劲儿，连这都搞不明白的一种自责。所以这个时候，打着全网最全避坑指南，跟着我买不踩雷标签的一些内容，就成了我们最好的精神避风港。第一，它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望。现在生活确实充满不确定，而消费是少数我们只要付出代价就可以立刻获得结果的行为。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结果是确定的、完美的。还有就是对群体认同的依赖，跟着爆款买，至少意味着我和大多数人站在了一起，这种大家都说好的共识能提供一种安全感，说明我的品味是在线的，不一定比别人高，但至少我不是掉队的。还有就是对自我判断的怀疑，琳琅满目的商品摆在眼前，我们对自己的眼光其实已经没信心了。我们宁愿相信一个有百万粉丝的穿搭博主，但是并不愿意相信镜子里那个穿上一件有点奇怪，但是自己偏偏就很喜欢的衣服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一种对安全的渴望，让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我们不再允许自己买一件虽不完美但很有意思的衣服，也不去尝试一家虽没评分但看起来有眼缘的小店。我们用交出审美主权的方式，换取了一份平庸但绝对安全的标准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算法的逻辑里，只有最符合传播规律的东西才会被推送给更多人，而这些东西呢，往往具备这么几个特点：高饱和度的视觉冲击，可以在三秒内抓住眼球的文案，还有一个极低的认知门槛。这就导致一个结果，所有不符合这套高光逻辑的真正有个性和深度的东西都被无情地过滤掉了。一些真正手做的带有手艺人情绪起伏的陶器，可能会因为表面有一些小的气孔，于是在一个光滑无瑕的工业仿制品面前显得就黯然失色。那些独立设计师设计的剪裁独特但是挑人的衣服，会因为它不能适配大多数人的身材，而在遮肉显瘦的这种万能穿搭公式面前被彻底埋没。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被高度美化、高度抛光的无菌的世界，这里没有斑驳的墙面和洗得褪色却异常舒服的旧的棉衬衫，没有那些因为主人的任性而显得有些突兀的怪异摆件。当我们的审美被那些完美的九宫格给填满的时候，对美的感知力实际上是在退化了。我们变成了只能欣赏那些被他人定义好的、精修过的、符合流行趋势的美。我们失去了在粗糙里发现质感的能力，失去了在不完美、带有瑕疵的作品、物品、食品当中去体会生命力的那种钝感。那些藏在生活角落里没有被贴上标签的粗糙的珍珠，正在我们视线里一件一件的消失。

如果把一个人的购物车拉出来，从头到尾仔细翻一遍，那几乎就是一部他近期精神状态和欲望走向的短篇小说。啊，购物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拟态空间，在那儿欲望会被暂时存储，啊，

份会被虚拟构建，那些躺在购物车里的商品，每一件都代表着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设定和一种期许。购物车里可能有一双还没下单的专业跑鞋，代表着我下个月想要开始健康生活的决心。可能有一整套高难度的烘焙工具，寄托着我想变成一个能给家人做精致

的那种游刃有余的光鲜亮丽的生活，通过一件件具体的商品转化成了购物车里的数字。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我们开始习惯了用拥有某件东西来代替成为某种人，你懂吗？那我看了一篇关于独立女性的生活分享，我下单了一款同样的高级的香水，喷上它我就独立了，我就有了博主身上那份笃定跟自信了。我看了一段露营的短视频，我就买了一整套昂贵的户外设备，这就意味着我已经融入到了我所久违的大自然了。购物车成了一部由商品堆砌出来的伪自传，它看起来丰富多彩、精致无比，但是你掀开那些精美的包装盒，里面往往是空无一物的。我们买下来身份的符号了，但是失落了真正去生活、去体验的勇气。

你说咱们现在买东西，到底买的是这个东西本身的功能呢，还是在买它背后那个被赋予了无数含义的符号呢？起码在种草文化的浸润之下，商品的它本身的这个实用属性、实用价值正在逐渐的退居幕后，然后它的情感价值、社交价值，就是所谓的符号溢价，被无限的放大了。一个普通的帆布包，如果印上了某个独立书店的 logo，或者被某个走文艺路线的博主推荐过，那它就不是一个只用来装东西的布袋子，它就成了一个证明，证明我有文化，我热爱生活，我与众不同的身份标签儿。我们一直说要反对消费主义，什么是消费主义？消费本身不是主义。消费主义就是它成功的把物品和人格绑定到了一起。我们开始为了那个能够拍出好看照片的角度而买单，为了那个能写进小红书文案的品牌故事而买单。这个过程里，商品的真实质感已经被模糊掉了。一双鞋子到底合不合脚，一件衣服它的面料到底舒不舒服，这些最本质的身体感受，在穿出去很有面子或者拍照很高级的这种视觉冲击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我们花真金白银买下来的就是那些被精心包装的符号，看上去是一次次理性的消费，但是把自己真正的个性化的身体体验和审美直觉拱手让给了流量和标签构建出来的虚拟的评价体系。

现在的网购已经成了一场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考试了。打开手机，到处都是成分党、技术流、搭配专家。买一瓶面霜吧，你得先看懂泛醇、玻色因到底是怎么样的百分比浓度。买件大衣呢，学会辨别双面呢、羊绒含量、织数这些专业的纺织术语。甚至选个枕头，都得研究一下人体工学曲线，还有记忆棉的密度数据。博主们往往是用极其专业的口吻，把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都拆解成了可以被量化、被评估的硬性指标。于是这种专家化的消费导向，在表面上好像提升了我们的消费认知，让无良商家无处遁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给我们带上了一条沉重的精神枷锁。比方说消费疲劳，你买每一件东西都得经历一番艰苦卓绝的科研学习，原本应该是带来快乐的购物过程，搞得跟期末复习一样，让人精疲力尽。比方说直觉的丧失，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数字和成分去衡量，那人对物品最纯粹的情感连结就被切断了。我们常常不再敢因为它让我快乐而去选择一样东西，因为那在专家眼里边显得不够专业，你是交了智商税了。再比方说公式化的生活，我们开始按照博主给出的万能公式来配置自己的生活，几岁应该用什么样的抗老产品，什么收入级别要背什么样的包，什么样的身材只能穿什么样的裤子。这些被专家和公式所支配的匹配，是现代消费者共同的隐痛。我们好像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不容易被骗了，但是也变得越来越死板，越来越不敢依赖自己的直觉。在这些人的指导下，我们会拥有最完美的购物清单，但是失掉了能够被一件普通物品轻易打动的心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

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我们在屏幕里看了无数次的日落，拍了无数次的海浪，研究了无数件毛衣的柔软度，但是屏幕里日落再美，也不会有温暖的光照到你脸上。那件被吹上天的羊绒衫看起来再柔软，你的皮肤也没有真正感受到它的温度。所有的一切都只有存在于真实的物理世界里。我们要去的是那些开在街角没被任何探店笔记推荐过的小店里，去亲手摸一摸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感受棉麻的粗糙、真丝的顺滑和羊毛的扎实，去散发着旧书霉味跟木质香气的二手市场，去淘一淘，拿自个儿的眼睛在一堆看似没有用的杂物当中去挑一件，哎，一眼看过去却让自己心跳漏掉一拍的一个旧的摆件。这种身体力行的真实体验才是对抗审美同质化跟算法裹挟最有效的武器。当你真正走进生活，去跟物品建立直接的没有媒介作为中介的联系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感官开始一点点复苏，开始知道什么样的重量拿在手里是最舒服的，什么样的颜色在不同自然光线下产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了。这些长在自己身体里的经验才是谁也夺不走也不能格式化的个人审美，才会真的让你与众不同。

在一个极度追求完美、追求正确答案的消费环境里，我们似乎失去了容忍错误的空间。但是仔细想想，那些真正有个人独特风格的审美，从来都不是在完美的爆款清单里建立起来的，而是一次次买错了，穿着显着不合群的尝试里边，慢慢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生活出现一些美丽的走音，那些不符合大众潮流的奇装异服，那些别人眼里显得有点幼稚滑稽的玩具收藏，那些破坏了房间整体极简风格的古怪椅子，正是在这些算法当中应该被优化掉的不完美，才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人。完美的另一面往往就是乏味，流水线里的精致生活看多了一定会产生视觉疲劳，而有一点任性带点瑕疵的个人审美，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变调，会让人眼前一亮。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去扮演屏幕里那个完美符合所有人期待的博主形象的时候，才能真实接纳自己带有局限性的身体和生活。审美应该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冒险，而不是按图索骥的旅行。我们需要试错的勇气，尝试一些别人没推荐过的新东西，享受那种虽然大伙都不觉得好看，但我自己就是喜欢的不得了的任性的快乐。不要害怕买错，也别怕自己品味跟别人不一样，那些别人眼里的踩雷，算法眼中的走音，可能恰恰是我们找回自我审美的开始。就是这些不和谐音符，才拼凑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独一无二的旋律。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彻底摆脱这个被算法跟数字信息包围的世界了。啊，我们不可能去倒退回一个没有网络、只靠口耳相传去了解商品的时代。小红书、抖音、各大电商平台的推荐，作为一种工具，也确实给我们打破了信息闭塞的壁垒，让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元的选择。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工具本身，而是我们面对这些工具的时候，有没有保留自己的主体性。倒也不需要像苦行僧一样啊，拒绝所有的种草，但是我们得知道如何在算法的滚滚洪流里给自己搭一座不轻易被冲走的孤岛。我们可以

些博主的推荐，当成是邀请函或者是一本参考资料，但它不是一份必须严格按照执行的指令。当屏幕里的声音都在喊着买它买它的时候，给自己心里边留几秒钟空白，问自己一个简单却无比重要的问题，这个是它应该有的样子吗？有了它意味着我就有了同样的生活吗？在算法面前保持一种克制的清醒，在跟风的潮流里留有一丝自我的审疑，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不断练习的生活技能。当内心有足够坚固的锚，那甭管多么汹涌的爆款浪潮都没有办法将你轻易裹挟，你就能够在这片繁华的数字世界里自由地穿行，挑选真正自己需要的工具，完好无损地保留属于自己的品味和风骨。

在这个漫长的关于消费和审美的讨论聊天即将走向尾声的时候，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我们自己，每个人，在这个被世界上的各种标签、公式、流行趋势所定义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天然的、有奇妙直觉的生命体。我们小时候会因为捡到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乐上一整天，会把大人觉得毫无用处的废纸片当宝贝一样珍藏。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博主来告诉你啥是美，哪有什么大数据来计算你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喜好，但是那个快乐那么真实，审美那么笃定，根本压根不在乎大人或者别的孩子说这是什么什么。可是这些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被我们渐渐遗忘了，那种粗糙的敏锐的感知力，但它毕竟只是遗忘了而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这些层层叠叠的数字噪音给暂时的淹没了。所以到底是理性还是审美的退化，我觉得起码真正的理性不是在商家的游戏规则里去挑性价比最高的东西，而是能清晰地看穿欲望的泡沫，把时间和钱都留给真正能丰盈自己滋养自己的事物。真正的审美也从来不是一套无懈可击的家居风格，或者是一身挑不出毛病的爆款穿搭，而是你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你的喜怒哀乐、你的任性和坚持浸润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人气儿。所以在这个标准答案俯仰皆是的时代，希望大家都有勇气交出一份写了自己名字的不那么合格的答卷，不是去扮演谁的样板间，不做谁的复刻版，在这个叫生活的旅程当中，回归那个还没有被这些东西所格式化的自己，带着自己一身独一无二的烟火气，清醒且热烈地走下去。谢谢你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

0: 意，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欢迎您动的手机号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欢迎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到此告一段落。FM 91.6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

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

0: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3: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7: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8: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7: 我也想演。
9: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0: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1: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9: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2: 我就在你身边。
13: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来自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91.6

0: 6.6来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消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1: 对，今天终于到了这个星期五，感觉这一周我说实话真是格外的漫长，不知道为什么啊。
0: 好消息，今天是周五。
1: 坏消息、
0: 坏消息就是这个周末呀，可能大家的行程呢要泡汤了啊。
1: 是，然后我今天这个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还给朋友们发消息
0: 啊，
1: 我说不是说今天有这个台风要到来了吗？
0: 早上一起来说这给我干哪儿来了，
1: 我说这
0: 是国内吗？
1: 我说这是不是来到了平行世界吗？怎么这么晴的天啊，外边天儿又蓝，太阳又大、然后温度也倒是还可以，没有特别凉爽、
0: 就是很晴朗。
1: 对，很晴朗，
0: 目前来看很晴朗。本来还以为说今天上午怎么着它都是要阴天、
1: 狂风大雨的，
0: 对啊，或者下雨啊干嘛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还很晴。
1: 嗯，
0: 包括还有看到像铃铛说到的啊，说苏某麻包早上好，周五了说好的台风呢、今天的太阳怎么比昨天的还耀眼啊。
1: 我说咱俩真的一模一样，我等会儿给你看我给朋友们发的那个消息啊，我就说好的台风呢就是这几个字一模一样。
0: 只能说朋友们别急啊，现在这个属于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了。等到估计中午或只是下午就差不多要开始刮风下雨了。
1: 对，反正说的是下午或者这个晚上的时候来啊、但是我们还是到时候实时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对，
1: 我们现在不妨就赶紧来关注一下吧，
0: 来看一看我们目前的一个台风的路径啊。它现在的这个位置是
1: 在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35公里。感觉是离海口越来越远了，它忽而往下不知道是去干什么了。
0: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预计的轨迹还是要往海南岛这边来走的。
1: 对，
0: 然后大概是在下午的，我们昨天看到应该是3点到5点这个时间会登陆到三亚这块儿。
1: 对，然后现在预计的是可能2点钟左右
0: 啊、
1: 在海棠区附近，这个是目前只是一个预计啊。然后未来呢，哎，它都已经有名字了，你知道吗？
0: 叫什么？
1: 美沙克。
0: 美沙克。
1: 对。
0: 美加仪。
1: 美现在叫
0: 美加莫。
1: 它现在叫美沙克。美加莫，我看你是要疯。
0: 然后这个台风呢，目前看它这个行动轨迹对咱们海口的影响不是会不会特别特别大啊。
1: 它现在是一个热带风暴级别，目前是8级。反正预计吧，就是今天下午2-3点钟的时候可能在三亚的这个片区登陆。然后我们海口的话肯定还是大风大雨了，大家今天出门如果说晚上才回或者什么时候才回的话，记得要带好雨伞。
0: 然后这两天不打算出门的朋友啊，可以先买两包泡面啊囤着。
1: 是，
0: 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关于这个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手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争。然后今天下午呢风会比较大，大家在什么阳台呀、或者是那个
1: 窗台啊，
0: 对，窗台啊，阁楼啊，放的一些杂物呢，大家也及时清理起来啊，不要吹下去了砸到路人啊。
1: 对，把花盆往里收一收啊。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想要互动的朋友大家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个关注就能加入我们早间互动的大队伍当中来了。
0: 来看到来的最早的朋友啊，这个炎黄子孙4:40说早上好，小马送送啊，早上好，
1: 早上好，4:40。
0: 嗯，
1: 而且这是一位新朋友，
0: 是新关注我们的这个开保时捷的朋友。
1: 对，然后大早上起来的没睡着，说哎，我平时早上起来听俩人，哎，我4点多钟给他俩发个消息。
0: 是，还有老朋友啊，6:23说早上好，
1: 早上好
0: ，XYQ 早上好，
1: 早呀。
0: 还有浩然哥说，哎呀，马公子甜妹早上好，5点起来就跟群里的人聊球，忘了打卡了，7点钟来，
1: 现在应该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朋友正在看球吧？大早上起来7点爬起来看球，你们啊？
0: 是，还有小西瓜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Hello，
2: 叔叔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我起床去上学。
0: 听得出来，跟我们昨天预计的没什么区别。
1: 早上好，我起床去上学了。
0: 周五已经耗干了，已经啊。
1: 是，今天是星期五了，小西瓜。今天在学校学习比周一到周四更多的内容啊。
0: 还有铃铛刚才说过了，还有宇哥说早上好，送送小马，又到周五了啊。说对呀、台风呢。
1: 对呀、台风呢，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别急，在路上呢。
1: 还有托林的鱼说迟到了，太阳晒屁股了都。 啊哈，你今天来的真是有点晚了，托林的鱼呀、啊。
0: 嗯，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吧。

0: 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看受到这个热带风暴的影响，咱们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1: 是我们就直接来看吧。我们今天是几号呀？今天是7月3号了。
0: 对，
1: 7月3号整个的这个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29摄氏度，风力是5到7级。但是到今天晚上就是阴天有大到暴雨，25到28摄氏度，风力5到7，但是阵风有10到11级。
0: 然后目前的话也提醒大家，就是下午要出门的朋友还是记得带伞哦。然后同时呢规划一下自己今天下班的一个路线。还有什么？还有留言没念吗？
1: 这个是今天的啊。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周末的吧，可能周末有朋友有出行的计划。7月4号星期六呢是阴天有大到暴雨，24到29摄氏度，风力是6到8级，阵风是9到10级，风也挺大的。然后7月5号星期日呢是多云有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风力是3到4级。看来星期日对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影响了，但是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时间风都挺大，而且都有暴雨，大家多多的来关注到天气变化。
0: 来看到十年魔兽呢说苏马马宝报到了啊，说好的台风呢？
1: 大伙儿都是这个话，
0: 都在问是吧？
1: 因为外边的树绿绿的，天蓝蓝的，树又不怎么动，确实让人觉得很存疑啊。
0: 孙英吉两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
1: 早呀，
2: 大
1: 鱼
2: 干和大熊一点人家进不到。
1: 早上好。就听见一个早上好，那五秒钟的语音哥哥跟姐姐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我们这个会英语的朋友们给我们翻译一下吧。
0: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早上呢依旧是有一些新的消息跟大家一块来同步啊。
1: 是，我们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看到新伟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他说你们要的台风来了。
0: 来了，
1: 这是哪里？这是那个椰树前面是吧？
0: 这是在三亚的朋友是吧？
1: 这个、
0: 不是、
1: 这是龙华路的朋友。然后台风没有看到一点点，你说的是这朵云吗？
0: 这还叫台风啊？
1: 这不像啊，这个、
0: 这平时都能看见啊。
1: 然后宇哥说听劝了，今天带伞上班。算你是个乖孩子宇哥
0: 啊。
1: 我们来先来关注到吃喝玩乐的一系列消息吧。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昨天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就是说有泄密的这个事儿啊。根据外媒报道呢，苹果在印度的核心制造合作伙伴塔塔电子成为了网络攻击的目标，被黑客黑了，然后呢遇到了一个叫做 WordLeaks 的一个勒索软件的组织，侵入到了内部系统，将其超过20万份机密文件这个泄露了。然后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呢，遭到泄露的这个20万份文件当中呢，包含了大量带有苹果机密水印的工程档案。然后路透社也表示呢，至少有6份文件包含了预定于今年9月发布的 iPhone 18 Pro 机型当中的许多组件和它的供应商，详细勾勒出了主电路板的这个芯片布局、电池电芯规格以及全新的摄像头模组的设计。那距离初代 iPhone 发布20周年仅剩1周年的这个时间了啊，下一代 iPhone 呢对苹果来说呢也非常重要。路透社认为，尽管短期苹果没有办法将塔塔从其供应链中剔除，但是这个事件呢是已经动摇了苹果对于印度本土制造业 IP 防御能力的一个信心。
1: 是，昨天大伙儿都看见视频了，感觉是。
0: 是，然后也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
1: 对，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到和旅行和文旅方面相关的消息啊。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新消息，自2026年7月5日起，这个指的是出票日期，要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终于等到了这条消息。其中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是收取100元。800公里就是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50元。相较于之前啊分别是降低了50元跟30元。今年的4月跟5月呢国内的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

0: 6月5号开始下调了20到30，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呢，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更大。
1: 嗯，这次就是大家在暑期有要出行计划的朋友，这个燃油附加费的调整呢还是很及时的，然后也是最近油价它下降，国际油价下降的一个原因啊。
0: 嗯，
1: 然后好像是5号吧，应该是5号，这个油
0: 又降了是吧？
1: 对，开车的朋友们，那个油价好像又降了。
0: 是，看到了。
1: 我记得应该是降了得有5毛钱左右吧，4毛还是5毛，反正降的还挺多的。
0: 是，反正好像还是说油价什么已经迎来了3连跌，反正是啊。
1: 嗯。
0: 然后开车的朋友们最近时刻关注一下油价的变化。
1: 嗯。
0: 说是有望创下年内最大的单次调价的降幅
1: 啊哈。
0: 嗯，
1: 然后这次看它调完了之后，那一般我们国内飞的话就是800公里以内嘛，
0: 嗯，
1: 就是一趟50块钱，那其实来回的话就是100块钱，像上一次的这个来回可能两三百要便宜很多了。
0: 对，之前来的时候我不是还跟大家分享吗，我妈从家里飞来海口，那个燃油附加费一共是收了200块钱。
1: 嗯，
0: 因为是就是肯定是800公里以上嘛。
1: 嗯，
0: 然后是150加50就变成了200，现在是100加50，就是燃油附加费一共是将会变成150。
1: 嗯，
0: 希望再多降点吧，降成之前的那样子好不好？商量一下。
1: 然后来继续关注一下航空公司的一些消息啊。7月2号呢，中国东航是宣布，从7月3号，也就是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宽体机的航班的空中 WiFi 会实现一个全免费。之前的这种航班的 WiFi 都是你得是他们航司的那个什么会员啊，才能去免费扫。
0: 嗯，
1: 但是这个免费 WiFi 呢，就是变成了无差别普惠的，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然后有一个注意，就是超级经济舱跟经济舱的旅客呢是享用的标准版流量，公务舱跟头等舱旅客的享受的是高速版的流量。然后之前东航也推出过免费 WiFi 的活动，像在2026年的元旦呢，东航是率先实现了国内全航线的 WiFi 免费，像在马年的春节也打通了中国大陆往返周边国际及地区，包括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航线的一些免费的 WiFi。
0: 嗯，
1: 那大家以后如果要坐这个东航的这个飞机的话，就可以在飞机上上网了啊。
0: 是，然后也可以回一些工作的消息了，真是太好了。
1: 嗯，天哪。
0: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到跟职场有关的一条消息啊。
1: 嗯，
0: 近期呢有网友爆料说，牧原股份企业文化公司在这个宣传当中出现了一篇名为叫做拜猪文的文章。
1: 嗯，
0: 文中提到呢说，我们也愿意像猪一样淡然的奉献出我们的一切，
1: 嗯，
0: 等等这样的字眼。然后有朋友就认为这不就是这个变相的 PUA 吗？
1: 嗯，
0: 然后呢在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就是写这篇文章的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事业是养猪啊，
1: 嗯，
0: 实则呢是猪养活着我们，尊重猪就是尊重自己，崇拜猪就是崇拜自己。
1: 什么叫像猪一样淡然的奉献出我们的一切？
0: 因为他们的这个公司啊，它就是养猪的一家公司，
1: 是养猪。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猪他自己知道他是奉献出他自己的一切吗？
0: 好有道理啊。
1: 默默的淡然的奉献出他自己的一切吗？
0: 他也没有太淡然吧。
1: 如果他知道他有一天会被端上桌的话，他还愿意在那个笼里老老实待着吗？
0: 对啊。
1: 这什么话呀，这是。
0: 很有道理。然后他还说啊，说这一篇叫做拜猪文的这个文章，是团队深耕养猪行业20年的实践总结与行业感悟。
1: 嗯。
0: 然后这个内容呢也是纳入了企业文化培训，核心的目的是引导员工敬畏生命，尊重行业事业，坚守价值创造，践行社会责任。没有说像网友说的这个刻意洗脑啊， PUA 员工，或者说是要求这个员工无底线奉献牺牲的这样的导向，没有的。
1: 我个人啊，以下仅代表个人观点，
0: 嗯，
1: 我最讨厌的就是公司说什么，哎呀，你要为公司奉献出你的一切，
0: 拿公司当家吧，
1: 哎呀，你要拿公司当家啊，公司有什么事你得顶上，
0: 嗯，
1: 给多少啊，就这样啊。
0: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这一整篇的这个文章啊，
1: 嗯，
0: 不知道他这一整篇文章的导向怎么样，我们只知道他这个当中说的这一句话，然后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可能是觉得不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嗯，
0: 这是一次舆论争议吧，反正大家如果那什么的话可以看看他的整个全文，但是呢这句话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1: 还有老水手和可乐小月说，你们喝过榴莲精酿吗？ 没有。

0: 榴莲精酿？
1: 没有，
0: 真没有。
1: 嗯，
0: 哎，你喝过露露吗？
1: 谁？你在问他吗？
0: 你
1: 我、
0: 哦、你山东人，我在问一个山东人。
1: 喝过呀，
0: 露露你喝过哈、
1: 嗯、
0: 你知道现在有露露精酿吗？
1: 我不知道。
0: 现在有露露精酿，我已经托我，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出了河北能不能买得到，因为这个是承德的朋友喝的特别多。
1: 嗯，
0: 我已经委托我唐山的朋友给我买了几瓶露露精酿。
1: 嗯，
0: 然后我说等我回去的时候咱们畅饮一下露露精酿。
1: 然后还有郑少呢说，早上好小马送送啊，台风天到了，祝车友们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出行安全，做好防风工作，开心快乐每一天、啊、
0: 哎呀，谢谢郑少老师的殷切嘱托。
1: 嗯，主要是这次的这个风暴对海口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吓人啊。
0: 嗯，
1: 就是昨天看了一下，整个到时候海口的一个降雨量大概是在200毫米左右。
0: 嗯，
1: 然后局地呢可能会出现250毫米，然后主要降雨比较多的是集中在海南岛的西南部啊，西南部会比较多，像整个海南岛东北部，包括咱们海口啊、文昌啊，降雨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啊。
0: 嗯，
1: 然后来听一下孙英吉两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
2: 谢谢爸爸妈妈好，火锅大声一点。
1: 嗯。
0: 说他要说话大声一点。
1: 哎呦喂！
0: 啊，行，我们已经听见了，你那个大声小声的，我们俩都能听得见啊。
1: 嗯。
0: 接下来的6分钟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非常简短的资讯吧。
1: 嗯，
0: 我看着这个好像不是特别长。这个是发生在哪里的事情呢？这个是发生在武汉的一件事儿啊。这个呢是在6月3号的时候，有一位老人，然后这个老人的外甥呢帮这位老人在家里边可能是收拾屋子清理物品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缸的纸币碎片。
1: 嗯，
0: 然后呢问这个老人，老人说这个年纪大了，意识不是很清楚。
1: 嗯，
0: 把自己攒了多年的退休金，全是100块钱的大票啊。
1: 嗯，
0: 全给撕了，撕完之后放在了这一缸，放在缸子里面。
1: 然后为了挽回损失呢，这个徐先生就在6月5号的时候前往了武汉农商银行来求助，去拼这个纸币。
0: 嗯，
1: 但是由于残币的拼接工作量特别大，然后这个银行呢也是从辖区内调配了其他的行的工作人员来支援。
0: 嗯，
1: 那么这个难点在于呢，就要从10000多张碎片里面精准挑出1张人民币所属的部分来拼接。
0: 嗯，
1: 非常难。然后这个总经理呢也是表示啊，说20多万呢被撕成了上万张碎片，单张大多碎裂成5-6片，这个破损呢非常严重。从一开始一天只能拼出来9张，到后来一天拼出6万块钱，这个拼的是越来越好。然后最后经过了20多天的一个拼补，终于是成功兑换了26万6600块钱的这个退休金。
0: 是，这是好大的、好庞大的一个任务量。
1: 嗯，
0: 然后之前呢，不是说13个人一天只拼了9张嘛。
1: 嗯，
0: 网上还出现了一些言论啊，说怎么不用 AI 识别呢？
1: 嗯，
0: 或者怎么不可以直接称重来兑换呢？等等这些质疑。
1: 嗯，
0: 然后这个银行的相关负责人也解释呢，说称重是不符合相关法规要求的，人民币的兑换呢要原纹路啊，无缝对接。
1: 嗯，
0: 再按照剩余面积确定全额或者是半额兑换。称重的话呢，没有办法确定每个罐子号对应的整张纸币是不是都在里面，也没有办法分别假币跟残损币，称重呢只能是作为一个估算的手段。
1: 嗯，
0: 出现差额的话呢是无法复核的。
1: 嗯，网友觉得自己可有办法了。
0: 是，
1: 然后因为他撕的是特别多的那个小片嘛，
0: 小片片
1: 完了之后他必须是不是说他要随便找出几张来凑成一张就可以了，他是要拼出那一张原本完整的那一张，
0: 有纹路，然后又有数字，又有码，又有什么的。但是问题呢，
1: 嗯，
0: 是那个码它那个一片好像撕成了4片还是3片啊。
1: 嗯，
0: 只有左右两边有那个码，但是中间那些是没有码的，所以只能按照那个纹路来一点一点的拼。
1: 嗯，
0: 然后拼的时候呢，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还说得用放大镜一一去比对，每一个撕碎的边缘都有相链接的对应的这个图案。
1: 嗯，
0: 必须得确定花纹一致才能对接。
1: 嗯，
0: 然后前期主要是做这个分拣归类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完这一系列工作之后呢，后续拼接的速度就会显著的提升了。越到后期，待拼的碎片不就越少了嘛，工作压力也就会相对于减轻，整体的拼接效率也会进一步的提高。
1: 嗯，韩呢说杀猪的时候猪叫的可惨了啊，怎么就淡定了？
0: 对，怎么就淡定了？
1: 谁说不是呢？
0: 他说的是默默的。

0: 的奉献啊。
1: 礼拜六呢说核桃仁精酿，
0: 它是露露精酿，它跟那个六个核桃的味儿还差一点点，但是其实也大差不差吧。
1: 嗯嗯，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其他的消息。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
13: 请断电。
8: 啊，知道。
13: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3: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